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
0: 真感谢咱这的长辈是大手面探家，大呀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焰，全开恁家的来日后收听，遇到万里看成啊，万囡仔阿芳。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感恩啦、啊！这首客家歌曲啊，叫做《母亲》啦，哈。啊，大概他过来就是母亲节啊嘛，哈，母亲节。好来，啊，今麦母亲节了，今麦大概两个鲍鱼吃了了，啊，到家这个父亲节前，都啊厝里走到无半个啦，好来。今天咱的节目邀请到咱这个重量级的人物啦，吼、哦，要来讲啥？讲欠的啦，吼、哦，因为阿芳有当时啊讲到这支产品啊，实在是，当然啦，过去有无我唔知啦，吼、哦，我做十几年来，我开始做的时候，几乎不管电视台啦，吼、哦，即个一款除了药房以外，电台有咧做的，都我干那我呀。啊，当时啊，从博士甲咱这个一、那个啥，也做，也做营种，台中营种干细胞的主任吼、哦，这个陈福州陈教授啊，伊讲一句话，你甲看，咱台湾人是安那遐搞破病，你看咱台湾的病是安那满满拢是人啦、啊，尤其是糖分、慢性病、代谢性的病。是安那遐严重，人外国人是安那差咱差遮济，因为咱台湾人欠的。头啊，你杀的时阵啊，你推的时阵啊，大家拢认为讲，那无食嘛是安尼，你过日有食嘛安尼过日。我阿你讲吼，这有证实的。咱讲糖尿病了，糖尿病啊，40%是严重欠的，才引起糖尿病。过来暗时人歹困，嘛是因为你病欠伤济。吼、哦！啊，结果啊，我头下你推的时阵，足侪人拢甲我问啦。阿芳啊，啊，甲你买这個，啊，唔知要食安怎？
1: 食无感觉。
0: 我有当时也感觉讲，我自己进目前啦，卖讲咱国内啦，国际上啦，吼、哦，除了欧美国家，咱卖讲国际上其他的国家也无人有法度用到这个啦。恁即摆所听到每一支的麦，拢是叫做单方麦，叫做啥物单方麦？都讲一个名啊，干那一个名啊，伊无个带啥物正离子的名伫个边啊啦，食个有感觉无？恁家己拢会当去体会。我这是正美国无水柠檬酸的，吼、哦！我甲咱遮爸母啊讲一个案例予咱听。这个台北信义区啊，一个杨妈妈，伊啊每两三年拢爱去大医院一遍。啊，我讲你是你大安怎？啊！都骨质疏松症，我钙片、钙粉食足重啊！啊，即卖两三年，迄、那个腰子就疼，我阿先来疼，食迄啥物也无关的，结石啊！
1: 结石啊！
0: 结石啊！我阿你食迄，你都无法度完全吸收啊，对不对？了后听到咱的节目，开始搭配着这个酶对你食，我阿你讲吼，甲即卖安尼头甲尾吼，可能七八年有啊，干那一句话啊啦。伊讲啥物功效拢卖讲啦，我都未结石啊。而且即卖去检查伊个骨质啦、密度拢恢复正常啦。是啊啦，我都安尼，因为镁啊，你食钙啊，加食 D 三会吸收个，无法度甲即个钙完全吸收利用，剩个一定，到尾一定爱放出来嘛。啊，镁是属于矿物质啦，来甲咱个水内底是咪沉底落？沉底了，你放不出来，你骨未清，会带你的膀胱、你的腰子内底做石啊、做石头啊，对不？啊，你都要去崩，啊，无变啦，你要劝我听嘛。但是你如果脑脉搭配掉了就对啦，你伫膀胱内底遐用不了遐，脉会完全甲你养了了，吼、哦，会甲你养了了，互你人体再吸收，安尼唔只厉害，对不？好、哦，咱今仔日啦。咱讲实在啊，我所在啦吼，台湾无人比陈博士啊，甲陈福州教授更加厉害啊！哦，因为这咱每一个人拢爱食的物件。啊，你来你甲我问讲啊，这你食啥物？要安怎讲？反正你人就是六十条的细胞所组成的，你每一粒细胞拢需要这项元素啦。 好、哦、啊，你唔能够点点戆戆，刚听到讲你讲梅梅就开始吃梅，爱吃带这带几个正离子，
2: 三个梅
0: ，好、哦、一个梅内底有三个梅离，迄、那个离子诶。这是正讲咱身体，这是咱要爱诶，这俩做矿物质诶啦。啊，你啊食诶啥物氧化酶、氯化酶，这是你食安怎？你敢知影？你若歹话多去找医生，医生就开药你食啊。安尼知无？来，啊，咱卖搞诶啦吼，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吼，了后咱这个接着将来邀请到咱纯博士哦，纯药师来甲咱讲酶对咱人人体到底偌重要啦吼。啊你。你若过去吼、哦，迄、那个身体刷三毛病，规大堆的人，你等下一定爱听有详细啊。来，咱来听一首啊，这个台语老歌。来，咱来听柯伴唱的吼、哦，流浪的乐师。

0: 这是科班的所唱的吼，流浪的乐师来，咱这长辈时代吼，等下耳孔也较来来听好详细，你才知道你食了对还唔对？因为这关系到咱人的身体健康啦，吼、哦。这外国人已经食几百年啊，你甲我都有当时啊，咱甲做比较嘛。你看咱台湾人是安那病，你去甲看卖，达经啦，下早时你甲看那菜市啊咧，人口足足。人口足足，而且我来讲，拢几乎是欠这个物件引起的。医生会叫你吃无？没啦。但是我有一个朋友吼，专门咧做啥？你讲开乳癌，内底包括医生个啥，个人的护士拢甲我讲了呢，拢叫我提啥？提酶去哦，酶，提酶去酶啦。因拢知道这个物件的重要性啊。吼、哦，啊，你过去你吃了掉。甲唔对，你等下回来听下。来，咱来邀请到咱的纯药师、纯博士来，今仔要来甲恁讲健康向前行，事事免惊吓。来，纯药师你好。
1: 啊，阿峰哦，阿华，阿敬爱哦，爱健康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吼，今日非常够欢喜吼，啊，够再度甲大家安尼开讲吼，啊，今日。上条我要讲这个名，因为咱人咧，根本拢需要这个名。
0: 对，
1: 大家爱了解，伫你的迄个细胞，六十兆的细胞，拄只阿翁讲过，六十兆的细胞内底拢爱有名。你伫食 Q 天，你伫食 D 三，你伫食 K 2，啥拢无效，都欠名啊！哦，所以讲第一伫迄个细胞，第二咧，伫你的血液内底，
0: 血液内
1: 底无够，对不对？伊个出状况发炎啥拢无得处理，第三关区的迄、那个哦全身的这个系统啥系统哇，这种足重要，你就讲这个心脏啦。

0: 肌肌肉啦，哦，啊个泌尿系统，哦，当然会讲到这七大系统，哦，一种足量拢爱补，所以讲，拄只阿公嘛讲过吼、哦，目前呢，足侪拢小毛病，食药拢无效，调理嘛拢无效，哦，啊伊个经管是都会都欠眠、缺眠，为什么疾病好不了？
1: 对，
0: 哦、是缺眠在先呐、啊，也是缺眠在先呐、啊。啊，即个要讲，咱大拢压力，免是咱世界个情况是辛苦的天然的放松剂、放轻松的离子啊，吼、哦！你的观察，管理神经，观察管理困眠，观察管理心情，心情歹你无伊无多哦，管理肌肉顶翘翘面咯，都、就是管理肌肉。过来你管到位，气血循环哦，但是你没足重啊，伊个负责啥，何你卖紧张？让你不要鬱卒，让你睡得好，身体好好，你看医生中都把你扶持掉，把你关掉了、
1: 哦、所以博士啊、
0: 嗯、
1: 当然啊，现在没啊，咱这十几年来一直推广到现在啦，很多人已经都知道了，很多人都知道了，平常时早上你给吃一个、哦、你的小毛病会怎么不去啦，
0: 对啊，但是、哦、
1: 但是很多人吃掉甲唔掉，这个较重要。
0: 哦，你若讲到这吼、個哦，我讲个听众朋友大了解者，因为我最近过换一个健身的教练啦。
1: 哎、
0: 欸，我就去见面，这就身体，咱这面有脱节啊，你知唔知？一直讲爱训练足济人，训练是你该做标准的动作方法，家你嘛伫练呐。
1: 哦，当然啦、
0: 啊。啊，达刚你讲，伊面对遐济来训练的人啦。伊比你比较疲劳呢，咱去家己是一点钟，
1: 一直讲走啊，一直讲爱比较快对节奏。
0: 伊讲去食三斤的迄、那个面啊，拢无感觉啊。啊，讲食咱这个嗓音吼，食了呢吼，今日刚透早都甲细细了。伊讲啦，我昨暝一暝困到天光，过去吼酸，我加了嘛是规个酸痛。我计困到天光，啊，今日咧精神特别好，随带好我。你看这里面吼，对你迄个肌肉放松。啊，加你乳酸的代谢有够好，
1: 对，最主要乳酸代谢代谢，乳酸呐、啊、代谢未出来啊，早晚你会掉啥尿酸啦、
0: 啊，尿酸，
1: 绝对尿酸。
0: 啊，你又不好听风嘛，拢
1: 对啊，都听风就拢中，糖尿病就拢中来啊。
0: 嘿，我再来，我来讲者，阿红讲价者吼，那目前呢，煤市场有够济啦，不管啥呢。
1: 对
0: 我这个面，咱这两个面，但是呢，我要讲市场目前吸收上慢，啊，佮用上济氧化镁。
1: 氧化镁，嘿。
0: 哦，氧化镁拢底下闭结的啊，伊吸收才4%呢，哦，吸收4%呢，啊，96%拢种白掉啊，哦，伊拢暂时家己清，哦，清洗呢，
1: 哦。
0: 但是呢，有个人讲饮迄个海水，深层海水镁，靠好比这化学的。那你氧化镁大部分拢化学合成的哦，
1: 哎，氧化镁是化
0: 海水是天然的，哦，效果有较好，吸收较紧，哦，这嘛是有帮助的啊，哦，过来，咱这有的人会用硫酸镁，
1: 硫酸镁
0: 吸收才10%呢，大家了解，哦，迄嘛拢想讲迄个惊脑内呀，拢做注射较济，啊，有嘛伫做食，迄嘛拢伫食避忌的。
1: 哦，这算食避忌你用灯啊，肠道你使用的啦，哎。
0: 对啊，过来这乳那个乳清酸镁，伊嘛是其中的镁，哎嘛单一个镁呢，伊吸收咧才15%呢，爱去创啥？伊用途够不共，就抗氧化加支持你迄个细胞，你迄个
1: DNA、
0: RNA 迄种，伊支持 DNA 呢哦。
1: 嘿嘿。
0: 啊，过来硫磺酸呢，硫磺酸镁。哦，马人去用啊！你是讲有个人一支产品讲坑六项啦，哎，都吸收法咧，坑都唔是你变一项诶。哦，啊，过来迄个乳酸镁，这样25%呢，男
1: 的
0: 吸收了30%以上，哦，伊是全方位哦。啊，咱这是无水足稳定诶哦。哦，阿翁都叫特别强调，
1: 来
0: 无水柠檬酸镁。哦，啊，过来伊有专业配方呢，唔是讲安尼干一行业呢。
1: 对，
0: 咱的专业配方，哎，就加迄个营养。哦，那个陈福州教授，那个教授，我甲请这个专业的配方，哦，啊，伊嘛无嘛呢，哦，咱食专业的，啊，食咧有效果啊。目前这个物件咧，阿峰吼，啊，甲我遮隆重的供应，咱亚洲甲英国拢有滴交。就最近这个印尼的，就林总博士，哦，嘛要来咱台湾，嘛是讲，哦，如果要来看这个较好物件。你打那么压力嘛？哦，
1: 对啦，这每一个人都同款啦，所以咱我。

0: 好好呀嘛，
1: 对
0: 不对？后来啊，过来乳清酸酶，伊吸收率超15%嘛，哦，伊是一种抗氧化剂，哦，会当支持咱人的 DNA 呀嘛，
1: 染色体
0: 的 DNA 呀嘛，哦，过来硫磺酸酶，
1: 嗯，
0: 这超28%啦，这心脏、甲肺、甲神经系统你使用诶，对不？后来过来乳酸酶，
1: 拢外用诶，
0: 拢外用诶。乳酸酶是外用哦，嗯、哦，外用就是干那你用不哎，
1: 用不哎，
0: 哎，哦，伊个算你用不哎、嗯，来上稳定的进世界公认的啦，叫做柠檬酸酶啦。
1: 啊，那你是无水哦，上稳定的、哦、
0: 无水柠檬酸酶是即卖目前上稳定的一种酶啦，哈、哦，而且伊这种酶佫唔是单方酶哦，
1: 叶分子结构数三酶，
0: 伊个分子结构数内底有三酶哦。哦、来，所以波叔啊，
1: 嗯、
0: 咱这个酶啊，啊、要安那讲呢，就是讲即卖目前外靠啦，哈、
1: 嗯，
0: 外靠，咱伫病院，你包括迄个药房所看到的，拢是一般的酶啊，
1: 一般酶，氧化酶啦、啊，碳酸酶、啊、
0: 碳酸酶啦、啊，哦，拢是加硫磺酸酶加的呀，你要食到无水柠檬酸酶是足困难的啦，哦，几乎无人咧啃啦，几乎无人咧啃啦。哦，我所在即卖台湾内底，酶开始有人咧推广啊，已经有人开始感觉讲真正
1: 需要，
0: 咱人需要即个酶。啊，其实你那是
1: 控，开不好势，嘛是无
0: 得。对，开控物真正咱人的细胞咧使用的控物咧，足少的少啦，好、哦、足少的少啦，来，好、哦，所以啊，咱这长辈时代吼，你注意听。那你吃酶啦齁、哦、来波叔啊咱、嗯、我来咱来甲这个爸母啊讲啦齁、哦、是安怎咱人啊身体齁、哦、咱一世人出世了后开始一定要对你驚到你过往啊拢未使欠的矿物质是啥物
1: 这个矿物质齁过去咱拢是矿物质齁要陪人做医生呢、
0: 欸、
1: 就是酶甲钙。
0: 酶甲钙，
1: 系啊，你骨头尾有钉，对不？爱骨钙，哦，啊，骨头尾有韧，有韧性，都爱酶。
0: 对，
1: 目前这个市场呢，吼，酶大钙哦，因为啦，那年纪愈些，你代谢无酶无多，啊，你骨头，你若讲家己补钙，骨头哪会干啊？削个壁个都比例啊，
0: 都破呀。
1: 啊，你若有酶对不对？哦，食就靠韧性。哦，我有一个长官啦，80几岁啊。有一次出去应酬，你知不知道？
0: 哎，
1: 大多是规定拢发烦恼啊，结果伊安尼爆了，反应足紧的，跳起来，你知不知道？
0: 哎，
1: 擦伤的，伊讲啊，你是安尼在遐用啊，我都那个陈药师都拢叫我爱食这个火的酶啊，三个酶的酶啊，又黄又加都擦哦啊，所以讲这个美国呢，吼、哦，那个美国有两个医药博士啊，吼、哦，就做那个。啊，就是那个卡洛琳·迪温呐、啊，
0: 哎，迪温、
1: 哦，卡洛琳·迪温，啊，刚才马克·史克斯这两个医学博士一路讲啊，像讲这个卡洛琳·迪温呐、啊，吼、哦，伊是酶之父哦，我是看伊研究40几年，救40几年哦，拢伫救患者，拢足成功的，伊唔是讲直直食药啊多啊，伊用这去调理。哦，阿侬改善偌济，阿侬种偌多，少治就是用西药，即用者，阿侬
0: 对啦，
1: 当然天然咧，
0: 对，当然救急一定要有西药啦。
1: 啊，又讲一句话呢，前面是健康灾难都开始呢。
0: 哦，
1: 啊，过来都像我讲迄个马，迄、那个
0: 马克
1: 史克斯啦，伊讲伊就讲个世界三分之一拢欠命啦，所以讲哇，病伊滴起未富都是伫遮啦。即卖目前呢，含大陆、马来西亚、印尼，哦，啊，加咧新加坡，拢会直直催我，哦，大大拢爱食这个酶，所以讲酶可以放松。都像我讲，管啥事，管足一项啊，第管神经、管睡眠、管心情、管
0: 细胞
1: 嘛，啊，管血路嘛，哦，这足重要。
0: 但是，哦、啊，足济人唔知啥物时阵爱食酶啦，因为咱身体，咱家己嘛知讲，其实。有人是要讲的，是你唔免等到你出问题才来你吃，出问题来你吃已经拢有较慢啦。
2: 有较难一步啦。
0: 好、哦、来，啊，咱家己本身爱注意，爱提高警觉，就是讲，等咱身躯了了这个现象出来，你就是爱注意啊，你身体就是爱欠命啊，你就是你欠命啊。
2: 你有欠人命啊、哦。
0: 来，有啥物款的竞争呢？
1: 来哦，这阿公你问这吼，然后听众朋友都爱听。

0: 暗时你也困困，向救卡紧的呀、啊。哎，哦，啊，就安尼救卡紧时吼，要挨也挨未错，无啊啊，边个有人都会紧搞到压卡，啊，无你救紧嘛，就跟讲妈，
1: 对，
0: 肩膀拢会疼嘛，吼、哦。所以讲你来讲，救卡紧的时，还是会丢的丢的遐啊。哎，啊，过来这肩膀嘛，讲妈呢，哦，抓来抓来遐啊，哦，啊，过来你身躯那一直僵硬，都爱提醒家己。已经在欠命啊！
1: 在欠命啊！
0: 哦，啊，那暗时咧，兵来兵去，吼、哦，哦，啊，马仔困无好，马仔个佫搞生气个啊，吼、哦，啊，是讲心情拢控制袂好势个啊，啊，那些拢歹插人，哦，迄毋是讲伊人当遐奇怪，是有病欠命啦，哦，啊，袂讲你计卖烦恼，就家己也袂烦恼，哦，嘛是欠命，啊，袂咧欠命，哦，会偏头痛，尤其迄个一个杨博士伫美国时啊。伊载因规家伙去佚佗，开车开到半路途，我头壳痛个咧，腰酸啊，怎变安怎？过辛苦都无药，啊，佮想着讲，伊车顶要放一罐深层海洋水咧，咩？佮啉咩就好去了，好去呢？哦，等佮厝第二间叫伊上写一本册，哦，人间美味，迄、那个美是咱这个美哦，金字旁美，欠美的美哦，伊就写一本册，哦，就救足济人。哎、啊、嘛，伫美国伫行医，嘛是拢开药局嘛，因为看病嘛，甲咪拢在推诊食咩，免疫食食对唔对？症头无好诶，吼、哦，啊，再去用检查对症下药，啊，再过用面来调整安尼。
1: 哦，
0: 啊，有个人食有滴食血压诶药啊，
1: 来对，
0: 啊，拢控制袂好势啊，那拢大家拢会好势，我那袂好势，你都欠面，所以你袂好势，哦，所以讲你血压嘛控制袂好势，血压诶药爱食。啊，这个面嘛，更爱吃。
1: 哦、对
0: 啊，有人吼、哦，过去我都唔捌遐疲劳，啊，最近啊，直直疲劳。吼、哦，啊，人讲啥拢听袂落。吼、哦，啊，记得嘛是减腿啊，减腿啊，你嘛是你欠面要注意哦。
1: 哦，来，我咧讲，暗时你困会旧脚筋啦，吼、哦，啊，会安尼，有含你的脚底会疼，迄拢是哦。迄拢是已经咧催眠
0: 哦，主治筋膜炎，
1: 主治筋膜炎哦，迄是你眠拢中已经无够啊，会歹困的人，情绪较歹的人，有症的人，较到偏头痛的人，你绝对爱食。过来有高血压的人，我来讲要稳定啊，要稳定，你眠绝对袂使欠啦吼。人做好疲劳，常常去用啥？去用按摩。啊，就听袂来用廿零咧，我爱讲两点钟，
0: 等
1: 来就搁定个课啊。哦，你就是严重痴迷啦，吼、哦，过来，你会记哩，有糖分的人，有糖尿病的人，你唔能讲，我都掉掉啊，你更加爱保养个好势，因为你是严重痴迷，才会带着这个新陈代谢症，哦，所以你爱更加爱食，过来吼，迄、哦那个我来讲哦。人啦、啊，迄、那个不是你未给你担，未给你塞啦，哦，迄嘛是拢催眠哦，哦，拢是催眠。外国人已经我都朴素点咧，讲奇怪，人外国人是较惊死还是安怎？男的唔捌当，咱台湾人拢都等到出代志啊，研究到遐才开始要来甲保养啦，
0: 嗯，
1: 对不？啊，咱人未使，即未使，当然啦、啊，有朴素嘛，你解讲未使甲当作药啊，但是你若有病时，你爱去看医生。回来了好啊，你一定爱食这个天然的矿物质来调理你的身体啦。好、哦、来，好、哦、啊，这咱这长辈时代吼，阿翁甲你问一下，甲朴素请教一下物件，讲足济人拢想要听讲，咱人体内五脏六腑内底，对部位需要这个酶啦，吼、哦，对部位需要这个酶，咱来请教谭博士啦，吼、哦，来。
0: 好，因为咱每一个人吼，很多拢是这个细胞组成嘛，
1: 对，
0: 本来当然是细胞六十兆的细胞，哦，这啊才变做咱的组织，哦，组织就是组织嘛，吼、哦，啊才变做器官，哦，啊器官了嘞，哦，才变做咱的身躯，
1: 对，
0: 哦、啊所以讲六十兆拢总需要酶。你若无酶，对不对？就没有生命。所以人讲酶是生命之酶了。你的健康要够酶，酶一定要较高哈。
1: 对。
0: 你的十条细胞，哎，在咱身躯都上重要。第一，你肝脏12%，啊，你肝脏若12%无够，低于10%的时，对不对？肝的发炎啦，
1: 哦、
0: 啊，要修复细胞嘛，无多啦，哦，要修复细胞嘛，无多，啊，要营养要甲分解合成嘛，无多，所以肝脏12%。啊！你若买包这个酶，你肝脏哦机能
1: 早晚会出代志，
0: 渐渐会直直退化去。 哦，啊，拄只后。

0: 方有讲过，咱的鸡巴内底27%，哦，啊，你若要提起无多，你若低20%内吼，遐酸遐甜，就定定去用按摩，定定去用讲，哦，有诶，牙骨牙骨，你家讲迄个，吹打迄啊，哦，啊是讲用迄对呐，刀斧啥物斧刀，嗯，你个切切切迄啊，啊，我用按迄啊，哦，迄拢暂时尔，所以你身躯鸡巴已经伫欠命，欠命，哦。啊，过来你的骨头，吼、
1: 哦，上大，
0: 上尖上尖，一粒眉哦。你骨头，咱的骨架，你看206地，吼、哦，你也唔敢搞真歹势，骨头袂定袂软，哦，啊，骨袂软溜，哦，所以68的骨头，那要用，唔是加定了，爱、啊、定骨会软，这是你的骨头，哦，这个68，所以讲你那第68，容易骨质疏松症。啊，骨折啊，是讲迄个韧性无够，吼、哦，未堪削，未堪要弄的，吼、哦。啊，火一趴，火你一趴先啦，伊滴救急用的，救急，吼、哦，你
1: 哦，救急要用的啦，吼、
0: 啊。你需要你细胞都会需要，伊去给供应。啊，你迄个骨头需要，伊嘛去给你支援。哦，所以讲这个一趴未使想无够，所以拄只讲。肝12%，骨头60%，其他27%，或1%对不对？啊，你来控制不好是对不对？也引起千变万化，哦，那百病丛生，啊，都哦疾病缠身是你的痛苦一生了啦。
1: 哦，所以你若要身体要健康，我跟你讲，你爱较食啊食五合一的活性的糜的啦，哦，爱较骨来食的啦。咱人其实啦，真济物件，你咱的身体内底啊。你安怎补充就补充未够啦，互你想未够的物件，你食平常时，吼、哦、像拄啊一个阿姐啊，这个占大志你讲啦，伊讲其实伊较早吼，病院啊诊所走未离啦，我讲是安那，我都奇怪咧，都等下感觉遐唔对，啊无就遐唔对啊，吼、哦、啊去医生。去到像阮较早阮母安尼啦，去到甲你煮一下食，讲好啊啦，
2: 好啊啦，
1: 唔讲就过来啊。嗯我阿你先啊，刷十遐济，伊就只要唔知啊。我阿你讲，甲尾啊，一开始啊，来咱遮听到朴叔你讲这安尼了，伊讲我甲试看卖啊咧。早暗两粒安尼遮，伊讲第一人精神的感觉较好，嗯，真正有感觉的。第二人路你行路行远，较袂喘，过来迄个脚较袂酸，嗯，哦，伊讲真正改善足济。啊，较早遮毛病就是。伊食饱都两三天都要去病一抓，两三天都要去诊所一抓，就是拢因为这小毛病。人未感冒，伊就对人咧感冒啊。吼、哦，人未感冒就对人咧感冒啊，不是身躯感觉咧神叨叨、软胶胶，都安尼提，无迄个精神就对啦。伊开始食了，身体啊开始咧修复，我迄叫做咧修复细胞啦。开始咧好的时阵，你敢无感觉你即马无咧注射？伊讲。哦，开始食这个，今麦你无讲，我无想到呢。两三年唔捌煮着食，来，我阁讲一个足实在的啦吼。咱人啊，有当时啊无困中昼，头壳会痛，引起偏头痛的。你这个糜，你一定爱食。你甲补充我到这个问题，你久月深度改善。我咧讲啦，偏头痛卖搞偏啦，除了食止痛剂以外，剩的拢总无法理啦。哦，剩的拢总无法理。你没脑你吃，咱台湾的止痛剂啊，会减食足济。咱台湾止痛剂是，敢那是台湾食上大的量呢。哦，世界咱食上济呢，咱两行世界食上济，你敢知对两行？
0: 你食9亿万粒，
2: 对，甲爱困
1: 嘞。对，咱台湾人就是止痛甲。哎，都安眠药啊！咱台湾食世界拢排第一名的啦。
0: 啊，所以肝无好，甲西药治下这多
1: 地。西药治甲肝无好，哎，都、就是对下来的呢。所以咱这爸母啊，身体要健康，唔免阁考虑啊哈。哦，来，按、啊、咱时间的关系啦吼，等下下一点钟，咱这长辈时段，正够好了听，听讲明要咱要安那吃，这我都大家咱要爱的效果啦吼、哦。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吼、哦，欣赏一首歌，詹雅文所唱的吼，阿母的手。

0: 这尖阿文所唱的阿母的手啦，好来，这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哦，嘿，这档，这档是无亲切的特别档，咱只好推出啦，好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啦，好来，这个咱的五合一的西德美强孙，好、哦，一盒内底是六十粒，好、哦，六十粒，阿峰跟你讲，我用的是正美国的这个专利的。叫做无水柠檬酸酶，好、哦，伊是柠檬酸酶，好、哦，一盒咱的优惠价是2800啦，两盒爱5600块嘿，爱5600，我同款无甲恁起价，优惠你话者3000块，好、哦，优惠你3000块，好、哦、来，好、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吼、哦，你会记哩吼、哦，你今仔去电话只要靠通破书啊，今仔去来啊，是不是甲优惠一个，两、哦、盒3000。
1: 现在齁、
0: 哦、
1: 中东的战争战到齁、
0: 哦、
1: 战到系列的啊，咱的这个世界嘛拢系列的呢，尤其咱台湾这的企业嘛，那个中东战争齁、哦、那个伊美战争啊，
0: 对，
1: 咱的上游啦，那个塑胶管啦，塑胶条啦，
0: 对
1: 齁、哦、啊原料啦拢就要起价呢，嗯，敢好敢好过落啊，
0: 不是啦
1: 啊，
0: 咱我跟你讲，咱有那同款，
1: 因为方主任才要跟你讲呢。讲要起价，
0: 卖啦卖啦，卖起啦，要起价后动的啦。这边无亲自特别动啦吼、
1: 哦。
0: 这边卖起啦，吼、哦、卖起。啊，我跟你讲，如果讲当然啦，啊，我们做生意，我不爱讲啊，我也无，你都那有杂了，吃着。

0: 比咱这支咱这支联盟选的更较好咩？更较侪钱你都爱买单来吃？照教我咧讲，你的毛病、小毛病、大毛病会渐渐改善掉的，这款会真有效啦。哦，至目前为止，恁拢会使上网络甲看，啥物面上好？联盟选面，一个面大三个字，大三个面，分子结构是有三个。即你对一支有法度对得到的，哦，要无一支对得到的啦。即食一粒，开下你外口买食十粒啦，哦，开下外口买食十粒。这是我阿你讲，阿峰卖这支面卖十几年啊，是单一单纯了输讲。真正咱也较想较详细，是安怎你会闭肩？是安怎你会歹困？是安怎你的骨头会骨质疏松症？是安怎你会惊袂远？是安怎你会喘？是安怎样？咱别人都袂去生迄生遐有诶，无你去生，你严重车眉？你是安怎糖尿病？啊，恁会使去看严重车眉，40%拢是严重车眉引起诶。你是安怎尿酸嘛是同款啊，嘛是严重车眉啊。对不对？
1: 系统不好啊！
0: 你啊，你的系统不好啊，就是要用这个矿物质来给你改善。来，我即卖讲一个案例哦，咱即个爸母啊听。哦，即咱台南一个曾大姐啦，骨质疏松症去检查，医生甲讲了偌济二点五啦，负二点五哦。
2: 哇，严重！
0: 你作严重的啊！
1: 未
0: 甲
1: 你
0: 踢掉
1: 呢？
0: 伊甲我讲安怎呢？啊，我介食作济呢？我啥物钙就食呢？人讲无好吸收，无好吸收钙，我就去食。但是病去检查拢安怎？
2: 无够
0: ，就是欠，就是安怎？就是骨质疏松。你听无？我甲讲阿弟太安尼，你要食济咩？伊家一项物件有中出来啦。啥物物件你知唔知？
2: 结石啊！
0: 大结石啊！大结雕。大结雕，伊药剂不是就咧结石啊！我甲讲你食安尼唔对啦。我甲讲你互我骗一届。纯博士介绍的这個，吼、哦，这用台中荣总前干细胞主任医师陈福洲教授啊，是强力推荐的物件呢。伊我讲你食看卖啊嘞，甲食看卖啊嘞，有耐心，伊介绍上食，拢搭配美你食。我甲你讲，过半年了后，敲电话来你讲，阿公食半年啊啦，去检查啦。骨头的迄个叫做啥？
2: 激素。
0: 即卖超要打病啊啦，半年哦都要打病啊，代表伊骨质疏松已经骨部入去啊，钙质食到有吸收啊，啥物功效没啦？过来第二样，伊讲有钓着安那，未结石啊，啊未结石我胆都提掉伊啊，伊讲啊你嘛是我甲讲其实啦，无人会甲你讲这個啦。你要食钙，一定要有镁。有镁，伊会当强力帮助你，把这钙全部吸收掉啦。啊，佮甲你唔是甲吸收哦，要佮互你带咱的骨头内底有法度生成骨浆较厉害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波叔啊，两罐3000对无？啊，今仔无钱借。
1: 好啦，
0: 再送一罐啦。
1: 好啦。
0: 好来，
1: 莫起价爱送啦，
0: 系啊，卖起价，佫兼佫甲你送啦，哦，好不好？来，
1: 啊，即母亲节快乐，
0: 母亲节快乐啦，吼，诶，我咧讲，买两罐送一罐，优惠你3000啦，吼，优惠你3000，啊，你注意听好嘿，你若买四组诶啊，3000诶，我送你一罐倒手芳诶天然诶洗头毛精，哦，你等下洗看卖啊咧，我会当甲你讲，洗过这罐诶人，大家都好咯。进口也对这袂丢，哦，进口也对这袂丢。你连讲啊，你若洗了买哦，我来讲去对买，无俗到影。好、哦，我这厂商赞助的哈，小组的送一罐哈，啊那大组的咧，3盒3000，6盒是不是6000？我先跟你讲的哦，干那这栋的哦，后栋可能就是起价啊啦，这绝对会起啊，哦，这绝对起来。后，咱啊6盒6000的，阮公司直接阁加送2盒互你，送2盒互你啊！安尼拄啊几罐？8罐的西德美强生，8罐，因为你6000来母亲节，哈、哦，母亲节一定要妈妈皮肤会水，腰纹会袂，啊，过来皮肤会较白，较袂暗沉，互你较更新嘞，行出人讲80岁看。

0: 像咱六十岁阿峰上这绝对超过这个价值来。这个
1: 阿峰啊，哎，佫记个讲者，迄、那个
0: 抬头纹，
1: 嘿，肩骨啊，
0: 肩骨啊，调去吼。来，我来讲，上去啥？村上正彦，冰川蓝宝的这个精华衣，这里飞龙机顶的免税商店，一罐卖超5000元，高级的。哦，这高级的，你一般百货公司嘛买袂到，干那飞龙机顶有当免税店有当买啊！这大组叫送哦，嘿，小组绝对无早就送啊！小组就是送你西塔门前，大组送你一罐冰川，伊这冰川蓝宝内底一点一点拿拿嘿啊，嘿讲你阿尔卑斯山千年的冰川内底将提到到的物件，足高级的哈、啊！来，这送一罐啊，空八空空。31800090800318009，电话加起来警察哦，刚才这栋呀吼，刚才这栋呀，后栋咱后栋绝对起价啦，这是母亲节咱去争取来特别优惠的一栋啦吼、哦。啊，这栋要哪只啊，博士？
1: 你若严重的吼，都占各吃两粒啦。
0: 哦，占各吃两粒严重的。
1: 啊，那困未起的人吼。每睏进前2点钟，
0: 嘿，
1: 甲食，
0: 一边碗2粒，
1: 嘿，太强调啊啦，保养你都暗时食2粒多，
0: 吼、哦，暗时甲食2粒多，吼、哦，安尼知无？你若保养诶，就是暗时甲食2粒多，
1: 啊，你若慢性病，
0: 慢性病，嘿，
1: 早时2粒，暗时2粒，
0: 吼、哦，早时2粒，暗时2粒，吼、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如果你都感觉我都足够疲劳、足够忝、毛病足侪，吼、哦、啊。小病不断，你会记哩？你就是早拢两粒两粒。其实阿王甲你讲啦，你像我就对啦。我长期以来，我就是逐工拢食四粒就对啦。早拢各两粒两粒啦，我拢各两粒两粒。你有你食钙的人，绝对爱食这啊。
2: 啊，这种的，这会当含西药合作的，啊，爱离开。
1: 这
0: 无要紧，
2: 好
0: 来，过来，恁有一个，恁足侪人拢阿王啊，我保健保养品食足侪。是啊，那你家人讲做好，我是啊无感觉。你就欠美，你要有感觉，对不？真正，
1: 食第三食 Q 天都无感觉，
0: 对，
1: 你就无美，
0: 你就是无美嘛，
2: 无美错啦。
0: 来，咱的西德美强酸啊，内底就是无水柠檬酸酶，吼、哦，无水柠檬酸酶，
1: 加咱的水溶性海藻钙，
0: 够水溶性的海藻钙，
1: 水今日水就用啊，今日流汗哦。被老一片的串，
0: 哎，对哦，
1: 你那个叫的变做电解离子，
0: 哦，电解离子，离子，哈、嗯哦，来，说恁这爸母啊，买电话镜啊卡好嘿，电话镜啊卡，这是母亲节正推出的一档啊，特别档，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我来讲哦，我希望讲大家提好掉，因为这档做了了，可能爱浪足久啦。哦，可能爱浪足久才有去推出啊！这退转，你食任何产品拢总会使教你食，这是第一点。过来第二点啊，你注意听下，你若你食西药唔免人，哦，免人直接都会使食。好、哦、来，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啊，哦，啊、咱无广告时间啊，啊，这你若提到，真正是你的福气，这每一个人拢爱食的物件啦。吼、哦，每只人拢爱食物件，你身体感觉全毛病，尤其我有听足侪人吼，年岁侪拢安那，拢会揪脚筋，拢会揪脚筋，你甲食看卖下咧，绝对不要你会饿落的啦，绝对不要你饿落。啊，恁我来讲吼，因为电话足侪，你卡起来的时候，你加我养一时啊，吼，加我养一时啊，来。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是08003180090800318009，来，你注意听好嘿，你那做个走路平平喘的吼，你爱较骨拉食嘞，吼，你爱较骨拉食嘞，过来就是你那去检查你的皮，你的啥，你的骨质。密度足低的人，农户的，你更加爱食啊！你更加爱食， 你就会早时不管你在吃任何东西你都会使随时会使

0: 的物件啦。哦，我你像我，我人工食两，朴素讲若无创啥食两粒，我唔捌咧食两粒的，我拢固定食四粒。
1: 哦，因为一时一快乐的荷尔蒙的压力，所以讲阿峰，我唔拢在
0: 时。我拢在时啊，
1: 对
0: 啊。
1: 对，爱处理，
0: 对，未使叫我放空的。我讲你就是早暗。两粒两粒，啊！你老你食西，有当时啊讲，人你去予医生看，我人朋友去食去西，都拢聊了，你食都感觉，是啊？那我食无感觉，因为你未吸收嘛，对不？你未吸收嘛，你未吸收，这你都爱食啊！哦，你都爱食，你长期你食安眠药的人，我爱讲你唔能去食啊！你食到尾你安怎？食到尾你的老人痴呆，食到尾你头壳空阿眠，我无骗你。你这个物件较久来吃嘞，咱暗时歹困的人，
1: 你都早暗吃，哎，啊，你暗面要渐渐减，
0: 对，渐渐个减掉伊，嗯，哦，渐渐个减掉伊，哦，这作者暗的人吃这个物件，大家学了个得志啦，好啊，我跟你讲，恁拢会使上网络去搞啊比较哈，阮的，恁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恁的少年人啊，看到讲对，人你买什么一个药房的酶，什么酶，你拢会使叫上网络比较，阮的叫做柠檬酸的，
1: 无水的，
0: 哎，无水的，
1: 温定，
0: 哦，阮这是做温定的，后来你叫伊去你查看买啊的了，你将来你将来吃，你将来吃，我跟你讲啦，我自开始啊，纯博士甲纯。但福州教授叫拜，讲爱推广来，吼、哦，要咱爱救人，这真正咧救人诶，吼、哦，这组物件真正咧救人诶。伊讲咱台湾人就是这个概念伤过少，所以你甲看咱的病，你看五花五的人是安怎？唔相信你叫伊再教教，补充个足，遐个人啊，会来减少去。你都无大无志，你无创啥，你未去病嘛？对不对？吼、哦，你。等于较过来甲食咧，较过来甲食咧。你常常咧食止疼剂啦，常常咧食这个消炎的剂啦，爱困药啊的啦，较会救筋的啦，足底筋膜炎的啦，哦，这你逐工啊，早暗两粒安尼甲食。哦，我就甲你讲，我嘛无啥毛病啊，但是我唔捌停啊。
2: 你看，我唔捌停。张记有一个小姐，卡来讲吼，伊迄、那个。伊迄个脚的小腿，
0: 小腿很
2: 小腿嘛，对吧？吼，伊讲安尼检查无毛病，但是迄个肉迄个拢会疼，
1: 丢嘞，骨疼啦。
2: 伊讲十万年食，我食足济拢食无效。
1: 结果吃这项物件，
2: 讲
0: 好。来，等下后点钟，因为我讲即卖要电台工商啊，吼。来，咱准备到电台工商啊。好，来后点钟爱详细听吼，来，咱来听音乐啦，吼。啊，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吼，来，咱来听萨克斯风的演奏。

0: 清楚。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

0: 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这是民不一代一直叫着前行，请继续收听阿芳小华主持的快乐残障人。

人啦、啊，健康挂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来，七龙啊所唱的吼，温泉乡的恋歌，有需要服务，电话加个金卡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0: 来拍摄拄啊叫砸电话啦吼、哦！来，这个咱啊有需要阿峰阿华为你服务的吼、哦，你电话紧甲敲起啊！我甲你讲，我拄啊我含朴树你研究啦，伊讲其实这个物件会用食，卖去讲要食啥物毛病啦，因为这不就是咱人的身躯需要一种矿物质嘛，哦，伊会当掺。你有食这个物件，伊会当催化咱体内八百几种的酵素。你免惊毛病会啦来，人若无酵素若袂叮当，代表你的生命结束啊。
1: 我都去修复，我
0: 去
1: 打
0: 针
1: 啊。
0: 我
1: 去打针。
0: 对，我跟你讲，你讲感冒啦，感冒第一个影响的就是咽喉跟咱的气啦。你药啊吃完，我感冒好啊，其实还袂好呢。你的气还搁咧受伤呢。你都爱赶紧食啥？食咱这个类催化酵素类修复你体内。受伤，是受伤迄个所在嘛，对不？
1: 你暗时你困肝，就直直去来修理
0: 啊。对啊，对啊，你困啊，你的肝是你做工课呢，无你休困呢，伊会去看你对今仔去对去受伤着，伊会去甲你修好，安尼才有效呢。啊，你若无这个病就对啦。我跟你讲，你的毛病这项还袂好，那项就过来啊啦。
1: 对。
0: 吼、哦，会毛病会不断
1: 啦。
0: 吃
1: 遐 D 三啦、K 二啦、Q 天不灭都嘛不好。
0: 吼、哦、吼，安、哦、尼你听无？为人为吼，讲、哦、到 K 二啦吼、哦，这朴叔啊，你讲到这個，我才想到有人甲我讲，我冇有你食 K 二呢。
1: 你都无灭。
0: 啊，你无灭都无好。嗯。你都无灭无好。嗯。吼、哦，好不好？所以你会记哩，你要食任何产品，你家己感觉。欸阿峰啊，我感觉人你讲你食啥，食这个，食遐做啥，食遐做啥？咱讲上简单的叶黄素得。
1: 叶黄素。
0: 哦，是安怎？你食安怎食？唔，人讲对外好用，我是安怎太无效？我跟你讲，你都无啥，你都欠啥？你都欠煤嘛？你都欠煤嘛？
1: 煤，我说是开不开？
0: 对，
1: 伊给你开呀、啊。
0: 煤就是等于咱全身躯所有的器官细胞的一支钥匙啦。后尾讲一句话，歹听啥？你物件食来到这冻掉了，袂当入去啊，伊会去给你开哦开啦，哦，你这个物件入去啦。安尼你听无？啊，你这对甲唔对，这个足重要啦吼。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朴树啊，伊会佮咱做较深入，甲你解说咱人身体。欠的会引起偌济种的毛病。过来，你咧食物件，你拢总无感觉，你家己嘛唔知。是安怎？你一世人白白年岁遮济，你诊所病院走袂离，人别人食饱营养，待咧厝内，你又罔听电视，罔看啊，营养来罔爬山，罔运动，你无法度，因为你都讲。讲一句话来，到走病、走诊所，你都无时间啊，对不对？你到这时间拿去运动，所以你的身体愈来愈歹啦。吼、哦，来，咱来欣赏一个歌嘞，吼、哦，这红的，来，我来找一首啊，吼，较老的歌嘞，吼、哦，流浪的人生，来，咱来欣赏这新娘悲歌啦，吼、哦，这。原主唱是文夏老师啦，后来咱来听歌嘿。

0: 来，新娘悲歌哈，这文夏老师为咱所唱的。来，咱陈博士啊，咱讲实在啦吼，你看拄啊一个陈大姐对你讲啊，伊讲其实啦，伊食甲遮济岁啊，八十外，暗时咧困啊，救脚筋，救甲足艰苦。啊，若讲着救脚筋，我讲你听吼，我唔捌。一届阿华，你甲我讲伊救脚筋足艰苦，我是也无爱相信啦。哎，你一阵仔吼，唔知创啥？迄阵仔咱敢那面欠血，我都较无食。我真正乌尔，我才知救脚筋是疼，甲实在是。伊讲哦，伊是去学这个救脚筋安尼个甜几十年诶啦。食啊，你食只听这啥物拢总食啦，吼啊啥物？这你讲医生开一种啊，什么神经的、什么舒缓的、什么好食，嘛拢总无效。我甲讲，其实救下筋这足简单的代志啊，你就这个食。人伊讲伊安尼开始食吼，开始食，甲即马已经两年啊，唔捌去救下筋过啊。过来，伊敢若讲一句话，八十几岁啊，白白出咧运动就对啦，要爬山也无输人啦。伊讲真正有差啦，骨头会较软 Q 啊，骨质。绝对也保持掉嘞，哦，所以这个物件，每一个人，我都甲伊讲，大大细细囡仔，咱只要是人，都拢爱食，含宠物都会使食啦。你爱知呢？有人讲啊，阮家也无饲，你爱知呢？咱台湾猫啊，去年讲饲猫啊，124万人啊，全台湾出世的人无超过100万人啦。哈哈，你看卖啊嘞，
1: 哦，猫田
0: 哈，对，哦。所以啊，我跟你讲，其实咱这个物件人会使食，
2: 动物
0: 嘛会使食，但是动物食较少。
2: 我朋友讲提咱这啊，嘿，卡卡甲拍食的话，哎，吼，甲油弄一清丝丝，关的吼，植物啊，
0: 哦，好啊好啊，叫做水。
2: 阿公，一个去阿爷咖啡看嘛，讲哇，阿咖啡那个，我晓得呢，青绿绿的。
0: 对，嗯，吼，植物嘛会使用啦，吼，伊这真正我跟你讲，其实。我在这几年啊内底吼，含朴树因遮个，吼你我讲亚洲咱嘛有团有一教授啦，咱伫咱个团队嘛，吼草药嘛拢有嘛，对不？中兴大学内底嘛拢有，
2: 嘿，
0: 好买，苹果大，嘿，
2: 台东大学啊，个迄个华联个慈济，
0: 拢有足有名个教授，伊也朴树来伫咱个团队咧研究这个物件啦。好，所以我咧甲你讲。这支产品，我刚甲你讲一句话，你看迄个陈丹夫之友教授啊，伊家为了这啊，伊讲其实真正爱推广啦。
2: 伊成立一个协会呢？
0: 对啊，伊先成立一个美的协会的嘛吼。伊讲迄丹夫之友教授退休啊嘛，人伊咧讲哦，伊咧我咧做节目的时候，伊咧讲真正爱推广啦。台湾人身体若要健康，真正这支产品每一个人都爱吃。啊！你食对甲唔对？来，这个朴树啊，

0: 咱来讲咱这个专利的活性的酶啦吼，伊到底有啥物款的功能？过来，咱拄好咧讲，咱人呐要，咱人体内酵素呐要行，要会运作会好势，绝对袂使欠这样物件嘛，
1: 对
0: 不？来，好、来，咱有啥物重要功能啦？吼，来，
1: 好，这个咱吼，我再讲较实在吼。讲个大家更加了解，唔是好实在啦。切面吼，惹足些代志出，疾病啦、尤其你的细胞，细胞内底面啦不足的时间着，你的粒线体，细胞内底粒线体都无多产生能量，
0: 都无多产生能量。
1: 啊，你的血液呐，讲无够的时啊，着血液面不足的时间着、你的神经系统、甲肌肉的系统。会出问题，过来咱规区的这个人体的系统，免了不足，对不对？慢性病产生，
0: 慢性病就开始了来啊。
1: 所以我跟阿翁弟弟讲，人补足免，人生更免，身体缺免，体内液都足够发炎吗？啊，出一挂问题，对不对？跟我跟阿翁再多过后，大家了解。人体内缺镁，镁不足的时候，对不对？会引起一颗七系统，这一颗七系统的这个虎三科，虎三科的时候，对不对？就是讲女性了，有人有些未怀孕，我这救足多人啊，未怀孕呢，食这食到怀孕，啊，为爱流产呢，像讲我这个江董去问当时讲，药师啊，我早见吼。第一胎搞生一个800克，啊，这边喏，后摆敢会当过生？我讲伊欠面了，我资料拢传去，我的陈汝州教授的资料，我嘛拢传各界资料拢传去看看，怎会唔早见去食？这边生个足健康的，一个囡仔，所以讲你若唔爱食，生过轻的囡仔，过来，产后期会忧郁症啊，我唔知，产后忧郁症，我这个离婚呢，就是欠面，你无食，先生唔知。那个太太发脾气，足够发脾气的，那个老东老西，根本就离婚，所以讲这个面的重要性，咱来对于这个系统来讲，这个系统心血管的问题，
0: 心血管的问题，
1: 有的少年的你话面无搞，伊唔知啊，去唱歌爬山，啊，就心肌梗塞掉，像我同学，伊爱读中医，阮读西医，伊爱读中医。迄嘛是一间药厂的厂长，
0: 对，
1: 迄个昨昨日心肌梗塞掉的，
0: 我
1: 欠命啊，
0: 欠命，
1: 我讲啊，一定欠命，无多，所以讲这个命啊，欠，这个心血管的系统容易心肌梗塞，啊，过来走路做个皮皮喘，像一个菜主委大楼的主委啦，大概呐，你要去爬山采油草，迄、团队当拢无多，拢无一何一对呢，对袂着，哎，真来嘛问我，大哥。我去菜油菜打都无对咧，啊安怎？我拢对人未对，心脏平平喘啊。
0: 哎，对。
1: 我就都提这个面去食，食了对不对？去别看我三面来咧，所以今摆拢有啲参加，无本地人我有参加啦。这个心脏的问题。
0: 来。
1: 啊，过来泌尿系统，
0: 泌尿系统嘿。
1: 泌尿系统来讲对不对？会有机结石，啊会膀胱无力。
0: 对。
1: 啊是讲迄个膀胱过动症，迄种是欠面哦。动不动的泌尿道感染呐、当然对感染去大便一点掉，都要住控性做住七天呢。你来个食咩？你泌尿道较未感染，
0: 较
1: 未结石啊。过来新陈代谢、新陈代谢问题，那无好嘞，体重直直堆加了。我啉水、漱空气、啉水都大块啊，
0: 对，
1: 代谢不好，
0: 代谢也无好，
1: 新体重直直提升嘛。过来，大家都疲劳。大家都疲劳，各困未起，各咩咩人，我那吃未落，这嘛是拢新陈代谢，
0: 新陈代谢出问题啊。
1: 听讲，是讲这个糖尿病，我讲直直强调，你欠命，40%糖尿病拢是欠命来啊。
0: 对。
1: 啊，过来迄个精神系统有人无好，目睭皮会错，你食药偷哪吃无啊？人家讲啊，你做啥？又跳四灾，破病都无人知，其实是缺镁啦。
0: 原来目睭，咱的目睭皮会错，那是缺镁来。
1: 对。过来，咱压力直直来，压力荷尔蒙直直造出来，嗯，你嘛是缺镁，你每朝都快乐，荷尔蒙都造出来，都无问题啊。过来就是消化系统会较爱闭结，免疫个只咧，都较未闭结了。 哦，啊，维持大人，拢实现那个美大人，我你食饭要食啊紧哦，其实不是食啊紧，定砸掉的啊，就是你欠美，你迟到，连毛迄个润滑较无好，然后迄个蠕动推动较无够了，要吞着塞过来塞过去，
0: 啊，较会砸掉的人，那是因为你欠美啦，
1: 哦，啊，有人肩开头慢按按，对。哦，这里那你讲话还是该这，他们害来害去，比比比比个呀，哦，起码拢欠面。

0: 糖尿病嘛，
1: 对，
0: 痛风嘛，尿酸嘛，这个大哥嘛，吼，拢属于新陈代谢嘛。后来，酶是安怎，伊会当帮助咱人体提高代谢，并且而且佫一项哦，伊会当甲你到控制糖分哦。
1: 因为你的迄个细胞内底有线粒腺体，
0: 粒腺体对，
1: 你食一寡营养，你无免去甲催化，
0: 吼吼，
1: 甲催化分解合成，对不对？代谢，
0: 对，
1: 人就大好啊，
0: 对，
1: 代谢无好啊，
0: 代谢就歹啊，吼、所以酶啊，足济人拢有，我相信唔免阮讲伤济啊啦。较早阮一定爱付了解税，即卖其实唔免啦。即卖足济人，你对咱咧行嘛，人对咱咧行嘛，拢已经有人足济人咧讲这个物件嘛。啊，你即卖就是讲查理啥，查理的伊一个，你这是一个酶，还是三个酶啦？
1: 啊，过你配方对唔对？
0: 对对对，
1: 我来。过干细胞诶，内底有迄个 SOD 四丝藻
0: 的。哎，对。
1: 迄个 SOD 吼，抗氧化有30,000+单位呢，敢让我甲讲。
0: 哦，对
1: 对对，每一个人都身体细胞都会水，中和氨基酸也无坑，咱冇甲坑啊，
0: 咱冇坑，
1: 对啊，哦，所以讲我来讲，四个案例，
0: 好，
1: 有一个妈妈吼，有三个囝，吼，啊，到尾啊，带三个囝，带到尾啊，吼，个性拢足够安尼烦啦、操心啦，吼，啊，听到这个，听又甲介绍，讲食咱这个活性酶，对不对？啊，食了呢，就改善啦，这是第一。第二个咧，青岛来个台湾，青岛这
0: 个消息，
1: 来个台湾时，我听我演讲，讲讲对不对？讲伊拢闭起来，佫困袂起啦。哦，啊讲演讲说对不对？
0: 对。
1: 就提我食，迄名就讲困就好困啊。演讲吼，就打电话来，哇，我昨暝就好困。哦，啊，毕竟嘛拢甲解关啦。
0: 对啊，因为我讲我的感觉啦。那你歹困的时候，你甲一边暗时要困之前一点钟，一边甲食三粒，人的肌肉会放松有无？人就足好困的。
1: 无啊，个脑部褪黑激素会造出来。
0: 褪黑激素会造出来。
1: 脑呢，啊个减去。
0: 啊
1: 个白天因为讲一般性有高血压，啊个更年期哦，更年期障碍，个困未起啊，甲食三更过拢。拢个改善过啊，三更就拢改善了，困都困得起啊，血压就免清管了，对不对？
0: 对。
1: 哦，啊，更年期伊就较袂讲安尼烦啊，迄、那个肉潮红啊，啊，过来扎红啊，扎眉啦，一个廖老师啊，伊拢啊两岸拢爱走来走去、啊，
0: 对对，
1: 两边都走啊，哎，有压力啊，佫忝啊，哦，啊，伊讲哦，大哥，无这个眉，哦，我真正无这个眉来陪我，我真正足忝，佫困袂起，这就佮解决起啊。
0: 其实我阿你讲啦，吼、哦。啊，这栋咱搁做嘞，真正爱等真久啦吼。啊，我甲你讲，酶啊，伊会当，我相信恁拢听作这样酶，就是你帮助咱身体的加速的助手，你听无？催化加速嘛。哦，你甲像朴叔拄啊咧讲，立腺体，你都无酶咧甲催化都无效啊。
1: 对啊。
0: 对不对？你无酶，对
1: 啊。
0: 你有咧，你都有理啊。你都无会，
1: 无会切
0: 的，都无好
1: 啊，
0: 对不对？变成会无在了，无在了行啦。后来，这个酶啊，伊也当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吼、哦，拢需要酶，吼、哦，两种酶拢来啦，一种就是消化酶嘛，
1: 对，
0: 吼、哦，过一种就是叫做咱的活性的酶嘛，吼、哦，过来，咱大家拢知吼、哦，是啊，那糖尿病也济。足济人唔知影讲囡仔，咱台湾的囡仔、哦，国小、国中的囡仔得糖尿病足济哦，
1: 有
0: 够济济哦。
1: 你含生卡路路的
0: 拢
1: 吃饮料
0: 啊？对，就是我咧讲，咱台湾拢总共20,000+的迄个你卖饮料的啦，摇杯啊，迄种藏果糖呢，迄种藏果糖呢，迄是真正。你唔得糖尿病，较有可能。我来讲，我住的所在叫东山，我台南东山。我唔是住东山市内哦，我是住咧东山山底，山的内底。较早阮遐要出来东山哦，虽然是阮啊东山区的，但是阮遐要出来东山，路啊足歹。迄阵阮闹即个豆菜面啦。哦，透早食一粒面，早顿就袂歹。阮囡仔时阵，敢那是无人咧卖豆奶， 无人你卖馒头，无你食即个现代化的即个什么什么咧 A 粗 A 疲劳的这，吼，什么咧什么咧用迄用啥吐司，我唔捌食过啦，即卖来。

0: 即摆来我来讲，阮山来啊，恁咧只摇摇杯啦、炸鸡啦、什么超商啦，逐间都入去啊，搁较山区都即个物件，所以我讲。糖尿病真正惊死人，啊！我跟你讲，你若爱食这类物件的人，你拢爱注意听，更加爱食咩？更加爱食咩？伊会帮助你加速甲这，
1: 对，
0: 伊会加速帮助甲你分解、甲你代谢掉。好、哦，所以、咱这个酶啊，伊帮胰岛素做工作呢，帮胰岛素做工作呢，要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胰岛素是负责甲咱的血糖啊。送入去咱的细胞做能量啊，咱若无糖袂，有人讲啊，咱如果食甜的，若无糖袂叮当，同款意思。含你咱含咱的车同款，一台车你也无加油嘞，伊袂叮当。咱人若无甜的，同款袂叮当嘛，对不？袂使伤济，伤济迄度开始啊吼。所以你若酶不足，细胞对胰岛素就无感觉啊，袂敏感嘛，好袂敏感就产生胰岛素的阻抗。你的血糖就歹降落来，脂肪就会积在咱体内，吼、脂肪就会当
1: 就积掉
0: 了，
1: 所
0: 以酶啦，加补充有足，胰岛素效率较悬的，血糖会较稳定，代谢会搁较顺畅。啊，我话你讲，你若做爱食甜的人，吼、你若做爱食甜的人，为人是，吼、咱讲在为人你处理吼，你甲泡茶用功，哦，我这一泡一万，伊就是无啉，因为你无放糖。嘿，无甜伊就无爱食。
2: 你今日恁朋友因老爸，即、這个
0: 活动个。哦，我一个朋友在代理吼，较早捌做过议员。因阿爸是甲因阿母拢病，拢医生退休诶。我阿你讲，我去遐济吼，透早爬起因老爸透早爬起机车起来去干嘛点挂啥挂乌熊汽水吼、
2: 玻璃干啊，
0: 两罐。我阿恁阿爸来逐工挂，我就拢啉咩啊。唔是安尼啉咩？唔是安尼啉咩？等下佫透糖，等下佫透糖，你啉哦。我讲你阿爸唔糖尿病，歹势无。伊饭伊糜当作饭你食，
2: 伊糜食我当诶。
0: 讲糜食我当啊！迄阵我阿未捌电台，迄阵一二十年前啊，我嘛未去上，我迄阵我嘛未去注重这咧。我即卖我甲想起来，哇！爱食甜，未爱佫食较重啦。
2: 对，
1: 伊就去甲改啊。
0: 对，所以我这个朋友，我做过议员代理足济啦，代理后面大拢
2: 买。因爸母拢医生退休。
0: 因爸母拢退休。
2: 知影这个酶。
0: 伊知影这个酶好处，伊讲因阿爸酶啊，当作饭你食，食足重的。
1: 啊，你来佫食甜的吼，咱的细胞会发炎吼。
0: 哎，对。
1: 酶也抗发炎，啊，佫会促进代谢掉。
0: 对，所以。我跟你讲，咱这爸母啊，你听到这电话也未晓买卡，我真正就无法度啊。给第一点，拜托恁，如果你食什么款酶，我不管，你拢会使网络拍去，甲写柠檬酸酶，甲看伊的评语好到什么程度，你甲看一定该写柠檬酸酶是一个酶带三个
1: 分子结构，
0: 三个分子结构的酶是世界上好的。上好的啊，无个比这个较好个啊啦。后来我阿你讲啦，咱个囡啊，你嘛爱食，最爱食甜个人啊，你爱食较重嘞。你最爱食甜个人，我讲其实啦，咱咧食甜个物件，食落咱个体内就开始咧发炎啊。是啊啦，你阿那讲发炎，我知你发炎，你唔知吗？你食了伊个吹打，你唔知吗？对不？迄、就是你发炎嘛啦。
1: 啊，甲皮肤感觉
0: 袂好啊。遐补一粒，遐补一粒，嘿，迄拢是因为你严重缺镁啊！来，咱国内有一支是用美国无水柠檬酸镁的这个啊做啥？这个成分呢？拄啊干那烂尔，拄啊干那烂尔。啊，这我唔免甲恁讲，这有诶无？你拢会使上网络看诶，吼、哦！来啊，因为。咱这爸母啊，恁若袂，咱今仔日是特别动，干那这个母亲节进行激动呀啊！有需要电话举起来，记个卡，啊你莫甲听有影无影，恁讲到要用唔到影无影，我都甲你讲过啊，你当会使上网络甲查。我这唔是讲，有人会是讲，即卖因真济老的拢有一个。诶，这拢来问啊！啊，你这你食安怎诶？我都甲你讲，我未用甲你讲。
2: 你以前你有捌听到？曾经咱伫开车诶时阵，有听到人 迄为咱

0: 一个电台拢围个拢会穿，甲咱同款，人因拢会叫医生去采访你
1: 啊。对对，
0: 啊，迄、那个台内有一个医生专门伫许伫人去啊问即种即问题，迄、那个医生解讲安怎怎怎，伊也讲哦，所有的酶就是咱即种的酶上好，即无水柠檬酸酶上好诶。
1: 系啦，伊来
0: 即，系、
2: 对啊。
0: 因为我是听着是人客客去甲伊问。
2: 因为即摆
1: 大，对，
2: 因为即摆大拢了解面啦。你像世界写这个面人，80%拢本身有病医
1: 疗。医疗去食面，
2: 食面才改善好去啊。
1: 哦。
2: 你像讲西班牙医写一本那个营养的册啊，我说每日健康就每这个每日健康这些营养学专家，伊嘛是全区当中观察直直发炎，啥拢治无好，西药拢食无好，到尾每直直个食食。食到即卖呢，拢做好难难，所以才写一本册。吼、哦，我做这个，我做拄则我讲过，我做迄个每日健康。
1: 对哦，
2: 啊，伊讲啦，伊较早系过敏，哦，马龙改善，伊主要是过敏啦，吼，啊，甲困未起啦，哦，甲心脏无好，啊，上重要就是伊关节无好，遐拢总甲解决掉，就写这本册，哦，每日健康，啊，伊强调一句，你的健康。要过敏，免疫力有够啦。
1: 对啦，对啦。所以我跟你讲吼，咱这爸母啊吼，你会记哩，囡仔嘛爱食，大人嘛爱食，尤其你注意听，拄啊，博士讲这句足重要。你若做爱啉凉的甜的物件的人啊，甜的物件的人，你免爱佫食较重的哦。有的人像拄啊，一阿姐讲，我来讲啦，拄啊卡来，安那讲你敢知影？阿峰啊，我自阮啊做爱啉迄，但是我拢食无糖的，夭寿啊！食无糖的，只好食个代糖药片。啊，安怎来？安怎来？足济人拢唔知影讲，大家拢写无糖饮料，无糖饮料，甘真正无糖，对不对？所以咱这爸母啊，你爱注意听，等于要甲你食落这毒物件就对啦，排出来，催化掉，干那靠命啊啦，干那靠命啊啦。这拢有经过研究的啦。我常常你韩博士甲阿华你讲，其实啊，咱这个命小路有法度做到这好，是咱坚持啦。迄若无坚持的人，早就无爱做。人家讲无好卖啦，头啊真正做歹卖。不过我卖到即卖来，我有一个成就感啦。哎，即卖足济人对阮咧做啊，但是也无人有法度囥到这好的命，互你食啦。
2: 因为咱的配音是专利的，
1: 专利的，好、哦，阮这是专利的配音。
2: M507762，好，会当去查。
1: 哦，咱哦，安尼有听，咱这有专利的哦，来，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寄来，警察卡，0800318009，
0: 0800318009。
1: 来，咱来听梁毅的所唱，踮在东京的街路上来。

0: 踮在东京的街路上，我来讲吼，咱这爸母啊，你若卡电话去，爱加我养一时啊。哦，因为假日啦，本来就较少人咧听接听电话啊，吼。啊，你咧叫讲一次啊，好来。啊，你我来讲，干那存即栋呀，吼，存即栋来。咱来进广告啊，恁即卖有咧听，注意听嘿。你收到咱的品名叫做西德美强森，
1: 是
0: 咯。西德美强森，哈，内底就是啥物呢？就是咱的柠檬酸酶。水溶性的海藻钙、四丝藻、综合氨基酸，过来这个维生素 D， 哈、哦，拢总都啊好，五合一的活性酶哈，也贵的品名叫做西德美强森，咱一罐来这是60粒，因为计是2800，哦，一罐你那边一罐你卖搞出给我嘛卖你啦，一罐就是2800啦，哦，啊，两罐是不是爱5600？吼、哦，两罐爱5600，我以为你3000，吼、哦，以为你3000，今仔破书来，伊本来要起价啊，我要起价，我阿母亲坐，起价无意思。
2: 这回我爱起啦，
0: 哎，这回我爱起啦，
2: 后批都爱起啊，
0: 吼、哦，后批一定起的。
2: 母亲坐，吼、哦，咱来尊敬伟大的。
0: 对，所以这栋无甲恁起，后边绝对爱起，这边无起以外，破书阁加送一罐互恁拿。佮加送一罐予恁，细组的收到是三罐西德美强森，三罐优惠你3000块。你若买细组，你听好详细，买细组就是送你洗头倒手旁的洗头毛巾。如果你若买大组的3盒3000，6盒6000的，阮当会直接送2罐予你。大组的加赚2罐，因为你偌济8罐，因为你6000。你若买大组的，就是送冰川蓝宝精华液，村上正彦的蓝宝精华液。哦啊，我跟你讲过啊吼，你若买大组的，就是干啦，冰川蓝宝精华液一罐，哦，一罐就超过足济价值啦啦。迄一罐恁会使去问看卖偌济，外口市面上迄。非常机顶才有蛋买吼，啊，细组就是送洗头毛巾，你袂使讲，啊，你大组送这是毋是挂一组就搁送啥无啦？吼、哦，分开的，细组就是洗头毛巾，大组就是冰川蓝宝精华液，安尼知无？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咱这边拢总无甲你起价哦嘿，啊，破叔啊，咱甲想啦吼，你像咱要食。照你讲，我是感觉下早时甲食两粒，暗时要困进前，只要一两点钟甲食两粒，
2: 那是上好
0: 咯。那是上好的，
2: 消化袂疲劳，
0: 对哇，较袂疲劳，哦，啊，佫会帮助你，
2: 咱的肝，
0: 拢提，
2: 拢
0: 提升。因为我讲这阿公唔免甲讲收这，因为即摆大家拢知，咱体内有酵素嘛，是安那你人会忝会酸会疲劳。会全毛病，因为你的酵素未叮当，对不？你有酵素在体内，你未叮当都无啊！你遐脱掉了，遐脱掉，遐脱掉了，遐脱掉了，紧嘞！这个身体舒适呀，甲退等于啊，甲退等于。好来，细组的就是3罐，买2罐，破书送1罐，3罐，60粒的。

0: 三罐拢60粒袂好嘿，优惠你3000送一罐洗头毛巾，大组的都是6罐6000，阮公司直接搁加送2罐给你，收到拄好8罐的西德美强生8罐，优惠你6000块，送你村上正恩冰川蓝宝精华液，电话加个加卡0800318009，这电话你若袂用卡，我甲你讲，真正无法度啊！安那讲，你无当食济啦。外口足济，外口足济。好、哦，恁人为人你讲啊，外口嘛真济呢。我知，我甲你讲，但是你要食到这个柠檬酸梅，一个梅带三个，这个迄个做分子结构的，无当食啦。哦，无当食，你食啦，一个梅就算足厉害啊啦。后、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更加卡，你都暗时会叫卡紧的啦，歹困的啦，
1: 心情不好，
0: 心情歹的人啦，不是政府定国考的啦，你有糖分的人啦，你有高血压的人啦，你绝对爱食，绝对爱食。过来，我甲你讲一项啊，你若做到偏头痛的人，真正爱食啦，迄你是严重车眉啦。哦，你严重车眉啦吼！过、哦、来，你新陈代谢较歹，一定爱食。过来，我阿峰甲你拜托你讲，你若做爱食甜的人，好、哦，拄啊，我都破除我嘛咧研究，伊讲做爱食甜的人绝对爱食啦。因为你食落甜是拢累积伫咱体内呢，
1: 拢藏伫细胞内，
0: 拢藏伫细胞内底呢。
1: 毒品的对，毒的细胞。
0: 美国一个，美国一个，伊也博士讲，啉一杯甜的物件，等于啉一杯毒药啦，有恐怖无？新陈代谢会变慢，会带糖分，会安怎？会高血压，会要做啥？会累积你的脂肪，过来会带带一挂慢性病，拢是对自己嘴，会用吃，未用要保养，对不对？你就这个吃落，伊会帮助你代谢。好、哦，帮助你催化，帮助你代谢，会较紧，把这物件排出来，未留在体内。安尼再无来，透早两粒，暗时两粒。我来讲，我食几十年啊，唔捌食迄落一粒未啦。我逐工都两粒安尼食。
1: 水中浓度爱有够，
0: 一定爱有够。
1: 我做着富，够会够。
0: 对，回来这一定要有一趴嘛。
1: 对。
0: 哦血若无一拍，我系讲你五脏六腑顾未到，吼、哦、绝对顾未到。啊，你若血一拍若无够，你
1: 就
0: 你
1: 啊，
0: 你就啥？你就
1: 头听说，因为骨质
0: 疏松。你就腹，你的骨啊去检查，腹二点五、三点五正常的啦，因为你血中欠一拍的酶。
2: 酶啊，
0: 你知无？来，买电话机啊卡哈。电话警察卡，何博士你讲，咱讲知啦，卖讲我咧讲啦，每一项产品都拢，即卖你拢咧起大价，哦，要起大价，啊，这是咱母亲节，哦，母亲节前特别档，好特别档，之后佫推出一档哦嘿，即卖来爱等真久哦嘿，现在就是买两盒，买两罐送一罐啦，你收到西德美强酸是3罐。优惠你3000块送一罐的洗头毛巾。如果讲啊，我都不爱洗澡，我要大澡的，6罐6000，阮公司佫送你2罐，安尼几罐？8罐的梅，优惠你6000。哦，啊那大澡就是无头毛巾哦，直接送你啥？冰川蓝宝的精华液哦，这支精华液涂了。你啊做啥？飞机顶的免税商店有当退以外，外口你无当买。啊，村上正恩的物件好甲歹，你会使去 Google 卡看卖，看评价好甲啥物程度。这是母亲节正好提这出来送啦，无这含送都无在乎送啦。好来，买电话加个金额卡，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哦，真济人讲。
2: 这精品你也解说一下啦。
0: 好来。
2: 大组的是精华液一罐。
0: 大组的就是精华液一罐啦，小组的就是洗头毛巾一罐啦。如果你跟他讲啊，我买大组的就是干那冰川蓝宝一罐，精华液一罐。哦啊，小组的洗头毛巾。安尼听有详细无？你唔好你讲，那我要大组的是不是啊？啊，洗头毛巾啊要洗头毛巾啊要啥？啊要精华液迄无啊？
2: 听到讲大
0: 组
2: 是2罐，
0: 迄无啦，你对听到
2: 吼？你听清楚啊？
0: 迄一罐啊，迄足贵的。我系讲你会使去问

0: 那是阮公司啊，阮公司真正无少当初母亲节叫来，我来讲，啥物人有走去摕村上真个物件来送我哩？你去找看卖啊嘞。好来，所以咱阿妹电话机啊，给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来做0800318009，
0: 做侪人讲囡仔敢爱食，来我来讲，是安那囡仔爱食，囡仔哪里食钱的，做爱食，我来讲，即卖囡仔啦，只有那看到水手变那性命嘞啦，看到钱的那性命，囡仔啦食这两项物件，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含囡仔新陈代谢都会变慢，
2: 对，
0: 啊变慢来就累积体，迄个在脂肪就大颗，那我来讲，报纸你看啦。电脑够卡诶，
2: 嘿，
0: 嘿，咱讲棒球啊，一个囡仔十二岁啊啦，老爸老母无闲啦，逐工钱互伊，伊拢去买啥炸鸡、水煮杯，食甲大颗，大颗啊，向阳一工讲去互昏呢，送去病院。来，我甲你讲，恁注意听啊，这事实诶哦。好、哦，来，糖尿病、脂肪肝、糖尿病、脂肪肝已经拢总有啊，佮心脏压力伤过大。你甲看卖啊，
1: 几岁囡仔？
0: 几岁囡仔呀？啊，你若做爱食甜，做爱食钱的，你会记哩啊？这早暗两粒，两粒绝对袂使欠。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啊，啊那袂电话更加卡吼，后回就无这个介绍啊吼。这朴叔讲，你唔好后回佫用这搞卖我安尼物件起价呢？我来讲啦吼，啊，这是无真济特别动作，通安尼啦吼、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起来，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空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来，紧哦，哦，紧哦嘿，哦，咱这每一个人拢爱食的物件哈，来，啊，咱来欣赏一首歌啦，我咧主持节目啦，用哪个接的？
1: 无啊，我叫找
0: 老
1: 卡
0: 叔叫接啦，系
1: 啊。
0: 我是讲我
1: 老济，
0: 来，好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更加卡啦吼，咱来，哦，电话接济，来，咱来听一下音乐一下啦哈。

0: 啊，来来来来，咱这把握啊，紧落去，拄啊小姐统计起来吼，咱今日350组，只存八组啦吼，只存最后的八组诶，吃完。你真正要等几半年诶，电话你若免买卡，歹势。后下你讲，人阮隔壁一个本来走路会喘，食到即卖未喘，然后阮隔壁一个糖分诶，即卖控制甲稳足稳定诶，你想要买后边，即个钱你买未着，吼、哦，你买未着，这是未来趋势，去甲对所有产品绝对会起价。来，今仔日咱真感谢咱诶陈博士来咱现场啦吼，博士甲给。啊，这爸母啊，讲一下，
1: 好，那个产品选对哈，健康又好睡，
0: 哎对，
1: 产品选不对，健康就没有机会哦。
0: 好、哦、来，
1: 哦，叫爱健康的听众朋友哦，今日非常感谢大家呢哦，我甲阿峰的破刀，好、啊、大家知
0: 哈，所以
1: 加专利的活性棉，
0: 对，
1: 才有美妙人生，美多好，人不老哦。啊，叫今年哦，健康往前进。
0: 感谢啦，感谢陈博士啦吼，等下，感谢陈博士来。啊，咱这爸母啊，袂爱紧哦嘿，袂爱紧，因为我来讲，剩最后六组，吼、哦，剩最后六组，真正你若提无到，我就甲你讲过，后回绝对是起价啦。啊，我会当甲你讲。

0: 阿公讲这句作实在，阮十多年来，这个物件自开始无人咧甲恁推广，无人咧甲恁讲，你爱食晒这个梅，阮就开始你甲恁，
1: 哎，
0: 阮就开始你先导，开始你甲恁讲，你一定爱食。甲即卖大家已经开始每一个几乎拢有咧卖啊，大家拢一直知这个物件重要性，所以即卖足济人咧推广，你就知影讲阮推广偌久啊，而且阮即卖目前。你世界来讲，阮也个龙头地位的啦，因为阮用的是一个酶带三三分子的，干那阮呀，干那阮你开这个钱啊啦，
1: 搁无水的，
0: 搁无水哦嘿，啊，准最后三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相信恁听足济啊，大家嘛可肯你一定爱食，较袂慢性病。每一个人嘛讲，你一定爱食，你的身体才会健康，唔免常常咧走诊所，常常咧走病院，对不对？其实啊，朴树因你讲的讲，含丹夫就教授你讲的讲，你就是欠这个物件，你唔将了诊所走袂哩，对不对？为人是啊，人咧食物件食咧，人会吸收，你是啊未吸收，啊你就严重些。欠美啊，对不对？
1: 对
0: 啊，你就无锁匙，你变哪入去？对不？规身躯所有的器官拢爱这样物件，伊是咱规身躯的啥锁匙啦？
1: 细胞的
0: 锁匙啦。安尼对，安尼你听无？对，来电话架开，警察卡，无亲切的特别动，只有糖有激动哦，后动绝对起价，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
2: 0800318009。
0: 啊，买回去吼，要甲囥咧遐看诶吼，卖买啊，无效啊，无效啊，出侪人买回去拢囥你啊，一年啊，啊，够有咧啦，啊，你是买迄个啦，卖弄迄个金钱啦，哦，咱买爱就是要得到咱买爱诶效果，咱买想诶效果，一定爱骨力食。爱骨力者，啊，这未上什么器官，人家讲，伊是一种矿物质尔啦，吼、哦，来，买电话警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最后三组，希望你抢会到，来，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啊，而且阿芳阿华叫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手面摊只大兄大嫂，大家身体健康，会记了嘿，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准。

0: 1-800-996-96000。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命。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敲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新。

0: 你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一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林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的红。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哦、非常的感谢哈、哦，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哦，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哦，咱家的大兄大姐哈、哦，大家好，大家好，有新的同学无？啊、哦，欢迎你来听咱这两点钟，秀清为大家所安排服务青春乐园节目哈。今麦山也大出来呢，山也哈还是生山也，无啦，我们去用马啊，我们家己袂养生啊，咱卖去生山也哈。讲到这山也哈，诶，即阵爱文啦，啊，个所有开始哈，陆续品种拢愈来愈济啦。我记呐，爱文要出来进前哈，拢先有哈。真短时间，迄、那个期间真短，土山呀，今年土山敢那较少看到，吼、哦，山呀真侪种，每一种每一种迄个气味啦，啊，所以讲吼，有的人啊，拢会野龟香，然后我们顶礼拜我嘛野龟香诶，啊，有的人吼用一种栽培，结果当。

啊，开关啦，哎呦，内底那拢水果啦，一只也未食的啦。哦，你有拄到这个情形无？有用水果啦，啊，有安尼那皮那裂开了，那跟他那有安尼啃丝安尼啦，吼，乌乌安尼啦，吼，啊，啊，有的话迄皮啊未啊未食呢，吼，你看那那跟他像乌斑，吼，一大点乌乌安尼，迄到底一只也未食？哦，咱等下再来讲这个酸呀，讲这个酸呀哈。啊，闻到香味啊啦，闻到香味爱紧吃，紧切来大家吃。哦，啊那阿伯为了香味啊，酸呀味呢阿伯出来哈，小个等一下，小个来啃一下。哈，啊讲着酸呀安怎保存啊？哈，啊咱一碗等下节目中，哈再来跟朋友讲酸呀啦哈，你要剥酸呀花不？等一下，咱来听这首等一下呢。哈。有需要修清服务的所在，电话2305-6924，2305-6924，我都好紧卡呢，啊，这都唔免等啦，感谢大家。

咱都啊吼，第一讲到吼，在热天的水果酸呀啦，什么西瓜呀、啊，哦，西瓜好在大粒的，吼、哦，大粒的西瓜，啊，不过制作济。讲到迄西瓜吼，我了一打吼，第一卖西瓜迄个头家呀，伊拢卖了大粒的吼，红的西瓜呀，伊那切开的时阵。吼、哦、啊，都安尼，一顺手吼，另外个一支水果刀啊，吼，啊，改得挤，改得挤，安尼咬起来，咬起来，吼、哦，啊，头家也哩真功夫呢，吼、哦，跟知影讲啊，食西瓜个配迄个挤，真麻烦，伊个安尼吼，安尼有那个迄个挤改也咬咬起来，吼、哦，哦，咱来讲吼，即个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吼、哦，买瓜搞挤，买人拢搞言语啦，你那哩讲个西瓜，西瓜挤济啊，吼、哦，咱得讲即个台语吼、哦，意思啦。意思苦困咱人啦，卖去吼讲人的这个是非啦，卖点啊咧卡层，后点啊咧起起处处讲人这讲人黑啦，吼卖点啊吼开讲塞弄啦，吼较袂讲吼人看到你就作土，对不对？吼卖鬼搞字，卖人搞言语啦。啊，讲这个鬼，吼鬼啊类，吼那因为记者时阵啊。啊，那叫人那个呸呸呸，那呸挤出来了哈，就麻烦的啦。啊，你那些麻烦，不你个吞吞落去。哦，啊那。

我们这个西瓜也是个什么瓜啊，然后啊，籽过多，啊个无甜，啊，吃起来有影，迄个口感就无好个啦，吼、哦、啊，所以吼、哦，咱讲叫做吼，歹瓜搞籽啦，歹瓜搞籽，啊，一个人的品行啦，迄品行如果那无好吼，人咪讲人这讲人那，别人的卡只后咧讲人安尼讲东讲西，吼、哦、啊人咪讲呢，吼唔知咧啥咧乱三讲什么话。哦，咱这叫做吼，歹人搞言语啦，吼、哦，所以咱卖安尼啦，卖做这种吼歹鬼嘛，卖做这种歹人吼、哦，所以台语在讲真趣味，这个形容吼，歹鬼搞事，歹人搞言语。

温黑老歌悲哀乱亡啦，吼、哦，即阵嘛呢酸呀吼大出啦，啊，那个呢买一箱哦，尤其你来用一种栽培吼、哦。啊，夹当啊，夹个咱到打开关来，哎呦，那拢生菇啥吼，真正安尼哦，悲哀啊，悲哀乱忙，啊，无采咱那里想讲我来享受哦，食食点来旁逛逛。

真芳叶的山呀啦，吼、哦。讲到这个山呀，吼、哦，就拄啊讲啦。啊，你若讲看到迄山呀，吼，啊那样呢？因为人家那个像乌斑啦，吼、哦，大斑的呢，安尼乌乌可以一只的无？啊，佮有的人吼，迄皮那裂开、切开了哈，因那敢那有只乌丝安尼吼，那一丝一丝，啊哟，迄是一只的未只的啦，吼、哦。啊，咱山呀边怎建？买回来了吼，啊边怎保存？等下吼，咱就豆豆甲朋友吼来讲起啦，来讲起啦吼。咱先讲吼，有人吼去买到这种爱文的山呀啦，啊皮削好了，啊内面底那弄安尼吼，那敢那那一丝一丝吼，哦乌丝安尼，嘿树根啦，干嘛讲？哎、奇怪，到底是一只未只啦？啊有的人吼讲啊，我那个牙龟箱弄安尼吼，体型有啦，有的头家是真好啦，吼会换你啦。哦，啊，如果你若讲吼，看这个山呀出现乌丝的现象吼，这是因为吼，伊一种吼，种分类树枝甲着淀粉所化合物吼，累积叠这里吼果肉吼，以这种吼叫做吼树枝道啦，叠来面对啦，啊，所以出现呢，你刚刚跟他相关的吼，有咧迄种棕色还是讲暗红色的这个情形啦，吼，这叫做吼叫做秋枝都变色啦。秋季都变色啊！给你讲较济，到底一家未家较重点啦吼。会发现这通常拢伤早慢啦，伤早采收啦，是讲吼落雨过了无偌久落去慢啦，去采收，啊是讲运送到吼，会放个要这个冰的时间吼较久啦，有诶送来啊需要储藏啊，吼，啊是讲你安尼伫放的条件吼，放了无好，你咧放个日头卡伫晒。冬年吼，水果就真紧歹去啊，所以部分吼，像这种吼植物病原菌呐、啊，买地树吼，这个现象出来了。如果山药本身呐，无讲烂去无变质吼，啊，该太刁哦，太刁，即个该下毒掉啦。吼、哦，迄乌丝的这个果肉啊，伊还会当食啦。重点啊，讲重点啦，一食就丢啊啦，乌丝一食就丢啦吼。吼、哦，啊那讲。咱要经酸呀，安怎会当讲吼较新鲜的呢？吼、哦、啊，咱食起来因为够足芳的，够食了安心嘛。其实你酸经这个酸呀吼，就先少鼻看有迄个芳味无？你睇起来吼，安尼鼻呢，有迄个酸呀芳味呢，很浓郁呢，代表讲吼这个品质好。啊，这个品质好吼、哦。啊，过来看这个外观，看迄个酸呀皮，看果皮啦。吼、哦，你。看迄个山呀，迄个皮啊，跟迄个吼，啊，那讲迄个果实较成熟啦，啊，佮有即个粉粉的呀，那讲果粉啦，果粉就比较较好啦。好，啊，佮来讲吼，看迄个地头啦，吼，地头即，那讲栽种黄的吼，也啊，即个迄个果园啦，吼，啊，佮迄个地头小块呢红，小块红，吼，即地度比较较悬啦。地道比较较关注，通常这山呀吼，你若讲安尼买那大片的啦，吼，拢是品质都还不错，价格拢真好。食我底吼，顶礼拜我就养一箱，时间你过真紧嘞。我会记得顶年吼，顶年讲我甲这个吉大吼，该买一箱箱啊啦，不是买一箱箱啊，买一箱山呀啦，山呀啦，不是箱啊啦吼。哦，咱头一遍养几箱的吼，我哇真重，因为足水的啦。就水啦吼，啊，想足重的咧，啊，我搁住咧四楼咧，无就电梯咧吼，啊，头家讲我帮你吼送去啊，吼，按住在附近咧吼，伊就帮我送，啊，我就按头前伫行，吼，啊，爬一楼、二楼、三楼，哇，尾下头家看我咧，那来行遮紧啦吼，哟，吼，真喘，少年咧，你比我较少年咧吼，啊，所以我今年啦，吼，今年啦，顶礼拜我搁拿一箱，足水的啦，足大粒的。哦，六公斤，哦，六公斤，十二粒啦，啊，十二粒八百块，啊，不过即马吼，山药佫大出咯，价钱又较俗啊，拢真水啦，真水啦吼，啊，这边我家己害起哩，唔敢佫你麻烦你头家要送，我家己有哪能摸起哩，摸起，啊，回去吼，啊，你这里爱个偷开，吼、哦、会通风，我无水马上冰，啊，你着啃啃干了，伊为了接啊。接吧，吼、哦，迄个地头呀，迄个老迄个接出来，啊，然后开始就跟他翻出油啊，吼，啊，皮还旁边拢出来，吼、哦，啊，一两粒啊，吼，小瓜已经跟他有咧皮有咧乌啊，吼，皮咧上啊，紧嘞，吼，啊，紧过来，吼，就放个冰毒去给冰起来。

听人讲哦，你今麦在唱山歌哈，无、哦、人讲我唱山歌，马兰山歌哈、哦，唱山歌，马兰山歌哈、哦。感谢朋友啊，节目哪听啦？啊，大家听节目都是一个娱乐啦，心情轻松啦哈、哦。感谢大家啊，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哈、哦，咱的广告介绍产品重点啦。重点啦，吼啊，拢卡秀清的电话啊，咱介绍物件嘛真实在啊，像讲即款叶黄素啦，就做咱的大兄大姐啊，平平底食叶黄素有比较，哦，差就侪呢。哦，秀清介绍即款叶黄素，哦，你若讲咧看电视也好啦，看手机啊啦，足食力的啦，足食力的啦，吼、哦，啊，你叶黄素爱哪食啦？啊、你若要食叶黄素，我提供咱即款叶黄素，主要成分剂量吼，维、哦、生素 C。维生素 E 哦，伊就有迄个抗氧化的作用啊，里面底冇锌哦、铜、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所以咱食叶黄素都是爱安尼，都是爱有在成分的哦啊，所以咱的朋友讲有差有感觉啊，咱价钱呢哦，进贡都一罐680块，这是美国原装进口。朋友若要食叶黄素，哦，点了只拿卡。秀清除了介绍叶黄素，咱阁有其他的产品，像讲毛大豆卵磷脂啦，好阿毛 B 群，好、哦、咱这长效型的超级 B 群复方锭，这 B 群一罐是480块，好、哦、啊另外毛益生菌，哦讲益生菌，真侪朋友拢知影啦，知影讲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好、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好、哦、排便顺畅。好，主要嘛改变细菌的重生态，所以朋友，你若有要食益生菌，哦，咱这是粉的，哦，粉的一盒，一盒内面都有30包，哦，一盒是880块，摕三盒2500块，哦，啊，咱个其他的产品，咱豆豆啊讲，感谢朋友，主要秀清的电话2305-6924，交代吩咐，哦，无清楚无了解，赶快电话2305-6924。

0: 台北到了，请各位唔通袂记别人嘅物件。
1: 尾啊，即句吼有道理呢。各位旅客台北到啊，吼唔通袂记别人嘅物件。吼，为人都是安尼啦。哦，你大卡细卡吼，哦，啊，一日落车的时阵啊，哦，见了高以后啊，撞着落车，未记得讲你手的滴款物件啦，哦，哎、欸，有诶都是安尼，未记得一上车啊，都物件放喺边啊，还是讲放喺度吼，落车吼啊，哦，见了高以后，高以后，哦啊，真正有人都、就是吼，物件未记得啦，哦，咱上好啦，哦啊，迄个那有要落车的时阵啊，小个额头，额头佫看一下，看我漏搞啥物物件。哦啊，教育啊，教育啊，吼、哦，唔通袂记你别人嘅物件，小讲提醒一下，小讲提醒一下，吼、哦。感谢朋友，吼、哦、啊，首先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啦。吼、哦，咱若讲安尼有出去吼、哦，譬如讲咧佚佗也好啦，吼、哦、啊啊，甲朋友底下唱歌拉曲也好啦，吼、哦。诶、欸，咱炸一寡只脆食面，诶、欸，咱伫介绍只像讲吼、哦、喉糖啊、芝麻核枣糕啊、元气糖啊。拢个每一个坑，咱底下想要食一个有啊，啊，咱只拢单独包装啊。

方便差出门啊嘛，卫生啊，哦，咱一行啊一行，讲讲这个好糖就好啊啦。有当话讲一个多啦，吼、哦、啊，讲一个好糖，润喉啦，润喉生津止渴，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哦，为朋友讲哦，咁嘞吼，未讲咧真甜嘛，未讲真凉，好、哦、迄、那个气味啊，吼、哦、啊，咱最主要。这个喉糖，拢天然的植物萃取的呢，哦，有枇杷、哦，罗汉果、青姜、薄荷，哦，甘蔗啦，哦，为了一边啊，哦，碳能量，哦，咱这个酵素软喉糖，哦，100块，啊，像讲芝麻和枣糕啦，哦，啊，想要出头嘛，是玫瑰啊、康乐地啊，想要吃都有啊，啊，是讲有朋友来啊，哦，咱偷开请大家吃，啊，是讲咱坐咧电视机头前看电视无聊嘛，是自己吹想要吃当吃西，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芋糜啊，黑芝麻啊，看得到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好吃哈、哦，跟你讲无唔对，我、哦、这一包300块，里面得十外袋哈，啊，元气汤口淡薄啊，松麻开，哦，伊这有北极冬笋、红枣、枸杞。哦，食卡个兼食补，哦，这一碗一包300块，内面底20几粒，啊，咱个即款水梨膏啦，哦，咱的朋友拢规半大滴干呢，最主要你个那本身家己吼，捌、哦、用个水来啊，放个电锅炖，哇，啊炖足久才够工吼，哦，咱即款水梨膏，哦，就是足济水来啊，都可以温啊啦，小火慢慢熬煮，哦，啊个内面底有麦门冬啦、百合、玉竹、沙松、茯苓、陈皮。哦，而且小火慢慢熬煮空出来呢，就是那年啦，很珍贵，但是不贵。哦，所以讲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罐400块，并且一个保养。哦，朋友老要出门返途，收钱的电话再拿卡。哦，啊，这是在脆食面这方面啦。啊，咱有其他的产品哈，23056922，需要甲收钱出门返途，电话23056922。九二四，再一次感谢大家，感恩，西摩林，安祖西，挽回咱的爱。

挽回咱的爱啦吼。首先过来讲这个山呀啦，都在讲山呀吼。啊，你若讲迄个皮啊，那才一大乌乌安像乌斑吼。啊，迄个皮下掉都好啊啦，吼会使食啦。啊，不过若讲吼像大片呢，乌噶吼，迄肉内底拢已经吼啊有生菇起来，这都唔好食呢。莫食呢，是山药生菇啦，啊，你规大片乌斑啦，吼，都莫食啦，吼，食了了中毒，其实不是中毒啦，为讲食山药讲会中毒啦，迄是反应，过敏反应啦，吼，哦，咱多咱先讲吼，那讲你山药买回来吼，诶，那为果粉啦，表示可以再去啃啦，好，啊，然后已经无迄个果粉啦，吼，啊，啊，为味道香味出来，再赶紧吼，啃个冰毒给冰起来。好，改变起来了哈。啊，咱爹讲胃讲啊，食酸也中毒，其实是胃开过敏啦，过敏的反应都对了哈。哦，实际上哈，应该就是讲你有去接触到，还是讲食到酸呀哈，产生过敏这类反应啦，哈，不是中毒啦，哈，因为酸呀是属于哈七素科，哈，一项目就种叫苯二酚。加条七分，哦，又采了一个采，哦，有这两种，哦，哦，已经在这类一种的贵宾馆啦，哦，第一这类，哦，啊，水果皮啦，哦，啊个树皮啦，叶啊，哦，这类所在啦，所以呢，去摸到去接触到，可能就出现，哦，皮肤过敏、过敏这类现象啦，哦，所以，哦，有人建议啦，哦，你若讲酸呀，哦，要洗的时阵，哦，就带一个秋龙啦。哦，伊针对讲较会过敏的人，就带手笼。我这洗酸呀、食酸呀，我都唔捌带手笼。哦哦，是讲较有过敏的人较惊啦，你就带一个手笼。哦，较袂讲直接去接触到吼，迄，哦，个安尼水果皮顶管可能有存在一种吼过敏源啦。吼，哦，啊，然后对着种恢复较过敏的人啊，食酸呀了后，冇可能出现吼，迄嘴呀、吼口腔过敏这个症候群啦。哦，啊，是对着这个酸药所含蜜的吼，蛋白质过敏呐，冇可能出现吼，一种叫做吼肺梗型的水肿啦，啊，会少啦，啊，支气管跟那吼会安尼丢筋这种这个现象啦。如果那这种人吼，有恁那特别注意啦，那特别注意啦，吼，有这种吼酸药成分的产品，都算讲已经吼有经过加工，吼加工这种酸药物件吼，要食嘛小心细意的，对着。这种吼，有就是讲食吼，会安尼，敢那会少吼，支气管痉挛这种现象吼，啊，你都吼看人食就好啊，看人食啦吼，啊，你食无你就食一丝啦就好啊啦吼，提供咱当一个参考啦吼，无人讲我食酸药中毒，哦，是可能就是过敏吼。感谢朋友，就无那滴听，好，秀清感谢大家，感恩，什么灵，安主西，上官心绵绵。

想讲心秘密哈，阿达秀清过来简单做一个巩固哈。啊，咱到底煮食无？有滴当点当灶无？哈，然后滴啊开火哈，一定要用着油啦。啊，即马问起来哈，大家拢一个健康概念哈，拢用好油。哦，免欠哈，咱讲粗梗那油好，粗梗那油就是咱所有滴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咱就拢老张讲的呢，滴粗梗那吼上新鲜的时阵啊，上青的时阵应该慢落来，用手工哦，手工是较高工啦，但是较未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酒无啊渣。哦，咱到那煮食用这款粗梗那油，哦，煎煮炒煮。哦，拢可以用粗梗那油煮食，灶脚较无油烟，啊，底浅吼，灶脚底浅啊，嘛较好整理，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吼、哦、啊啊啊个吼、哦，用咱这个粗梗那油啊，会当凉拌呢，吼、哦，像讲沙米沙青菜啊，吼、哦，粗梗那油就当直接倒落去，尤其沙这个青菜，爱有一丝仔油，吼、哦，增加营养的吸收，所以咱。真侪在好朋友拢知影讲吼，用好油炒跟那油，所以即马吼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啊你若去买着无纯呀，是讲骨头其他油、蓝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好、哦，感谢朋友，信来吼、哦，咱介绍十多年啊，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就收内面底6罐2900元，吼、哦，拢已经2罐2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啊，你若讲有要送礼吼，啊，你赶紧送人好看，够实用。吼、哦，要专门抽橄榄油，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千九九。

这首《千舟桥》哈，非常感谢朋友这波那底的听。好啊，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点了只拉卡，也嘛真感谢朋友哈，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感恩。什么人按住说，服务电话2305-6924。

0: 1-800-660-6000。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在外面吃便当的人而且上镜迄个便当迄个菜我就无安尼所谓菜呢，你各个拢咧都各个各个各做伙啦，敢那袂做就是饭拢咧下啊，拢淡去啊。人个有诶便当啊家己安尼分较好势好势有诶一个一个啦，上无迄个菜分开较袂去一寡饭拢淡去。有人啦，讲个一汤食就好啊，你遐尼啊，你简单简西，到时你无汤食，讲也是有影啦，有汤食总比无汤食好啦，讲到咱咧便当内面的菜啊，一佛手瓜适合便当啊，个伊迄个啥物货，咱讲迄个鸡啊、手啊，即拢会当便当内面的一汤食的菜啦，好食啦，好食啦。咱简单来讲，这个佛手瓜就好啊啦。这个佛手瓜，伊讲佫叫做合手瓜、合掌瓜，足

贼啦，哦，那叫贼鬼的。哦，这刚才你看这个佛手瓜都足侪这个名称出来了哈、哦。听讲伊原产地是伫这个印度，是讲中南美洲啦。哦，咱台湾是伫这个1935年吼、哦，是按日本引进的吧？大部分拢种的滴吼，算讲迄个较山地、较浅浅老者家迄个所在啦。哦，啊，这个哈、哦、佛手瓜好食呢，你叉叉拉拉这个啊，真清脆啦，啊，佫真营养，佫真丰富，哎，热量佫低啦。好、哦，所以我们才讲吼，那一个便当啥子呀？吼，便当店子啊，你炒一块佛手瓜，吼，吼、哦，啊，并且吼、哦，这种佛手瓜是属于吼高钾低热低钠高钾低钠吼、哦，这个食材吼。诶，这个佛手瓜吼，诶、哦，几啊秋啦，讲有两种的这个品种，有两个品种啦。吼、哦，白色的吼、哦，肉质那个较幼稚啦，吼、哦。可以当作水果青食，吼、哦，白色的，吼、哦，啊那青皮吼、哦，都适合吼、哦，啊你切切的，啊你拉两个，大火炒两个呀，啊是讲可以当来煮汤啦，这是上简单啦、啊，对不对？对对嘞，吼、哦，免讲你烧啊，我洗干，你简单的皮下下吼，掉热啊拉两个都好啊，啊像煮一个汤啊，就、哦、好食就好食，上简单啦、啊，上简单一个料理的方式啦，好、哦，啊咱一般人拢会食一种吼、哦，一个龙须菜有无？哦，那呢 ，Q 噶呢，跟那脆球啊呢，吼，哦，伊这就是啊、哦，这个佛手瓜，迄个较油的根的所在啦，啊、哦，所以因这两种哦，两种的作物吼、哦，本来就是吼、哦、同根生啦，哦，因为伊的形吼、哦，你看那个，跟那呢吼，根根棍棍总棍吼，啊，跟那的脆球，所以才有好这个名啦，都、就是因为安尼，吼、哦，啊，所以如果吼、哦、有叫做什么会呢？这个龙须菜讲叫做哈海米粉，哎，有型的，阿妈讲叫做哈菊花菜啦，吼、哦，咱台语讲叫做哈番鸡啊秋啦，吼、哦，阿妈讲叫做哈番鸡啊心啦，啊，龙须菜，那边给他讲又抓龙油，伊无一个病虫害啦，吼、哦，无一个病虫害啦，吼、哦，啊，健康吼，佮、哦、好食吼、哦，一般啊龙须菜安怎食法呢？赶快啦，拢简单处理，简单料理呀、啊。哦，你杀一个呀，还是讲吼定下热一个啊？你热炒，吼、哦，像讲吼，我都话你讲吼，那迄个便当啊，有一个足有名迄、那个奋起湖这个便当啊，哦，大部分拢用这个吼龙须菜做这个配菜啦，吼、哦、啊啊！第一个咱朋友讲吼，中医吼、哦，伊认为讲这个吼佛手瓜，吼、哦、一旦有一种吼气风解热的。健脾开胃啦，哦，啊个健胃止吐啦，化痰止嗽这个功效，吼，这是中医这方面的认为讲哦，食这个佛手瓜吼、哦，这个好处啦，吼、哦。啊，不过你体质啊较虚弱人啦，体质较虚弱人都唔好食伤济，吼、哦，食较少的啦。啊，另外吼、哦，你若讲有买这个佛手瓜这個，哎、欸，那来黏黏啊呢吼，而且黏黏伤伤济，嘛爱洗有清气呢，爱洗有清气哦。你讲吼，这个市面上有传出讲，食迄个佛手瓜丢癌啦，你有听过无？哦，什么听过啦？哦，现代医学来证明啦，迄、那个佛手瓜人含有一种叫做吼硒元素，一种这个硒的元素，哦，等到讲哦有抗癌，哦，啊，所以讲食佛手瓜丢癌吼，因东西吼，人话听话就是安尼啦。哦，安尼啊，伊也传，伊也传啦。啊，有哪人咧讲话吼，你头一步听到尾啊，吼讲啊，一丢癌，一丢癌，所以就是安尼，传来传去，传到遐讲吼，食这一丢癌啦，吼、哦，都照讲啊，现代医学来证明啦，吼、哦，哦，佛手瓜含有一种吼硒元素啦，等到有抗癌这个信号，讲咱平时参考啦。另外吼、哦，你有注意无？咱台湾这个寺庙，吼、哦，台湾这寺庙甲着迄个古厝哦。哦，拢用一个一些灰啊，吼、哦，迄叫胶纸套，吼、哦，有三行做这个装饰，比如你有注意无？吼、哦，像个九流，吼、哦，九流吼、哦、代表一个佛，啊，这个佛手呢，佛手代表乐，头啊呢，头啊代表寿，哦，所以意思的吼，诶、哦，多子多孙啦、啊。非常的像有些的吉祥，福气就对啊啦，福气啦，哦哦，那个福。落秀，交流，哦，福手，
初啊，吼、哦，福气啦！感谢朋友你收听咱青春龙凤节目收听，嗯，大家吼，感谢你的收听吼、哦，啊，那朋友爱听的歌，继续。

安排哈。咱的服务电话23056924 23056924，我想我那边报福气啦，一夜情啦，朋友爱听的歌，好，咱拿来安排。

一夜情啦。啊，当啊，歌听好啊，秀清简单吼、哦、来做一个广告，关心咱的时段呢，出门唔免麻烦人啊。哦，咱的朋友嘛，甲咱做娱乐讲，秀清介绍这款葡萄糖胺来叠加，哦，差足济。哦，人这么招一个要来去倒位啊，游览啦、出国啦，那拢对人会丢，那拢对人会丢。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哦，咱这款葡萄糖胺，我讲内面的成分质量都好啊。还有这个软骨素

硫酸软骨素，还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哦，这种有针对到，莫怪咱的朋友啦，哦，讲有的一罐都感觉啊，哦，啊，有的是甲第二罐、第三罐，当然啦，爱看你的情形，小那一几罐都感觉啊，哦，有的人哦，较会去注意到啦，讲哎，干嘛你怪怪咳咳，啊，今年哦，首先得讲一罐葡萄糖胺，哦，跟点个注文哦，买来得做保养，也有的哦。也跟咱两第二关、第三关，有的人是讲哦，诶，看会家己好哦。那会家己好，先给你恭喜啦，吼、哦。所以朋友，哦，你若讲咧屈啦、压、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吼、哦。啊，干嘛咧？咳咳，哦，葡萄糖啊，你要量啥？量啥做下一个保养，哦。啊，咱这一罐1800块，哦，美国原装进口。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讲有咧做生理的人，徛规工莫当，搁惊来惊去。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苦了三日，哦，量早做一个保养。跟他讲吼，出门啦，惊当往西背关路街，出门唔免麻烦人，人招一个惊，哦，要去倒，哦，看安排啊，哦，一日游啊，还是讲咱坐咧游览车啊，哦，佚佗啊。啊，上好那讲个出国啊，出国个几落工啊，吼、哦，主要咱拢对人会钓啦，拢对人会钓吼、哦，所以朋友，吼、哦，葡萄糖胺，吼、哦，有要注文欢呼秀清个电话在哪卡？另外吼、哦，你暑假个加落去食呢，这是无同款。咱有会所啊，你还欠只骨本啦，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个暑假是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而且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好、哦，这种美国原装进口，真正咱在大兄大姐拢知影讲吼，啊，爱欠一个骨本啦、啊，感谢大家信赖咱的产品，啊，并且呢，秀清嘛，给你感谢，小贝介绍。好、哦、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感恩，谢莫林安祖谢。

秀清伫巩固介绍产品，也冇叶黄素呢。哦，咱的大兄大姐啊，吼，有伫食咱这款叶黄素，讲哦，差足多啦。啊，若无你讲看电视也好啦，啊，手机啊，大家拢冇伫看。你卖讲迄种少年啦，咱嘛是有伫看。我讲无看书伊呢，看个作假啦咧呢哦。你叶黄素爱哪食啦？吼、哦，咱甲别介绍这款叶黄素，吼、哦，美国原装进口，啊，价钱真公道，这款。680块，内面底只成分有即个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还有滴抗氧化的作用，啊，毛锌啦、铜啦、红血叶黄素、玉米黄素，啊，你来安尼来吃都可以啊，你来吃都够啊，安尼来吃都感觉啊，吼、哦，有要注文叶黄素，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哦，啊，咱有益生菌啦、啊，好菌多，坏菌都救啊啦，像讲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的啊，好的菌啊。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排便顺畅。哦，这一盒，哦，一盒内面底是30包粉的啦，一盒880块。啊，你那提三盒2500块。有在吃益生菌的朋友，哦，秀清点了只哪卡？哦，啊，咱的朋友够注文一挂咱的脆夹米，像讲这个喉糖啦。哦，我朋友那20包、20-30包在注文呢。哦，那买来都请大家啦！你提一包，一提一包啊，啊，两三下就清洁溜溜啊。主要啦，吼、哦，啊，玫瑰的话，看看那底啊，想要感觉就有，吼、哦，润喉啦，有那胃功一个滋啦，吼、哦，感觉它喉糖，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哦，内面得30粒，哦，啊个脆夹米，哦，芝麻核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一包300，吼、哦，啊，元气糖嘛，一包300。吼、哦、啊，朋友呐，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吼、哦、啊，另外咱这款水梨膏，吼、哦、内行的朋友呐，听到讲哦哦，这块水梨膏内面底个真了侪成分的哦，吼、哦、啊，有的朋友捌用个水来啊，放个电锅炖，你即马唔免呐，咱这款水梨膏，吼、哦、内面底有滴麦芒当、百合、玉竹啊、刷松、茯苓、陈皮啊，吼、哦、那个小火慢慢熬煮，吼、哦、啊，控过了，吼、哦、结束了尔啦。很珍贵，但是不贵，主要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并且一个保养吼，一罐400块。唔再讲咱的朋友啊，吼，拢爱规半打伫个关。你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继续过来听客店的歌。

非常的感谢咱这好朋友就无拉碟听。哦，电话那卡呢？首先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进一步询问，哦，电话2305692四来听水仙水仙。

盼望再相见啦，哈、哦！尤其哈、哦，咱的阿公阿妈哈，阿老公按孙的来，足欢喜的哈、哦。有无欢喜？无当然是欢喜哦。要食啥哈？要爱啥哈、哦？甚至那要回去，按孙要回去啊哈！今年个约一寡钱好伊。阿公阿妈，你有安尼无？有安尼无？哈、哦！我拄只看一篇哦，这个报道啦。跟咱在讲阿公阿妈吼，听孙这是人之常情，都要秀清播一首歌。哦，人之常情啦，哈！啊，你若讲要给囡仔吼收费，你家己爱尊重啦。哦，迄是一个有一位日本啦，哦，一位这个阿嬷啦，已经啊七十外岁啊啦。啊，都老翁诶吼，过身了吼，家己一个伫厝啦。啊，平常会感觉上欢喜诶代志，上欢喜诶代志讲吼，找孙仔来家看啦，吼、哦、来家看。啊，所以伊啊已经习惯讲吼，迄找孙仔特别来吼，啊，拢会给伊这个1万块诶日票啦。给他1万块的日票，结果没想到说变成吼，这个阿嬷也负担啦，也负担啦吼。这是一个，就是日本的一个报道啦吼。而且阿嬷伊拢靠着吼，伊算，就是讲这个年金啦吼，差不多讲是13万这个日票啦，13万的日票。啊，你看咱代表超过这2万外块啦，吼，靠在年金底过日啦吼。虽然讲唔免交厝租啦。吼、哦，阿爸免讲讲外边去用餐啦，啊，真个有会啊，那慢慢讲啥物买新衫啦，等等啦，吼、哦，啊，但是嘛是爱纳一啦税金嘛、啊，吼、哦，也是讲个水电等等啊，吼、哦，在生活开销啦，啊，所以讲起来吼、哦，你来看，这个费用开销啊，生活过了算吼、哦，嘛比较较安啦，也较安啦，勉强啦，吼、哦，勉强来过日子啦，但是吼、哦，这个阿妈上欢喜的代志就是吼、哦。哦，安尼在你附近咧，按孙咧找孙啊来家看阿妈阿妈，当然啦，阿妈看到按孙咧吼，就足欢喜的。啊，来来来来，啊来来提1万块入票吼，就按孙啦吼来做收费，听孙啦，听孙啦吼。啊，这个阿妈都开始吼，一点伊吼，譬如讲那生日啦，还是过年啦吼，会回这个收费就对啦。吼，啊，不要说变做吼，哎，找孙啊来特别来吼。啊，都好意啊，特别来都好意啦，吼、哦！甚至你看嘛，啊，一个囡仔来接来，啊，你的收费都少去啊，吼、哦！所以就减少家己，吼、哦，算个啦，开销啦，食都变较俭。

也啦，哦，本来吼、哦，当食人嘴啊，即嘛食一嘴啊，意思就是安尼啦，家己减少家己，吼、哦，即、这个开销啦，将安尼欠落来钱吼，和、哦、即个查某孙啊啦，啊，但是你看嘛，即个物件，逐项拢起呀，逐项拢起呀，啊，是讲即医疗费用啊，即种负担都愈来愈重啊，啊，当然你看，迄经济情况吼、哦，就愈来愈变差起来啦。结果吼、哦，一看到伊银行的口座时阵，哎呦，已经安尼哦，已经吼冻未掉啊啦！吼、哦，当然你安尼一个月才安尼偌济钱，啊，好囡仔一点咧，一直开，啊，囡仔啊，一个月三十天吼、哦、来二八天，那是一个批论啦，无可能到二八天，啊，就接来啊，对不对？你家己所费都迄落，都一直借去、哦、啊，吼，啊，个尾啊呢？这个阿妈嘛会交代讲吼，这个早孙啊同款啦，会交代伊啦吼，吼啊伊嘛真欢喜听伊咧讲学校内面的代志啦。结果吼，因咧早孙啊回来时阵，哎，无拄好啦，无拄好吼，会使讲阿妈今日会收费无？哎哟，说变用套呀啦，阿妈哦，落地啊认一个皮包啊，八股。拍鼓，哎，我拍鼓，拍鼓是咧车咧倒晒的拍鼓哈，拍鼓哦，皮包拍开，哎呦，来得存几千块日票尔啦。只好讲吼，按孙的呀，阿妈跟你讲拍死啦，今日未当好你啦，未当好你啦，哦，诶，早孙啊吼，你看伊个表情，看得到底啦，真正阿妈都无多讲吼，伊个表情吼难以忘怀啦。哦，啊，甲尾啊吼，即阿妈黑暗有接到吼，因查某囝吼有打电话来伫关心啦，我来伫关心，正好头一遍讲出着即个心内话啦，啊，最近真的很难了，到底，所以我们在讲吼，咱在时代啦吼，身躯边家己吼，迄、那个爱有啦，爱有淡薄啦，吼、哦，咱爱食啥来买啥，哦，买一个酸呀，吼、哦，牙龟心哇。哦，买些佛手瓜吼，青、哦、瓜啊，吼、哦，咱那里炒炒食食，吼、哦，爱食都有啊，吼、哦、啊，最主要啦，咱身体还够好，够好健康啦。啊，你若讲吼，要好，等你在孙啊吼，收费吼，人民讲吼，特别来都好意啦，对不？你老想我后头吼，囡仔来讲生日啊，该欢喜一下吼，啊你包一个红的好呀，讲吼买一个物件吼，简单一个意思啊，阿妈有点欢喜呀，哦。对不对？安尼都好啊，不你看你天天好意说变好，囡仔说变一个关系啊。阿妈，今天有没有零用钱？阿妈，今天有没有？哦，阿、那没有时阵，你看嘛，迄个拢提了关系啊。主要啦，吼、哦，咱都有咧讲啦，吼、哦，咱只阿公阿妈疼孙，吼、哦，这是人之常情啦。吼、哦，哎、啊，那我天天给你提，别给你提收费吼，哇，阿、啊、你都阿妈嘛无呢。啊，恁叫咧趁钱啊，无你妈爱吼阿公阿妈收费，好有诶是大是啊咧，即句话讲较未出嘴啦，讲较未出嘴啦吼。啊，那来听歌啦，吼、哦，安排这首《义大情义》。

哦，人家阿公阿嬷吼，落地啊那爸爸爸吼，就安顺的来啊，吼欢喜啊，对唔对？吼，无惊，咱来去踅街，你爱啥爱啥，吼阿公阿嬷买好你。对不？啊嘛欢喜呀！啊，但是迄囡仔吼，唔好养成这个吼习惯啦。啊，变说伊咧开嘴讲要抵这抵那，安尼都不好安尼，安尼都唔好安尼吼。哦，囡仔咧就成歹去啊！吼，感谢朋友，我即阵那第一天那开讲啦。好，感谢大家。啊，秀清嘛真关心咱这大兄大姐，关心咱这时代。好，咱出门吼，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好，唔免麻烦人。好，咱即款葡萄糖胺啦。哦，做者咱在大兄大姐买来伫做保养嘞。你若讲屈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吼、哦、啊，拢足食来嘞。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感觉咧起起，唔好阁拖啦，唔好阁扛啊啦，唔通阁想讲吼，看下家己好无？吼、哦，咱即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有点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点二型的胶原蛋白，吼、哦，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啊，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过行来行去，做一个保养啦。哦，秀清嘛，感谢咱这大兄大姐，哦，安尼甲咱小辈介绍。主要你家己本身，哈、哦、啊，食咱这罐葡萄糖胺，吼、哦、啊，足有信心的，啊，足有乐的啦。啊，甲咱小辈介绍，非常感谢，感恩。水摩林按主色，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哦，有要注文的番薯点对只纳卡，啊，咱只脆甲米啦，哦，芝麻核枣糕啊，哦，元气糖啊，这一包300块，哦，啊，够咱一包喉糖，酵素软喉糖，哦，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润喉啦，哦，这一包100块，里面得30粒，啊，咱那边拢20包，20、30包的注文，啊，买遐侪包。啊！就请大家啊，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啊！吼、哦，哦，玫瑰条可能在底下想要感觉的有啊！哦，咱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哦，啊，个咱这款水梨膏啦，感谢大家！好、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那得到你哦，就跟那得到全世界。

闹一句啊吼，你咧安慰啦，啊是讲一通啊电话啦吼，阿公啊、阿妈，哎呀，爸爸、妈妈，食未啊是安怎吼？对我简单问候一下啊，吼，啊得到这通电话，跟那得到啥，足欢喜啊，痛家你抓未掉。好啦，感谢朋友吼，这无那第一听吼。啊，秀清做一下广告啦！啊，那电话在等，然后我嘛痛噶呢呢，我嘛足欢喜的呢。哦，尤其讲秀清我被做文商品，哦，最主要秀清嘛感谢啦，啊，给咱安尼吼做文，主要咱的物件拢真实在，像讲哦，咱粗跟那油啦，介绍十多年啊，咱到那里煮食一定要用着油啊，啊，加上咱本身吼，为了健康概念，讲用好油，用粗跟那油啦。好，咱这有顺的80%顺的，这种老长症的呢。你错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都去办呢，是较高工啦。但是吼，这个品质啊，袂讲大家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吼、哦、啊，当手工啊，这种酒无啊渣。你老比拼，你看咱的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煎煮炒煮凉拌都可以。吼、哦、啊，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顺的老树橄榄油这罐。好、哦，一罐580元，一箱里面得6罐，2900元。好、哦，拢2罐礼盒装，好、哦、礼盒装真好势，方便讲咱老要送礼，安尼你看，关起来，送人好看，佫实用啊。好、哦，朋友有滴煮食需要用到油，好、哦，首先甲你介绍80%顺的意大利罐。

中原管进口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要么葵花油啊，这拢是好油，这拢是意大利原中原管进口。奥利塔、奥利塔、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八罐1980块。哦，感谢大家啊，电话2305-6924，咱个有其他的产品啦，像讲这个叶黄素啊，哈、哦、B 群这长效型的超级 B 群复方定，要么益生菌，啊个大豆卵磷脂，啊个咱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啊个葡萄糖胺、谷氨酸啊、蔬钙啊，啊么稀油呢，哦，树立通的稀油，啊么纳豆、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个这款珍珠民松，哈、哦，感谢大家2305-6924，首先在这处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有你的支持，有你的陪伴，哈、哦，啥人陪伴我啊？你啦，你啦。

啊，当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哦，时间关系，都安排到这。那有要注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哈，再过同这时间空中再相会。收听，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

0: 6000字。
1: 我最近收到劳保局寄来的通知函，说我有一缴国保费可以申请退费，但我最近没空邮寄申请书或亲自到劳保局申办，该怎么办呢？
2: 你可以扫描通知函上的 QR code， 就能直接连接到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线上办理国保费一缴退费。
1: 操作会不会很困难？
2: 超简单，你只要使用手机认证或凭证等方式登入，就能查询自己的国保费一缴金额，再按照画面的指示输入资料，就能轻松完成退费申请了。
1: 哇，这样我就不用花时间去邮局或劳保局的柜台排队了。
2: 是啊，只要你的资料正确，动动手指就可以轻松完成，不用出门，超级省时又方便。
1: 太好了，我马上试试看。
2: 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请国保一缴保费退费，免出门，线上办，省时又便利。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命。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事，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

问题嘛，我讲你想咧，人讲这个人，你甲看吼，啊，这个啊，这个精神要出问题，一定捡真济粪扫，真济物件，无路用咧，唔甘的物件，一直捡到等啊。啊，所以这个鸡都是咧排运啦，吼，这个鸡惊未过，这个鸡都是排运，啊，排运伊就甲一寡物件，啊，都艰苦，这项物件嘛，敢咱搭钱，这项物件搭钱，啊，都捡粪扫，一直捡等啊，出一直钱，一直钱啊。所以这都是咱听个。讲这个磁场乱去啊，哦，磁场乱去啊，这个地理无好啊，啊，造成掉这个人一定嘛无好啊，啊，所以这种连带关系的咧，唔则讲伊家遐物件变单调了后，伊感觉人真轻松，啊嘛家真好啊，所以讲伊得感觉好，啊讲伊嘛好啊。

感觉真种，迄、那个磁场真乱，啊，磁场嘛真无好啊。伊甲我问讲，啊，甲遐敢有关系吗？我讲你家想咧吼，我甲恁讲物件吼，就是讲咱厝内底买这个吼，啊，过年当中当作喜事来办吼，当作喜事来办，啊，无家庭当中拢很沉默，拢啊沉沉，啊，无啥物好这个吼，啊，话题感觉讲个阵真寂寞，感觉家庭个阵真静，迄款个问题吼，感觉过年真无好，啊，拄个代志个阵啊，大家嘛无这个话题好讲啊。啊，唔则讲个阵，遐个扁担雕，啊心就清啊，啊扁担雕，啥物拢看袂着啊，啊用袂着物件，何必留伫遐咧流乱？何必留伫迄个所在？啊，你甲一寡无好物件藏伫迄个所在，啊，你甲想讲安尼敢好呢？所以讲、老师定咧甲咱讲吼，咱人吼、咱人个阵啊，迄、那个环境吼、就是磁场，环境甲做好，咱会感觉真欢喜，迄心情真好，家己看物件啊，卖真好啊。咱家己讲的阵啊，啊，真侪人是安怎伊爱种花，爱种什么物件，伫咱个阳台啊，猛种呢，迄嘛是一种真好的心情去做啊，迄嘛是一种环境啊。啊，有真侪人会感觉讲的阵啊，啊，迄、那个物件唔甘唔甘，啊，唔甘，迄、那个心就拢藏伫遐，啊，你安怎拼拼未完，安怎做啊嘛食未完啊。所以讲，迄个环境是咱做的吼，啊，迄个环境会来造成着咱的心境的这个吼，啊，这个环境吼，环境来讲的阵，讲我感到这磁场也好啦，风水也好啦吼，啊，咱这个地理风水和咱个整理个遮清气的阵啊，磁场变好啊吼，啊，磁场变好，啊，咱的心情的阵啊，难讲的阵吼，啊，这个 IQ 跟 EQ 的阵管理了好。啊，就变作无乌白受气，啊，就变作做代志，啊，就真清楚伫咧做，啊，达行你都会感觉足顺事诶，啊，达行你都会感觉足欢喜诶，啊，每一句话咧讲话，啊，就变作迄个口气真歹的口气，啊，就慢慢伫咧转，啊，慢慢伫咧讲好话，有时阵吼、要生气，你嘛认为讲啊，生气嘛无效啊，啊，讲啥物，啊，就给这个家庭诶阵，给乌烟瘴气诶，啊，倒不如讲较好听一个，啊，讲较。简单一个啊，什么代志拢会做啦啊，卖讲吞落去啦啊，当作听无就好啊吼，安尼感无感觉足好个呢啊，所以讲咱人即个心境也好啊，讲话嘛好啊，讲也好啊，家庭大家相处之下啊，嘛转好啊啊，所以讲为得开始，为咱的心开始啊啊，虽然你较早对这个新妇嘛真好啊啊，但这个新妇对你的印象都无好啊，所以讲亲像安尼要安怎吼，就是讲因为我嫁来到这个家，阮到。住老阿厝，阮倒是好家人。啊，过来到恁这个家，感觉足恶杂嘞，感觉足无面子的吼。啊，现在变较清气了，代表讲，迄、个叫新年嘞，甲咱兜，啊，就对咱印象无好，所以讲伊就无啥想要倒当来。啊，嘛久的阵啊，啊，这个翁要倒当来，伊就感觉过年无倒当，啊，讲无当来过年，甲老大伯伊嘛感觉真无真唔甘啦，真无爱安尼做吼。啊，所以讲唔心不无好哦，听清楚，是咱甲。伊未好势，是因为咱认为无好，无代表伊无好，所以讲捡一个新妇有真欢喜无？真欢喜哈！所以大家拢总感款，希望拢总会当轻松上解要紧啦哈！好，来讲个遮就好啦哈！所以讲每一个人拢一个美梦，希望美梦大家拢会当成功哈！来，今天来挂个意向梦。

来，感谢好朋友吼，真好听的歌曲，拢总是故乡啦吼，能出外人啊，这个思念故乡也好啦吼，啊，想要打拼拢总好，较早的人真正每一个人拢一个美梦，所以叫做异乡梦。来，感谢大家吼，呵，过来的阵啊，真侪人问讲老师啊，啊是安怎？干那营养素，伊有啊多遐济功能。吃一项龟身躯内底拢顾会着，来老师讲你听，啥物叫做营养素？真侪老大人听无即句话意思，老师要甲你解释要清楚。营养素就是讲你身躯内底有偌济物件需要遮营养素提供着营养，提供着伊再生活化的这个问题啊。啊，所以伫这个营养素之下，唔是单单讲这个营养素是几项药，唔是安尼，它不是药，伊是天然的东西，伊会当互你身躯有真济吼，食物件未吸收诶，伊会甲你做转变，互你食物件吸收，互你诶再生修补营养上加位，你诶身体才有法度一工一工拿修补，一工一工豆豆好啊，唔是随食随好吼，即款物件诶阵啊，因你嘛唔一工。艰苦啊，一间艰苦做破病啊，你嘛是慢慢慢慢伫咧退化啊，所以咱一定要先去了解讲，咱的身体状况到底是安怎啊？啊是安怎来？是安怎即卖身体会愈食愈侪下啊，愈来愈软卡啊，愈来阵啊愈无气力，愈来身体愈害。像这个问题，应该一定要清楚一个问题，讲今仔日。哦，今仔身体则无好，就是因为咱较早做过头去，食拼过头去，啊，拢总艰苦去食一个西药，啊，早我来当注射，去注射一下，啊，回来啊，都安尼，搁做，搁做，搁做安尼吼，啊，人讲做有拼有，啊，食系无啊，吼，啊，就做甲到尾啊，全然讲一句哦，做代性命啦，吼，啊，是代性命，就讲身体机能伫老化退化，啊，就遐艰苦，遐艰苦，唔是讲食老。三行卖，食老啥物，达行拢总卖，因为你身躯的机能一直在老化退化。啊，可是有真侪人讲，啊，我食过骨头呢，啊，食到尾啊，那骨头嘛是一直派去啊。啊，你都未去收，食啥物敢有效吗？啊，足侪人食啥物，食啥物，迄拢总未去收，安怎食拢是假。

会开钱的利益啊！啊，再来，刚来去看这个医生吃西药，啊，西药的吃，啊，那愈吃的阵，感觉一当一当愈吃愈重些，啊，愈吃愈侪种，啊，愈吃愈软卡，愈无开无咩啊！吼，啊，但是西药一定爱吃，你记要清楚吼，因为人伫咧艰苦，袂当看我艰苦，啊，那西药哪吃，啊，三顿吃较饱，定就无唔对啊！吼，啊，用用素的阵啊，你要伫咧吃，都是个低固在，吼，低固在。咱这个身体感觉袂讲愈来愈虚，愈来愈虚，你得感觉哎，愈来愈用，愈来愈用咧。阿妈讲我西药使卖食袂吼，西药吼袂使你卖食哈，听好清楚吼。这个西药是比予咱袂艰苦的，予咱唔怎好艰苦的。阿算嘛是讲我爱正常食，你也感觉讲最近来讲感觉较轻松咧，感觉精神嘛较好咧，感觉头壳嘛较袂遐艰苦咧，感觉伫咧这个吼行路的阵啊嘛较好行，较袂遐硬，较袂遐慢咩咧吼，迄个讲你身躯的体力、气力有哪倒当来吼，你血液循环有哪有哪伫咧上营养到位啊，佮来你也感觉讲啊，这个骨头的部分嘛是阿咧酸咧吼，无法度啦吼，骨头咧酸也豆豆来。严重的根本的来靠西药那来做控制，你嘛好继续退化的好哈。你也感觉讲这个骨头问题，我吃别人物件去检查，拢总无效啊。吃钙吃啊一大堆，啥物拢总无效，一定无效的。老师跟你讲过哈。所以营养素你要伫咧吃，你该吃咧半年的时阵，你该做检查，你也惊得讲有影冻掉了安尼，有影的阵哪伫咧报道等啊哈。迄熟悉来讲话啦哈，身体这大医生改的做修补，唔免去吃遐药啊来补，因为你都未吸收，吃遐营养品加吃的嘛，是不是呢？吼，所以说营养素是针对你规身躯内底所需求的，吼，所需求的这营养提供，和你真济无好的所在，会再生修补，你才好当拿好啊。唔则讲这个大便未放的呢，大便未放，你的身体无好，你的气力无够，你的肠啊我当蠕动嘛，肠啊要无蠕动，边那放呢？唔则讲，你也讲较歹放，会当食较重些之类吼。你也讲会放的阵啊，就好啊，唔免讲偌济吼。所以讲，这大便你放，唔是客观的阵。食这医生进啥物进这物件来，是你的身体勇健了后，你的气力提得有，你的肠啊当蠕动，会吸收。唔则讲，伫咧放。伊家己自然伊都会放啊吼，唔免去想讲放嘅问题。通常啦吼，通常来讲，即伫咧食应该唔免多久时间咯吼。你讲食即医生食到尾爱用汤啊，食到尾我食好老嘅，对唔对吼？真可怜吼。即嘛唔免啦吼，即款问题营养素啊，伫咧食应该伫咧半个月内底，伊都会拿做改善啦吼，拿做改善。到尾啊，达工你拢总听我去放吼。伊讲啊，老师啊，像我即讲安尼。到咧较早的阵，人笑话咱低咧到了真太困这个问题。今麦呢？今麦这低去走去啊呢？今麦底下所在安尼酸酸疼安尼晃晃叫烧烫烫，唔知要安怎吼？唔知要食啥物？食这个吼，医生药啊，都变做的阵啊，嘛是安尼啊吼。我跟你讲吼。你吃安眠药都去了后，你就免讲啊吼，你就继续吃就好。但是你也记一个问题吼，你头壳会胀，头壳困未好势，咱血伫咧烧的这个问题，就是你脑部营养上未到位啊，你脑部伫咧退化，你会感觉讲，最近那才无头神，什么代志，等你搁未记住，什么代志，搁未记住吼。这是你的脑力开始在退化的时阵啊，所以讲营养素也提供着你大家营养，你脑就袂伫遐顶，就袂伫遐倒火，袂倒火你讲有影呢？最近他加真清呢，迄只低嘛个早倒等啊吼，你营养这个叫阿咪话讲无食真久的人，你会讲家己哪点看卖，卖食看会困一袂吼，卖食会困一，咱尽量卖食，卖食袂困一的阵，你袂使无食吼，食药。的阵啊，是咧，和咱这个吼啊，控制和咱正常的生活吼，唔是讲要治疗，因为西药无法当治疗，因为你就是无破病，伊再无法当做治疗，所以这个问题和咱做参考吼。佮再来真济人拢讲老师啊吼，我食没有食得久啊，即马头壳咱胀胀狂心狂心，一定的嘛吼。你脑部继续退化，当然嘛胀胀啊。我来食的阵啊，这困眠的改善无法度啊，你食久了，你。
经中毒啊，吼、哦，你已经中毒啊。人讲迄阵药毒啊好啦，精神毒嘛好啦，你已经中毒，无

家里绝对无法度安困，所以安眠药啊，正常吃都无唔对啊啦吼。啊，佮再来阵啊，你赶快营养素，你也讲迄阵啊，无吃，你头壳你家己想就好啊吼。啊，你伫这个场，就是代表退化，营养无法当补充。你到尾啊，你嘛是变作讲来啊，阮到底倒位头前挂一块牌啊，好难，你感觉真可怜无吼。所以讲，卖想啊济，老师甲你讲的这个过程，你爱记有清楚都无唔对啊吼。啊，你也讲无影无。吃啦，我都想讲个准只要你吃得好啊，我先开钱都好吼，通通没有关系啦。反正开钱都开钱的价单，啊无开钱都无开钱的价单嘛。拄啊书记来讲啊，我停一两单呢，准好，遐么海气一直冷卡落去，啊今麦开始搁食三四单来啊吼，感觉个哦搁差真济吼，开始也怎么就讲这哦，这价格准啊，我未穿鬼看晓无啦，无我未晓啊啦吼，啊讲啊未好个准，你都爱去呢吼，啊讲。啊去真济人都时机则无好，啊大家则无钱，啊变那去，啊去到到底啊唔得如食啦，是唔是咧吼？啊佮再来的阵啊，啊三公的阵啊吼，啊嘛有真济人即个膀胱讲真无力啦吼，啊尿尿啊阵禁都禁袂掉，啊直直走直直走啊，你家想得好啦吼，啊人都无力啦。人都无开无咩啊！啊，迄、那个膀胱敢有力吗？对不对？啊，人都无力啦！啊，大便敢垫出来，敢好到消化吗？所以赶快来得力，这个是禁不掉，这是塞不出来嘛，是不是呢？吼！啊，所以讲营养素啊，你加身体好，伊都来禁不掉啊嘛，吼！啊，搁再来一阵啦，吼！真济人讲一阵啊，啊，这个定咧感冒呢，热天咧感冒，啊，那咧感冒，就咧感冒，就咧感冒，吼！啊，讲寒着咧感冒，连热天只热啊！你感冒，大家听啊，干弄点，都不管是伫食药啊，吼，你家想就好了，吼。你这个身体啦吼，啊，你到寒天也好，热天也好，啊，本来就无抗体，啊，西药伫食，啊，本来就无抗体，啊，尿尿来尿尿来感到迄个习惯性的感冒啊，啊，所以讲营养素哪伫咧食，有人感冒无？大家嘛欢喜讲，我进前个阵定咧感冒，而且嘛敢唔捌感冒呢，对嘛？啊，所以讲福报无同款，啊，这个好个阵啦吼，啊，决定个人啊嘛是无同款啦，是不是咧吼？啊，佮有啦吼，咱讲上界恐怖了啥物呢？就是咱讲这個。糖尿病问题啊，啊，糖尿病有恐怖无？糖尿病真正真恐怖，哪想哪恐怖吼！伊也控制无好势了，人捏伊吼，啊，人捏伊切落去，规身躯的器官的损，拢总是害去，所以个咧并发症当这压起来，啊，就无有意啊吼！啊，所以糖分一定爱控制好势，吼、哦，所以讲像这个问题，啊，糖分药啊好食无？会好未？吼、哦，未好啦吼、哦！糖尿病是因咱药吃。做出问题，要求无法能出做这个胰岛素造成掉，咱这个吼啊，加了物件，搁了双糖，经过掉，咱的这个胰岛素跟它分解，搁了双糖，啊，咱的葡萄糖提起来用春来甲摆蛋掉啊，啊，可是你要求都疲乏，啊，你特工食这西药来上要求，啊，你特工的阵啊，啊，侬身体无气无咩，气力无够，咱这个叫的阵啊，啊，这心脏无力，啊，血诶营养送未到这个心脏一个要求所在，造成掉这个要。笑啊，愈来愈无好啊！啊，像这个问题要安怎做呢？吼、哦，你会记着啦，吼、哦。啊，营养素的阵啊，伫咧食，你这个西药，你赶快爱拿食，你袂使啊停单掉啦，吼、哦。啊，你也发觉讲一段时间讲，哎、欸，有影哪来哪稳定咧，起码敢那较好控制啊，吼、哦。看你的腹部啊够位吼，你也发觉讲啊，我这糖分哪来哪低，哪来哪低呢？啊，哪低就代表讲你的糖分并唔是真严重，啊，咪真严重。那就哪吃啊哪吃你会看到你的糖分的阵啊啊哪哪哪正常哪哪哪正常啊你该感觉伤低啊你的西药你有时阵个浪者啊有时阵个念一个吼啊你也看到讲哎起码敢那浪一个音嘛同款的阵啊啊这个糖分无伫咧牙呢吼啊你你就敢浪敢看偌久的时间无伫咧牙啊食到尾拢无伫咧牙代表你腰鞘的功能倒转来啦吼、哦、你腰鞘唔是歹去哦吼腰鞘是分人讲分泌尔啦吼啊都无啊多。身体坏了，造成的腰椎昏迷啊！啊，唔则讲腹部啊，一个高位啊，咱的命运就转变啦，吼！啊，咱的身体好，啊，咱达行是咪拢总好呢？啊，所以讲这个营养素的阵啊，就是要好恁内底的阵啊，身躯的机能会当做恢复、做调整，食物件会吸收，啊，恁才有可能好啦，吼！啊，无按怎医，你拢总未好势，吼！唔则讲做节目，就是要恁了解讲，我的身体因何态安尼啊？
好，我今天。

经清楚老师所讲的问题，我就知影吼。佮再来呢，真济人的阵啊，拄只咧讲起是安怎阵会软卡，都是种拄只营养素的问题嘛吼。佮再来要讲到这个花青素的问题，吼啊，这个花青素你佮想就好啦吼。是安怎目前为止的阵啊，是安怎无人敢做花青素啊？花青素都遮好用，是安怎？无人敢做，因为花青素根本都未吸收嘛。啊，你做出来，食了食无效果，啊是安怎有人敢做？啊，你逐工嘛嘛伫咧食，伫咧食这个花青素，你的蔬菜内底真济拢种这个花青素啊。啊，唔则讲个阵啊，啊都未吸收呢，唔是无花青素啊，吼、哦、对不对吼？啊，这个花青素有啥物好处呢？你去问医生吼、哦，问下有这书花青素个咧抗氧化。啊，抗氧化要创啥呢？你敢知讲你的西药食遮济？你敢知讲你的年龄甲即卖来的阵啊？你的心脏血管拢反定啊，反定，所以你也体会找无血管，较早注射找无血管同款啊，啊，血管救起啊，啊，心脏无力，你喘的阵啊，感觉讲吼，啊，行路就喘，流啊就喘，啊，感觉讲有时阵吼，哎，感觉咧喘甲咁足戆的款，或者心律不整。好、哦、的心律不整啊，有时阵你也讲较严重诶，心脏诶阵啊，安尼中大起来了，就安尼戆车车、戆车车安尼吼，人讲心脏肥大救未落去，啊面暗光光吼，互咱感觉真可怜吼、哦。啊，所以讲像这个问题，咱要安怎做？来，老师讲你听吼，你只有这个花青素啊，啊，老师你唔讲花青素未去收的，啊，所以这个花青素一定爱经过的体外分解，吼、哦，伫这个外口内底分解，因你巴肚内底无遐个加无去个分解的花青素，和你等下去收啊，啊，所以爱外口做好，啊，变哪做，啊，用这个加无来做发家，啊，来饲，所以讲变做讲的阵啊，啊，来饲。唔则讲个阵，即、这个花青素要恁做个一当吸收，爱三当个时间咯、哦，吼、哦，过来爱用个十二只个家务，爱算家个阵啊，移动我当分解，所以你伫咧食是食成品吼、哦，你唔是咧食遐个粗个即个花青素啊，啊唔则讲伊效果好，好家你家感觉会惊，啊所以讲今来中风个原因就多一点。就是咱即个心脏定确确啊，吼啊，所以讲营养素伫咧只会加强心脏个力，吼、哦。佮再来，咱即个叫个阵吼，啊，即、這个叫心肺梗反定了后，伊咪阻碍着迄个心脏个开来啦。你也感觉讲啊，即开来喘袂叮当，啊，喘袂叮当，按动动个阵啦，啊，血管即条啊，佮按动动啊，啊，变做伫咧行真慢，啊，所以讲一日间拢通血咯，清血以为三高清管的这吼、個，这個、人拢总真危险。是安怎讲？你家想得好吼，你会遮细工，啊，你的心中遮无力，啊，伫咧行当中啦吼，你家想讲，啊，这个心中啊行到遐。吼、哦，啊，这个飞船这细工，啊，了了的船啊，较出者力的，啊，真快接袂着后开，安尼会停了未？爱造成动中风未？你家讲得好吼、哦，啊，飞咧行则慢，啊，则细工，你家想讲安会中风未？你家想得好吼、哦，啊，搁再来的船啊，啊，你的血管则细条，啊，了啊，较无好势的船啊，会造成心肌梗塞未？啊，所以心肌梗塞较中风人，遮济敢无原因嘛？吼、哦，啊，所以讲这只有。花青素，把你的心脏血管一个放电了后，你的血管的大架，你的心脏咧喘到力，啊有力伫咧塞伫咧行的阵啊，你就发觉到讲哦，啊这血管较大条，胃啊结真大架，啊人精神嘛结真爽啊，啊个来你感觉心脏咧喘结真轻松，啊干过底下都偏偏喘的代志嘛，所以讲慢慢拿做调整，你就发觉到讲嗯，这个身体真正足奇怪吼、哦，啊个再来你也看到讲的阵啊，啊。这个血管大条吼，啊，目睭咧出血的人真侪，无带糖尿病人特别侪，拢目睭不管是咧出血，对不对吼？啊，像安尼医生讲话，说你哦，无你脑中风，有药好食无？无药好食，吼、哦，无药好食。啊，像这个问题，卡输啊，你的心肺更大条，你甲想，你的花青素啊，真正有效果就对了吼。哦
差不多一礼拜过了，特别个出血啊，吼、哦，安尼也效果有好无？你家想得好吼、哦。第一，它会软化在你的心肺更了，伊个憋未，伊未个再憋吼，个、哦、再来真济目睭安尼雾雾的人要安怎吼？你家嘛知影讲，啊，你目睭都无油啊好食，啊无油啊好食的阵，只有你的心肺更软化了，伊这个花青素油啊当吸收。

油，还有我当抗氧化，你把酒再拿来呢，喝安那奶拿金嘛。啊，但是你知影讲有青光眼白内障的人，啊，都要去配合着医生，未使讲的准啊。啊，你食的准特别好吼、哦，因为这是无问题的好，有问题一定要配合着医生，安尼知影吼、哦。啊，搁再来呢吼、哦，有真侪人真可怜啦吼。啊，你甲看吼，安、哦、尼放了臭毛毛吼，啊，有时准啊放了放未使出来，啊，感觉讲啉过啊这水。对，阿妈未好势吼，你感觉什么问题？感觉腰子的阵啊，咱较早食一寡西药，食一寡物件好吗？嘛唔是这一定这的问题啦吼。啊，今麦困起较静静，较安安，无啥叮当吼。这拢总是腰子出问题啊。啊，腰子有药啊无？吼、哦，腰子无药啊好食，唔好想讲我食腰子，去食药啊，甲拄阿目睭感觉无药啊好食，吼、哦，无药好食，迄是靠你的这个吼。咱本身诶，这个气血吼，气血去活化细胞，气血去帮助掉你本身这两样药剂，这两样药剂已经无电啦吼，啊，胖无啥叮当啊，所以你加落物件，经过一下诶阵啊，胖无啥叮当啊，愈胖愈重，这负担愈来愈重啊，到尾啊排出来物件都已经伫内底有咩腐化去，啊，就臭毛毛啊，啊，排未好势，爱出代志啊，未，你家讲得好啊吼，啊，像这个问题，确实啊，你诶心中有够难。你这个花青素抗氧化，心中已经有力好塞啊！啊，你的气血行会到到你的腰子的所在，就是讲你这个掉莫大电已经有高位啊，胖的叮当啊吼！啊，愈胖愈紧，你该想呢？啊，你的这个吼，一寡代新陈代谢无好的物件，经过腰子摆蛋掉，胖过了是唔拢摆蛋掉？啊，是唔规身一寡无好的物件，伊会经过腰子做代谢，到了甲你摆蛋掉，啊，放了较未臭的时，你就发觉就讲，哎、欸，有影。哪来哪好啊？吼啊！所以讲身体不好，一定原因呢。啊，身体要好嘛，是有一定也有原因的呀。啊，所以这个花青素所管的所在有看无？那讲四，人四处通道了哈。啊，这个叫做呢，总讲一句话来讲，嘛是咱的心肺跟心脏的问题、气力的问题、体力的问题啊。啊，所以两行所行的路无同款呢。啊，平时啦，吼，从四处通道嘛是同款的准啊。要甲这个叫气血和旺盛了后，甲应用上个每一个所在，和你去做修补哈。讲话真的好哈，好让大家了解的讲啊，什么爱用营养素，啊是按怎啊用到这个哈，啊这个叫做呐营养素，和咱做参考。其实身体要养健是咱家己的哈，那无过别人未替咱讲，不要紧，无清楚无样，甲服务处来讲，咱的当家好好，啊来甲做一俩讲的阵啊，啊来这个哈，啊讲。看到底是要怎样来顾身体，服务处拢会给你做服务来。搁再来吼，咱来其实有问题找我老师的人，咱后点钟开始，卡咱现场的电话5360549，可以问咱到什么人，今年几岁，姓什么，啊什么名，拢总好。后点钟开始，老师拢一直给咱做服务，咱先休困一下，后点钟再等给咱做服务。

0: 有亲切。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

0: 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岁，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大家客兵，感谢大家哈、哦！来，咱们进入第二点钟的时间啦，哈、哦！阿、咱开始开放咱现场的这个时间，有需要老师服务的，免问什么问题，拢总好。咱第二点钟就开放咱这个现场啊，有问题找我老师，一定要卡现场的电话5360549，5360549。这是咱分林关的电话，外关区各家手机的人，头前爱先加一个05，安尼再通吼。啊，有什么问题要请教的，拢总好，只要老师捌的，拢会甲咱做服务。啊，你阿免问咱的这个吼啊，生命与因果，在咱人生的运命当中，你只要加讲今年几岁啊，生啥物啊，啥物命，安尼都好，唔免生死离位。哦，啊，搁再来，年会无准备要紧，因咱唔是咧看生肖岁，嘛唔是看姓名岁吼、哦。你只要好一个，好一个数字就好，唔免差伤济，差几岁啊，拢总无关系。安尼知影吼、哦？你假讲今年几岁啊？生啥物啊？啥物命？安尼我得当帮你讲啊吼。啊，所以讲每一个人运命，人讲来都已经注定好好诶，唔免想讲好命歹命，拢唔免想，咱只要。跟老师说，老师来帮你看，这样好不好呢？好，爱记一下，我们问的人，大家都可以你问，都可以你问，有跟我们买东西好，不跟我们买东西好，我们做节目就是服务大家，啊，买东西的人，你有买到的人，是你自己的服务，跟老师没关系，老师是尽量尽量服务而已啦，啊，出呢，个人服务，大家都总听有啊，啊，大家知道都吃得这么好啊，不免再五老师来跟你说啊，啊，一项产品一个卖20担，啊，20担内底有人吃12担，20担的拢总有。啊，卡输啊，你的物件啊无法多行的阵，或者系人吃了有迄个效果，有啊当维持遮久吗？是咪早都拢下课去啊？是唔是的吼？啊，别要紧啦，反正的阵啊，啊，咱都派个范围，啊，咱忙做啊，忙做服务，无一定爱赚真侪钱啦吼。赚真侪钱是少年人的美梦，老大人唔免赚真侪钱，只要讲会当过啊，一工一工做二娘啊。做卖感觉真欢喜啊，是不是咧？吼，所以讲的阵啊，免问的吼，干杯，咱点干杯，卖干问吼，干杯卖干问，啊，春咧当中会使你问。吼、哦，别使讲问阮大姐啦，别使讲问阮妹妹啊，别使讲问阮这个兄弟啥干杯，别使你问。啊，村呢，大家拢会使你问，知影吼、哦？会记得讲的阵啊，啊，这个电话也卡通，老师给你接电话，你一定要注意到电话铛的声。老师给你话的时，你都要把你的心机关单调啊，啊，无响声，老师会听无。话一波，你阁无听到，老师就给你挂单调啊，知影吼、哦？第二行，耳孔真重的人，你嘛卖卡，因为耳孔重的人。

人，我伫遐画几波，啊，你拢总无听到，安尼听到到底，卖真艰苦，是毋是咧？吼，啊，搁再来诶阵吼，毋捌你讲未清楚诶，吼，毋捌你讲未清楚诶，甲毋捌你讲诶清楚诶无共款咯，吼，所以讲毋捌你诶讲未清楚诶人，啊，你嘛免卡，因为你也毋捌你，啊，我嘛是毋捌你啊，吼，所以讲我诶即个吼，当你看是爱为你迄边诶人传达即个消息，讲啥物字啥物字，啊，我做阿人帮你看，啊，你拢总无，安尼我都无阿通帮你看，因为一字一字差足远诶，所以讲无共款诶意思。无同款的人生啊，所以讲唔捌你的人，咱就卖卡，安尼大家拢听好清楚吼。啊，村呢要问的人，大家拢会识字，啊嘛无一定干来问这个部分啦吼。你啊讲真济真济的阵啦，啊教文无好也好啦吼，啊去抽签问签的嘛好啦吼。这個、老师嘛，拢总干咱做服务啦。啊，搁再来的阵，身体上的问题，种种的问题，只要老师做得到，老师把的买拢总干咱做。服务，所以讲有真济事，你需要老师做服务的，老师拢甲咱做啊。唔则讲，今仔日卡输啊，无遮济服务，有我当一个节目做遮久，阿妈是照安尼伫咧做，阿妈是有真济人啊，得到咱这个吼节目。哎，这个资讯去了解啊，所以讲身体有好无好真济啦吼，啊，人生有好无转真济，啊，无定伫咧固执，啊，定咧用心甲怨叹，因为咱来到这个世间，拢是排着因果来这个所在，伫咧了断因果诶，唔则讲每一个人拢摕一本诶剧本来伫咧扮这个角色啊，啊，每一个人角色拢出自于家己本身诶心境，家己本身诶这个感觉，啊，唔则。感觉是咱因果的开端，感觉是咱的这个命运的开头。啊，今仔日要安怎把这个感觉转好？爱看你的心境，看你的这个吼，人讲修为也好啦，不等也好啦，种种的问题，也是你本身有法当理解讲未来。啊，这局本来就针对我来，啊，我要安怎来写？啊，我要安怎的阵来脱开着这个局的问题啊？所以讲，爱看每一个人常识甲智慧，大家拢总无同款。啊，明明的阵，啊，明明世间无明明的代志啦吼。啊，讲爱伊都明明唔对，伊明明都安怎，啊，就来催咱。啊，所以讲，什么代志奈拢变难的啊？唔再讲什么事。你拢一定爱记着啦吼，万行书无咧明明的代志，明明的代志是你感觉，明明代志是你伫咧讲嘅，所以在造成人生的悲哀啊！啊，咱只要把人生观转过去。啊，变作苦段，啊，苦段的阵，啊，我阁有冷静的智慧，啊，去化解掉一切，安尼变作讲，我苦段的时，嘛会变作主人呢，唔是，讲的阵苦段了，永远伫咧苦段吼，所以万行事也未到进程，咱都爱先去了解未来会发生啥物事，啊，啥物事落去了后，后边发生啥物代志，有时阵会使你讲，有时阵未使你讲，啊，未使你讲，讲甲规大堆。到时和你讲到啊，啊变作迄个人的阵啊，啊变无民主，啊无民主，你搁讲第二届的时阵，啊就变面，人讲好心吼，好心去互雷针，就是安尼啊。唔再讲啥物事，咱也知影，咱无一定爱讲真济吼。啊，反正的是，人也看咱无，啊咱嘛免讲啊，啊咱会使先讲一点嘛就好。啊，时间到的时，咱也拄到真正像咱讲已经发生啊，啊咱的归去卖讲话就好。卖讲哼，啊！我当时都安怎，当时安怎，会记一句话啦吼，卖恢复性，吼恢复性，看到什么代志，卖认为讲你真牛，你真会。什么代志拢较掂一下吼，安尼就好啊。啊，食到即马即把年纪啊吼，无迄个丢甲唔丢问题啦吼，啊嘛无咧操心甲烦恼的问题啊。因为你即马食到这个年纪，都是甲身体各好勇健，啊，得对事实即个吼，人讲啊，即个有责任吗？你家己想就好啦吼。啊，你也讲的阵啊，营养所教所伫咧食，你一个月才几千块呢？啊，你也能卡得起？你今仔去安养院，一个月偌济钱，几十倍。啊，唔再讲有长顾着这个身体是咱的福报，啊，无长顾着这个身体是咱家悲哀，敢唔是吗？
唔则讲今仔日，咱有机会伫这个所在，讲予大家知影。啊，大家的阵都会记得讲身体哪个，一支产品有法当做二十单，进二十。

一当啊，对不对？就一当啊啦，吼！啊，卡叔啊，今仔日的阵啊，无只好用的物件，你该想讲，有法当做只久吗？你去看所有的伫咧做产品的人，因的物件，有法当做只久吗？所以身体要够好用件，吼、哦！头前老师第一点钟就甲你讲啊，照清楚就清楚的，吼、哦！唔是讲食啥物，过食啥物，第啥物唔是，规身躯的营养拢总爱做只补给，啊，唔是补。补给的阵啊，伊就会吸收，爱个经过咱的身体转换，再当慢慢来，慢慢来。因为身体无好，唔是一天两天的代志啊。身体无好是长期亏损的代志，所以讲今仔日按怎来，按怎倒转去，今仔要补倒转去，嘛是爱长期来做修补，达到修补，达到修补啊！唔知我听讲一句话，有真济人会误解啦吼。我讲啊，要转去都爱经过经家，唔好要转去了后。啊，无只听伫遐，安尼阵啊，伊嘛袂好呢。啊，要食一暗两盒特别好诶人，啊，咱就规气卖买吼。因为人讲一年病三年药，安尼身体已经害遮久啊，毋是即卖则害哦。所以讲，毋是咧食伊就会当随好，毋是咧食伊当随甲你补充啊。所以一定诶阵按怎来按怎去吼、哦，咱按怎诶阵退化，啊，咱嘛要做时间性，爱当慢慢补，慢慢补啊。唔则讲出侪人迄阵，有时阵未理解，啊未理解迄阵啊，未要紧吼，反正开完拢钱，啊都开起就开起吼，咱卖个卖就好啊啦吼，反正咱都无信心，咱都感觉讲啊，食西药好好吼，安那食西药就好，因为老师唔是讲勉强，你大家拢总来买，唔是安尼吼，老师是甲实际讲，互咱大家拢总清楚，咱的运命，咱的可能的悲哀，咱家己拢总爱知呀，唔好到到时。也准啦，啊！底下喊喊叫，喊喊叫，讲啊！我那当时也准啦，啊！无安尼好好啊过，啊！当时食啊真好的准，啊是安尼放淡掉，啊放淡掉了后，即马伫咧艰苦，啊要怪啥物人呢？吼、哦，怪啥物人嘛是当中无路用，迄嘛是叫做运命，敢是嘛？吼、哦，好啦，反正咱老师老师服务那卡的好吼，咱即马先来听一首歌。哦，等你卡电话啦吼、哦！啊，你来讲用当电话哪卡？老师哪个人接电话？有问题要找个老师，有疑问的问题找个老师的拢总好，老师拢甲咱做服务。咱来听一首这个凤飞飞所唱的歌曲，真好听，真好听的歌曲，或者夜空夜空，来，咱来共同做欣赏。

0: 夜空，较早夜空真水，较早夜空真美丽。啊，今麦人要咧看夜空吗？相信今麦真少真少啊！吼，因为较早无电视，较早电视间连续剧尔，啊，无啥物好看吼，啊，剩咧拢拍无好看，啊，变做讲暗时啊，有时阵猛行猛散步，公园猛坐也好，啊，睁开的阵在这里门口边，啊，对，当看到这个吼，啊，月空看到真济真济星星，啊嘛真水啊，所以那个诗情画意，甲今麦人拢总无同款，今麦人差不多吼，我感觉讲。哎、欸，时代在变，人家所有的嘛拢变呢。较早拢做个不夜城呢，拢做嘛一直佚佗，佚佗到倒等来十二点来困都啊好啊呢吼。啊，有时阵佚佗啊过头一两点，马个街路足济人，足济人嘞吼。啊，今嘛呢，你去看卖吼，九点，哎、欸，奇怪，啊，九点原来规街路拢无人吼，大家拢装个村啦，啊，无咧出门拢过去台电视尔啦吼。呵，先来接电话啦吼，来你好。
1: 我坐过了
0: 好。来，你好，安娜，你听讲，你讲。
1: 哦，我今天不讲介绍那
0: 个。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你先讲讲，你今年几岁啊？你
1: 三十九年出来，你是要讲七十六，讲七十六。
0: 凊彩讲无准，不要紧，有讲就好。
1: 好好好，安尼算七十六。
0: 哦，七十六，七十六就好。啊，你姓什么？什么名？
1: 我姓金，是金的金。
0: 是金的金还是金？
1: 金是金的金，
0: 哦，是金的金啦，当金的金啦，
1: 嘿
0: 嘿嘿嘿嘿，那个是金的金啦，系，
1: 旺仔，
0: 旺仔吼，
1: 嘿嘿，
0: 好的旺仔啦，吼，好，听清楚啦，吼，
1: 好，
0: 你个这干咳病，个这破，个这阵肾胆病啦，
1: 哦，
0: 听我意思无？
1: 嗯，
0: 就是干咳啊，肾胆病病啊，病做。啊，所以讲，真侪做过头，少年病过头去，啊，食老无亏单，啊，各方面食无好，啊，佫病艰苦，啊，唔再讲迄个心嘛无平静啦吼，啊，佫再来地位上升无甲遐，啊，想要病甲遐，造成着真侪较早累积落来，即款的阵人讲过劳啦，过劳啦，吼，人讲过劳过劳症啦。啊，即嘛就是爱顾身体尔，无其他方法去治疗，安怎治疗嘛是嗨嗨叫啦。啊，听有无？
1: 小顺小顺，
0: 未使无准啦，无准合作拍卡枪呢，对不对？吼、哦，所以讲，即款合作的准啦，艰苦人无阿多啊，对不对？啊，想要啊想要病啊，硬强病硬食，无通食嘛病啊，这个叫吼、哦、有出嘛要个病啊病啊病个准啦，叫做过劳病啦。
1: 啊，
0: 无多啊！啊，你命得是安尼，你心真好，逐项都要好。啊，可是你都无桂林通赚大钱呀、啊！啊，无桂林赚大钱是变较忝，啊是咪？食老的阵住变较忝的钱摕来，即摆开开无够。是不是安尼？啊，唔则讲的阵较认命一个吼。啊，反正食到遮济回，慢慢是咪创啥？平静过日子就好。哦，啊，讲会当过身体罔顾一下，啊，未当过健保看咧看就好。哦，啊，你知无？
1: 对啦，对啦。
0: 啦，吼、哦，因为啊，那因为你也讲要顾身体赚赚钱啦，啊，咱也无迄个钱，啊，到大家生活真困难啦，啊，到
1: 健保看
0: 咧。嗯，对，啊，到健保看咧看就好啊。哦，啊，咱来讲的阵老农年金有哪领咧领咧，啊，都道理记得好啊，无靠其他较好的办法吗？嗯，啊，所以讲，即卖人转转安尼，唔敢你一个做事呀。
1: 哦，
0: 系啊，所以我定讲，我物件唔敢起价，安怎善良人真正真济啦吼、哦嗯。啊，好嘢人存嘛真济，因为人讲，伊到迄个命，人拼拼一条，存一条，人家庭嘅兴旺，即、這个叫做阵啊，娶到迄个某样，拍算会安排啊，啊，咱都。

0: 无啊，咱都无桂林啊，甲咱做要做死啊，对唔对？哦，所以一切放好顺其自然就好，好吧？
1: 好好
0: 好好，
1: 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
0: 好来哈，所以讲万行书，唔是讲一定爱开钱啦，开钱有开钱的人吼，啊无钱的人，你要叫开钱，啊嘛是同款的，存无钱，是唔是咧？吼，来你好，你好，
2: 喂，老师你好，
0: 哎、欸，阿路啊。
2: 阿路啊，哦，你哪也厉害啦！
0: 阿路啊，足厉害，唔是我厉害的啦，嘿，嘿，
2: 哦，
0: 啊、
2: 你真够厉害呢！
0: 你算足厉害。
2: 我即卖是要问你看我，我两，四五十公斤，一个阿妈咪减一个客户，
0: 嘿
2: 嘿，系啊，啊嘿，实地诶，嘿嘿，两股遐，阿那只股拢未好啦，未，老师你，
0: 来我甲你讲吼。我跟你讲，迄点你听，迄点啦吼。咱若伫咧困的当中，迄点用一个较定的物件，就亲像讲较定的嘛，袂再伤定啦吼。就、就咱譬如面皮较甜甜，还是唔较定啊，就完啦。
2: 吼、
0: 啊，你听有无吼？伫咧困迄个所在，用较定的物件可以靠咧。
2: 这
0: 定定好靠安尼哦。靠咧对，靠咧，伊在刺激着伊迄个雕像的所在。啊，无你啊软软的阵啊，爱都起价袂贵啊。
2: 啊，唔过，唔过，伊家住骨折，嘿，牙拢未疼，拢疼疼伫即个腰里呢。
0: 啊，腰里就
2: 无烂呢。
0: 啊，腰里就甲靠腰里咧就好啊。多只等等甲靠咧啊，再跳悬起靠咧安尼就好啊。
2: 啊，顶顶个物件是要起啥？
0: 啊，都面皮凹凹咧，敢袂较顶吗？敢袂较悬吗？
2: 安尼哦。
0: 系啦。
2: 哦，啊，唔是咧困啊，要。顶顶个物件
0: 个靠靠在腰里，啊，可能听个在收起来啦，晓啦晓啦，因为你迄个所在起价未贵，啊，你也放我赶快那边边倒嘞，伊你变作讲，迄个气血嘛是讲行个遐尔，啊，你也个惊掉了，伊会产生反应，啊，反应气血都顺你个膨胀两过，啊，就看我当啊哪来哪好无啊？
2: 安尼哦，
0: 有啦。
2: 啊，我
0: 的
2: 营养
0: 素
2: 我是怎啊食，怎啊用弄？
0: 啊，能分享啊，食一顿，即下拢食
2: 两顿。
0: 对啦，啊，即马过来配合着咱家本身的物理治疗啦，物理治疗啦。
2: 哦，啊，个可怜的
0: 呢。可怜就好啦，有正常生活。
2: 啊，要困。
0: 对，要困的时候，啊，超得要困起啊，咱就较可怜安尼啊。哦，啊，可怜未使困啊，真艰苦。啊，好感觉阵闷闷啊，小我艰苦，安尼未要紧啦，安尼赶快困下去啦。
2: 哎，啊！来，迄个困的就得走起来吼。
0: 啊，你袂使好走去啊，困去袂使好走去啊。啊，你按较大地所在，较大地的啊。
2: 安尼哦。
0: 嘿啦嘿啦嘿啦，吼。
2: 啊，就摸得石头来磕石头。
0: 袂使遐钉啦，遐钉的阵都磕海去，遐钉你骨头怎啊破去？遐劈去，吼，都一凹一个较钉的物件啦。对哦，凹一个较定的物件就好啦，都袂。
2: 较定的物件就好啊，
0: 你呐。譬如讲枕头啊凹了是唔得较悬的阵吼，啊都甲把喙齿较硬的，变作较定单磕掉咧，啊都迄个所在就感觉讲了爱疼，安尼气血就行太过啦。真侪人生骨刺的时阵，买当用安尼啦。生骨刺的，
2: 像拢阿无诶老师啊，全抓拢安尼。
0: 你
2: 个
0: 村落地个足艰苦，啊唔村落地讲未使。对啦，我只嘛地讲，你啊村落地，伫个关系，啊个来迄点咪是该靠嘞，啊靠关系，啊来伊会道道该转好，气会行会过，伊就未共阮顺拢接伫遐，迄个再气正伫遐接未行未过关系啦。
2: 哦，
0: 系啦，
2: 哈、哦。谢谢老师哈、
0: 啊。有啊，阿伯
2: 啊，感恩，
0: 谢谢。哎吼，所以讲真简单啦吼，啊，反正咱咧讲啊，恁伫咧听吼，啊，无人会甲遮个问题讲互恁听，大家拢要赚恁个钱，啊，大家拢准备甲恁讲啦吼，啊，反正老师讲过，老师也无希望要赚什么钱个啦吼，感觉今仔日真快乐，坐两只，会当看到真济遮个老菩萨的孙啊，啊，年岁遮济，啊，大家嘛安尼空腔，啊，就是啊嘛是安尼过，啊，所以讲身体吼、哦，虽然是含杂含杂。 后啊，啊一天过一天，啊莫去用送去安养院，安尼就好啊吼。啊，尽量莫开着迄条大条钱啦，因为真侪人入去了后，出来时阵就准备要去巴比去啊，无法多行，搁到恁家厝诶，所以迄种心境大家拢知影。啊，老师拢希望讲，每一个人拢有一个快乐的时阵，每一个人。

同款一句话，身体用则是你的，剩的各项拢唔是你的，安尼知吼？来，阿恁老师要老师服务，咱电话当个拿卡，老师那甲恁做服务。反正的其实，拢爱卡现场，即支电话5360549。来，真好听的歌曲，咱的伴随我所唱的《风中风中顶》。

风中顶吼、哦，有时阵伫人生当中真济代志，就亲像风中顶咁款。风伫咧头，顶啊花则细，顾无好势，即个花去啊。包括真济人身体食甲老的时，嘛是即款情形，拢总爱看着医生，人讲像风中顶咁款安尼，伫咧甲你即个救，伫咧甲你处理啊。啊，可是救起来时有路用无？真侪只老大人，你来记清楚吼。咱、哦、年纪也到一个年纪到了后，吼会使急救，但是未使插国，吼未使插国。

哎呦，差讲落去的时阵，造成真侪麻烦。啊，真正严重的是，吼、哦，嘛尽量年纪济啊，咱尽量顺其自然就好。啊，甲囝儿事事交代，卖急急，吼、哦，卖急急。因为也讲差不多，或者生歹命，或者安怎，已经行到末期的时阵，咱来甲交代讲，迄个的命运行到终站嘛，啊，就卖救啊，吼、哦。安尼，咱会感觉起得真尊严，啊，起卖感觉讲较快活。啊，无底下咧拖，真正真可怜啊！啊，所以讲真侪真有效的囝伫倒位，真有效的查某囝伫倒位，干那讲要急救，要急救啊！啊，即嘛变作讲有责任的人讲，啊，遮济岁啊，去急救落去的阵，啊，起来唔知精神啊，未精神啊，啊，过来急救的阵啊，吼、哦，啊，有讲啊，个差工啊，当到啥物，啊，年纪已经遮济啊，啊，那阵啊，落去起来阵啊，唔知有啊，当个冻偌久啊？所以讲，这款问题真麻烦啦，吼！啊，有责任的人，伊知影讲考虑真济，可是一寡土人，一寡讲假友好的人，伊讲爱急救啦，未使无救的啦，吼！啊，都按哪地方做友好，对不对？有啊，救起来啦，吼！啊，即马变啥？啊，变植物人底下啦！啊，你有行卡搞无？啊，你有到三间无？啊，你当时话要急救的人，啊，你即马责任伫倒位啊？唔则讲人咧做啦，吼！啊，咱点点啊看得好，唔免想想多。那该安怎做的，安怎做的好？啊，底下坏的人，伊无一定有迄个心，吼、哦，无一定有迄个心。啊，每一个人拢同款。我定讲，来这个世间，伫个了断因果的，啊，什么人会拄着相？啊，什么人的阵啊？啊，这个不好，拢总会轻松，吼、哦，拢总会轻松。咱来到这个世间，本来就派一块真大的因果来这伫个做了断啊，唔则讲今日是谁？吼、哦，唔好伫倒位，阿歹伫倒位，也未到终点，唔知呀。有时阵，伊感觉讲，啊，你个少年，啊，少年一天过一天，伊嘛唔免讲，一日干唔卡电话，你家你，安尼有哪里问路咧，创啥对你真好，你唔好想讲，安尼迄款囝，迄款查某囝，就叫做真友好，听好清楚吼。安尼阵啊，你爱怎讲，啊，无卡电话倒等来，就代表因平安顺事就好啦吼。啊，反正有问题，伊就会卡电话家你问一下吼。啊，家你讲，啊，无问题，啊，就是无问题，就代表真好。啊，你就一定要心平气和，即卖人一项记要清楚吼。较早人都只老师讲过讲，伫即个厝内底无通食，啊无通食拢爱靠做餐，啊是大人经安尼强俭强拼安尼硬过啊吼，啊无啊多都是唔敢开钱，迄、那个钱拢打算要安怎开，唔像像即卖阵你甲看吼，迄个阵啊也未，迄出社会的阵也无赚的钱都已经欠一堆安尼，你看买只奥多巴的阵嘛是贷款呢，买只车嘛是贷款呢，买一个冰箱嘛贷款，买只啥物当中贷款啦、啊，啊你都阿未赚，你都达个爱得只只钱。啊，唔则讲的阵啊，你去用别底下的阵，打工伫咧过日子，一世人当中拄啊退家的阵吼，啊，银行家伫咧做代咧趁钱尔，啊，你家本身开偌济，所以讲人生运命啦吼，啊，反正会用拍算的，甲未用拍算的拄啊差底下尔，啊，你也未用拍算，啊，就先开始讲拢总贷款嘛，是不是？啊，先来享受嘛，会用拍算讲较忍者，较忍一天一天要过吼，啊，都反正的阵啊，大行。钱什么钱拢总爱开，啊！但个当少咧，也个袂要紧咧，唔是讲老的讲，最后这段无机会，啊，叫找到了，啊，入去安尼伊无入去个白刷钱吼，啊，唔则讲大家囡仔拢总无同款，咱卖去想讲啊，囡仔大岁，啊，囡仔你家己袂晓想，爱入开开家拢无钱，啊，拢总要等这个车十二车车五二十未，啊，拢总按伫咧拖伫咧过，所以讲人世间当中囡仔。只要出门，伊就有钱赚啦。啊，大家做事大人，恁记要清楚，恁记要清楚吼，家庭无关系，恁存顾身体尔，家庭无关系，恁无操心加烦恼，因为唔是恁的时代，农业时代，拢伫辛苦边伫咧做，所以你爱加烦恼，啊，你爱看有钱无，啊，你爱加斗勤俭有诶无诶啊。啊，今嘛唔是呢，出去工厂一大堆，啥物一大堆，做小生意啊嘛一大堆，大家拢总有钱好赚，大家拢有饭好食，无迄个无饭好食的问题，只是讲伊家己的阵啊，唔做人，唔做米，安尼就无法度。啊，做唔做米，你个烦恼敢有效吗？是不是哈？即系老大人，咱的其实食个今嘛，哦，食个今嘛的阵啊，慢慢你会当了解，慢慢当体会，啊，你会记讲囡仔大细无卡。

打电话你袂要紧，唔好讲诶阵，啊你拢无卡电话，等下拢无安怎，唔免想遐济啦吼。你记讲我日子大家都爱过，啊我诶身体大家过好用件就好。啊今仔大岁过年后倒等下，什么时候倒等下，安乐真欢喜啊，是唔是咧吼？啊村诶问题，你敢得甲计较伤多吗？啊伊无卡电话你，搁做好代志嘛吼？啊卡电话你讲无好，伊反正阵阵诶儿子无卡，媳妇买卡，媳妇无卡，儿子买卡，敢是？嘛，啊，都唔免去甲想遐有诶无假想吼、哦，想了想过侪，对咱来讲，都、就是颠倒无好诶所在，所以咱一定万行书，拢为好去遐想得好，无卡电话都是无代志，有卡电话都是有代志，啊，卖一日干拢伫遐叮叮当当，啊，叮叮当当较好，安尼准对较好，啊，再算来分较侪好伊嘛，吼、哦，所以讲对你好诶人，无一定就好啦，吼、哦，啊，对你无好诶人，伊无一定无好，真侪是咱讲。讲的阵个性轻重的问题，啊，是咱家这囡仔有亲无亲，人讲有缘甲无缘安尼尔，啊，既然甲无缘，啊，咱都卖去抢迄个缘，既然甲无缘，咱都唔免去欣赏别人，因为儿子咧叮叮当当，因为查某囝叮叮当当，啊，咱的儿子嫁咱的阵啊，啊，拢无伫咧叮叮当当啊，啊，人的阵啊，啊，有真济人都已经身体害溜溜啊，爱都伫咧叮叮当当，啊，咱的身体好好，啊，大家嘛是只快乐的过日子，啊，咱的儿。子咱的查某囝嘛是真放心，阿弟咧过啊，阿是咪大家拢过甲真好真好呢，所以唔免操心甲烦恼，就无唔对啦吼。来，希望今日老师讲的你拢总听有吼。啊，有些老师学袂电话那卡，阿咱个听一个歌吼，叫我认识你，是咱的这个啥，迄、那个眼眯眯前男女所唱的歌曲，真好听的歌曲，来共同做欣赏。

感谢好朋友齁、哦、真好听的歌曲，感谢大家齁、哦、来咱嘛爱做广告一下齁、哦、一点钟一个广告，有时阵咱拢无做广告齁、哦、反正咱的产品大概拢知讲老师啊，你的干咱两种产品呢啊都遮好用遮好用齁、哦、啊长期用啊啊无咧齁，所以讲咱嘛爱广告一下齁，咱则找老师你咧卖产品来。第一项就是咱的茂穗营养素，啊是咱叫做营养素，营养素就是讲内底有真侪真侪营养，会当提供着你身躯真侪食物件未吸收的部分，去甲你做一下修补再生啊，互你身体哪来哪好，啊开得体力哪来哪有啊，啊这是天然植物落去做的物件，啊所以爱长期来做调理，身体害伤侪人，咱伫咧食的当中，你会感觉讲，哎有影呢，下面落。过年，感觉这个亏得提得差真济啊，嘛较袂卡手只按掉啊吼，啊辛苦的阵啊，真正的阵啊行动比较轻松，迄、那个亏得提得拢倒当啊吼，所以讲咱的茂穗营养素，别人嘛就咧做营养素啊，啊可是看的营养素甲别人营养素有共无吼，咱的物件是经过专业的吼、哦、来做摆提的吼摆药的，啊咱的身体规身躯的机能，弄大概做调理，和你身体阵哪来哪好，亏。在体内哪有啊？阿别愈来愈软骹吼，所以讲啊，等下软骹落去滴后就真可怜啦。啊，咱就尽量甲割掉咧，蛮好软骹就无唔对啊。所以是天然植物落去做，没有无讲一寡只不凡的物件。啊，怀疑甲体做检查拢总袂要紧吼，咱若有问题，体做检查吼。啊，检查的阵啊，啊讲真正来滴违法，那个厉害死啊！啊，滴都免滴啊，个卖二十外单啊嘛，是唔是咧吼？啊，所以咱的物件到底安全，对身体无副作用。这个啊，侪来讲，马龙总袂要紧，因为是天然的上介好，是天然植物落去做的吼。啊，一盒内底总共是做胶囊的160粒，啊，恁啊平常时身体阵啊要做保养5粒就好。啊，可是你的身体啊问题毛病较侪人，你就食较重，食较侪粒，咱家己十吼、哦、7粒、8粒、10粒拢总没有关系啦吼。反正身体是咱的，啊，人讲对这个严重甲无严重，袂当食偏济吼，你家十的。好啊，所以一盒是2800，两盒4000块，你甲买近1000块个啊，伊会送你一盒。所以有需要服务处加叫就好哦。咱的产品外口药房咱无伫咧卖，咱嘛无互人买。会记讲服务处加叫则有，会记咱的茂穗营养素。第二项，咱上界骄傲的，感觉自己做个上界好的啦吼。伊内底有大量的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啦。啊，老师，你唔讲花青素？食了到特别吸收吗？所以无人咧做花青素啊！啊，但是医生对花青素有了解，但是花青素有够好用诶，只是未吸收尔嘛，对不对？吼！啊，因为咱的身躯内底无遐个菌，无遐个叫阵菌类来帮伊的阵分解掉迄个花青素，互你吸收啊！啊，所以你大家嘛咧食花青素，啊都未吸收无法多，所以啊，咱爱伫国外口吼，用特殊的加保吼，用特殊的加保，用12只加保落个。做发酵啊，发酵偌久的时间？发酵3天的时间，按、啊、你食巴肚内底，你都唔免搁再消化，直接送去肠啊内底，一直来吸收，所以效果特别好。你伫咧食的当中，可能啦吼，一套食完了后，你会感觉好真济啊吼。啊，所以讲这个叫做阵啊，啊，这个桂花加把火酵素，伊的效果真正你家己食，你会惊到讲哈，但有可能这個效果真好诶吼。啊，所以讲阵它是抗氧化，真济电器啊，真。这个么喘不起啊，真侪大细喘啦，真侪阵啊吼，啊，感觉听恁讲，甲要吐的人真侪啦吼，所以讲。电器的部分退化，这个严重的问题，你只要这个花青素抗氧化的时候，相信啦吼，啊，规身。

有足侪问题拢会当好，所以讲伫即个抗氧化物件则好用，有得买无？无得买啦吼！啊，所以讲咱共款一套是3000块，啊，目前各三万几款的发酵液吼，所以有时间的桂花加包括酵素啊好啦吼，啊是咱的茂穗营养素拢上好，咱外口药房咱拢无伫咧买，有需要的人每一工上午8点。开始个暗时啊，8点，大家拢在卡，拢有专业人员电话卡，甲咱做服务，卡咱的0800-555-789，0800-555-789，啊，拿手机的人，咱现场这个电话赶快在卡，我老师无了做节目，赶快是咱现场的电话，以上是咱的广告。

也讲哈，感谢大家哈。有时阵，咱会感觉讲人生，只要这个身体用，才是上该快乐的时阵嘛。啊，可是规身躯一直退化，去看病，看到唔知要看什么科啊。啊，到遐嘛无好，啊遐嘛无好啊。啊，还要食药啊，还要食药啊。啊，医生药啊食无够，电台药啊，电视药啊买来倒，搁来直销咧推销，搁买来食，都是行脚好。你甲我讲，因为你的身体是在退化。啊，退化唔是会当补诶，所以讲是安怎爱用营养素，营养素会提升到你的机能，未使老化，你的机能爱精神啊，爱紧吸收营养，和你这个气血去补充掉你身体诶一寡退化的部分啊。啊，所以讲效果好无？大家讲哈，有影呢，食一项呢，规身躯拢总有感觉好起来呢。所以讲爱讲到咱的福报啦，吼。啊，所以这个营养素，我大家就弄得安心加放心嘛。啊，营养素大家嘛拢在做，还是做了好加无好尔啦，吼。啊，所以讲每一个人诶，这个吼啊，配方无同款，每一个人所做的方向无同款啦。所以食一项呢，规身躯拢会当来做调理，安尼就好用了无，吼。所以讲长期伫咧做。登记的家人嘛真多，身体用的人嘛真多，这嘛真好哈。搁再来的阵啊，你讲有三高的人，血压降未落来，尿酸真高的人，包括掉讲的阵啊，血糖真高的人，我特别细腻哈。迄拢是腰肌功能不好，腰肌功能不好啊，所以真侪不啊搞拢生腰肌，真侪都不搞生排咪啊物件，因为腰肌无够这个溃烂的阵啊，气血降未够，无啊拢启动这个腰肌。可以变作离水器，加一寡无好那洗单调啊！啊，你讲第一滴啉啊，都拢肿的阵啊！啊，这个油脂无启动啊，啊无启动，到尾油脂的功能愈来愈无好，啊毒素排不出去，到尾真侪积滴的所在啊！啊，胖了臭毛毛的人真侪，所以讲变作的阵啊，高血压啦吼，高血糖啦吼，也是讲尿酸真高的人，这拢啊特别细腻。所以讲，只有这个花青素，它可以抗氧化，也当让你心肺更欢迎了。心动到来加这个肺拍的叮当走到掉你的腰肌吹动腰肌的时候啊启动亲像说的时候啊摸到有力的时候啊就碰碰球的时候啊就开始一些不好的摆蛋掉啊你也说摸到一直没力到后来就是软脚刷的而已嘛是不是呢、哦、啊所以今天你有这个福报没那个报也是靠咱自己是不是呢、哦、好咱们先休困一下让咱这个电台做工商有需要找五老师的人咱后点钟再过来后点钟五老师要继续给咱做服务 Thank you.

0: 要清楚。
1: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事，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

0: 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下课啊，也唔早哦。
6: 我咧到里里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5: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6: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7: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来叫我怎样活下去，感谢大家哈、哦！这条歌，敢那最近真侪人伫咧唱这条歌哈、哦。这条歌是较早黄色电所唱，真老真老啊，几年有啊？应该差不多要50档啊！吼、哦，这黄色电即阵敢那阿个囡仔时阵在咧唱啊！吼、哦，来感谢大家哈、哦！来第三点钟开始，咱有些老师服务的咱拿卡，老师那个人做服务了哈、哦。反正的阵啊，一礼拜时间。真紧啊！得个教位啊，有问题，咱问老师，咱个人做服务。但是咱个爱记住啦吼，来世间等一只等，短一只短。咱平常时心情办好，平常时身体过好，伊个阵上该好个时阵啦。安怎个阵，甲心情放下，安怎行出去，安怎甲所有代志办好，别记住。会当过日子，是咱未来爱。

的，不是记过去的代志，过去事拢甲咱无关系。所有代志，咱一定爱先了解讲，啊，我都有钱要开，吼，啊，我要安怎来过日子，啊，我只是未使讲，啊，我钱的阵老咧，啊，人帮我害去，安尼你到时讲，啊，唔甘愿，如果是要如何呢？所以讲，万行事由心而起啦。咱的身体毛病，甲你的心情、操心、烦恼，拢总有关系。所以讲，真侪人讲。啊、我吃得好好啊，现在是怎样又会这样变化变化，这样会糟践啊，好啦，血压都会压啦，各方面都会来。咱人的大环境就是说天气都会变化，好像我们的身体是小宇宙、哦、也是同样的变化啊，这个叫做、啊、天气变化，我们的这个、哦、身体也会变化，我们的心情在那不好睡不好，身体也会变化，所以很多都会去变化啊，去变化我们自己本身就要让他身体变化上最少的时候、啊、就是说不要操心烦恼太多，不要受气，不要激动激动啊，要怎么过一天过一天，好好啊过，啊慢慢啊过。人生当中，唔知今仔当时，今夕何夕，拢总甲咱无关系。咱都是快快乐乐。哎，今仔日困天光啊吼，啊要创啥物，啊过来创啥物就好。啊想要食啥物，啊买啥物物件，啊来吃就好吼、哦。因为即嘛，唔是用恁来贪钱，是用恁快乐过日子就好。唔是讲个准啊，啊这个惊开钱是身体健康上加要紧啊。存的够重要吗？大刚伫咧。想啊，这大刚在咧烦恼啊，这啥咪对你敢有帮助吗？是不是呢？好，来，老师都在第一点钟咱就讲嘛，吼啊，过年老师叫恁变少啊，变变来讲，哎，嘛是真正的准啊，啊，这个环境变。啊，这个叫咱的这个吼、哦，家庭内底人会感觉有变无，嘛是那变啦吼。啊，真侪人有做的，相信你嘛有感觉。啊，无做的人，感觉讲啊嘛是感觉安尼啊无较好势啊吼。啊嘛是感觉讲的阵一天过一天，啊唔等的人嘛是唔等的，啊厝内底嘛是无好啊吼，家庭嘛是乱吵吵。来，老师今日甲咱讲一个吼，甲你讲另外一项的啦吼。同款是这物件，你会记住。厝内底，吼、哦，厝内底啊，乱七八糟的，囡仔大细声，厝内底呼呼叫，这些代志，你爱注意到你的火柄这边，吼、哦，火柄这边是唔是寡无路用的物件，吼、哦，啊，赶快甲变变去掉，啊，该刷的所在，有时阵厝内底小刷一下，吼、哦，安尼咱的磁场小变一下，安尼家庭内底有时阵都会较顺啦，啊，家庭做闹做差，迄都是讲自己人讲磁场吼，无、哦、唔对，吼、哦，摆给摆了唔对，啊，唔对了，家庭再未顺事啊，啊，一直未顺事，倒不如的阵小个改变一下，吼、哦，小个改变一下，吼、哦，啊，赶快一寡无好的物件，甲提提去掉，无了。用的物件，甲提提去掉，啊无提去看袂到所在，啊要伫在找就好吼，啊卖伫个所在，伫咧间咧电卡满手，啊无用到的电顶底下，安尼变做讲物件坑久，买卡一寡无好的物件咧，啊所以厝内底阵那个整顿的阵啊，难讲亲像过年伫咧清顿咁款，一寡无好的甲清清掉，啊该这个吼、哦、整理理的用清气，难讲的阵清气神垃圾鬼。哦，清气神垃圾鬼，这句话应该知影吼、哦。啊，所以讲，在这个家当中，甲做好，相信这个家买变真好啦。未讲愈来愈无好啊。啊，咱既然甲住伫遮，啊，这磁场遮无好，啊，大家感觉讲真热吧，迄个物件，啊，看足热吧的，都甲摕摕去边啊去吼，安尼看未着就好。啊，讲无路用的物件，啊，无甲摕摕掉，安尼就好啊。吼、哦，你讲啊，嘛，佫是老的纪念品嘞吼，起码无咧啥物纪念品、纪念品的问题啦吼。哦啊，人登去就登去，啊，迄物件无落个物件，得甲提单掉，啊，嘛，佫足贵个呢，足贵个嘛是甲提入去边啊，囥好就好，卖伫遐所在，伫咧定位，安尼就无唔对啊，吼、哦。反正一切都是爱自然啦，吼、哦，自然啦，唔是咧拜什么局、什么局个阵啊。真侪先生去讲，啊，这袂使就做安怎都安怎，啊，先生拜拜感到好嘛，吼、哦。所以讲，真侪代志是咱家己爱拜好势，好咱方便，但方便定位所在无落用个所在，变啊变啊。
后好势，感觉囡仔倒定系较潮白嘅所在，咱就甲提提掉。尤其讲卡定啊，吵吵闹闹，咱就记讲贵经处火病迄边，爱特别注意哦。火病迄边爱特别注意，火病啊讲嘅阵啊，啊真乱，咱嘅家庭大家心嘛真乱啦，因为互相解派，互相解派啊，身体一直当中无好嘅人哦，你爱。

注意到两边啦，吼，两边这边的时阵爱注意讲一个较无好，一个定位的所在，咱慢慢改清清咧，吼，卖讲伫个所在，啊，定定定规家内底干那粪扫经咧，啊，你该想讲安尼这个家会好啊，袂好啊，啊，这个身体好也无好啊，你该想得好哈，啊，所以真济先生，我讲先生来先生咧啦，啊，大家拢知讲，啊，像咧起厝啦，相信恁家的厝，恁家己去看，恁家的水塔伫倒位。哦，你也讲个村大楼卖讲啦，你也讲高档的厝，恁是住高档的厝啊？啊，你的水塔身体你无好，你有去看恁到水塔伫倒位无？啊，水塔都伫这个河边的村，啊，都漏水这边落来，漏落边所创啥的村啊？啊，这个主本啊，拢伫河边这边啊，对，哦，对，拢伫河边嘛，对不对？啊，你敢知河边的水咧创啥物？河边是安怎便所放伫河边？啊，河边就是讲，咱啊一寡垃圾水、便所水、洗这个叫，咱伫咧煮饭吼，伫咧洗菜遐个物件，拢搁做伫河边，就漏出去外口嘛，是不是呢？吼、哦，啊，所以讲，你的水塔是安怎要放河边？河边一个咧漏垃圾水的呢？啊，结果的阵啊，你甲河边的水漏落咱伫咧食。啊！你家想讲，安尼是对啊，唔对？你家想得好吼、哦。啊，所以讲是安怎？咱的水龙头真正拢阿伫两边，因两出水嘛，后排水嘛。啊，咱的两的这两水是要食的嘛。啊，所以照正确的道理来讲，就是讲你的水塔一定要放在两边。你要食清气水，你要食凉水，你袂使去食好水安尼。啊，所以身体再愈来愈好，愈来愈好啊！啊，大家起厝那么方便啦，啊，都水塔个菜咧就好。吼，啊，拢踩伫河边这边，踩伫楼梯，吼、哦、啊，这个楼梯处啊这边啊，吼、哦、啊，变作讲起来就无同啊。啊，咱尤其真侪人讲，这个叫楼梯处啊，楼梯这个吼、哦，起立了，楼梯这个两边嘛，因为爬起楼梯顶楼两边，啊，河边空空，伊只有甲这个水塔放伫河边俩，伊敢有照这个样的阵啊？难讲这个磁场的问题该做吗？无啦，吼、哦、啊，所以今仔老师甲恁讲，这个问题咱该哪听就好。会当解决，会当顺之上要紧啊！啊，无家己的所在咧未顺啊，叫先生叫一大堆，按怎叫？即卖先生难先生咧吼，卖想法济吼，卖想法济。啊，老师甲你讲的话，你卖当做参详就好，卖甲想讲的阵啊。啊，老师讲的对，啊，今仔改，今仔创啥物吼？啊，无今仔问先生，你拢做卖想法济吼。啊，伫即个所在，老师是应应，伫即个所在。讲予咱听，啊，咱哪听，啊，哪了解，啊，真侪代志无好势，咱会当做，咱先哪做，啊，袂当做，咱就无法度啊嘛，是不是咧？吼，呵，来，真好听的歌曲吼，咱咧叶启田所唱的歌曲《男性的本定》，真但是真怕男性的本定无效吼，有时带着迄个某来讲，比查甫个啊歹，啊，比查甫个啊烦，啊，查甫人气不顶袂出来，啊，真侪代志阻碍，啊，查甫人做袂好势，啊，真来要做啥？啊，就连别人要做什么来冤家？啊，你甲想讲，安尼男性的本，这个叫本领有路用无？咱来听看卖吼。哦

男性的本点，有时阵真济代志爱莫能助啦吼，啊，大家拢想讲没有这个鸡搁较好，啊，这个鸡开亲像人一个，啊，都少钱愿赚，想要赚大钱，想要这个鸡开好，较辛苦一袂要紧啦，啊，所以做生意倒的人真济，做生意了钱了解的阵，规个无才咧拼，无才咧做的人真济啊。啊，成功呢嘛是一部分啦吼，啊，未使讲大家拢失败，啊嘛未使讲大家拢成功啊，啊，所以这个失败是成功指标。可是你今仔开了这些钱，啊，拄着一个某无咧高咧，你要搁做头路，你今仔遐钱了去，想要搁再拼，你甲想讲安尼，林某答应你拼未？林某的阵啊，伊会搁提钱互你拼未？啊，所以讲，本来要做啥物，啊，就反正提一个物件，给你塞伫嘴口啊，吼，啊，你有法当个做无？佮好本定，你嘛是无路用啊，啊，所以讲，即嘛是安怎？即、這个人真济无法当赚大钱，大家拢总准食头路过日子。真济一寡无路用人，无读册遮个人，较早唔食囡仔一大堆的，即嘛真济拢赚大钱呢。因为伊歹惯势啊，啊伊社会经验有啊，亲像租房母啊，啊一个混混啊，亲像老板同款啊，迄一寡唔食囡仔，哎变做就大头路啊。因为看济啊，啊了解济啊，所以讲伊伫咧做机会，都比别人较成功较济啊。啊恁这拢真高义，所以你所想的嘛是同款，甲你的这个阶层同款啊。啊人伊所想的。就是超出掉因的阶层啦，啊，所以讲你要赚到遐个善人的钱，赚到遐个人较无钱的人，你赚袂到，啊，人。

赚得到啊！啊，你要赚这高级人的钱，啊，你看高级人的钱，你要你赚无？所以讲，一做生意啊，未做生死啊，唔知看到怎样的人，我定讲头脑崩家就好啦，卖想要赚什么钱啦？吼、哦，你无迄个技术，你无迄个机会，你无迄个本事去招呼人客，你嘛无了解讲，这些人客想要吃。啥物？即个人客想要买啥物？即个人客想要消费啥物啊？所以讲，每一项生意拢同款。人讲的阵啊，先了解怎能赚到伊的钱，啊，无了解你无能赚到伊的钱。你物件拢总真好，真好，真好啊！啊，可是你无一个基本的通路，你安怎做，你都赚袂着，安怎做嘛消袂出去啊！所以讲，今仔日咱真侪农民有咱的国家的幸运，国家的政策。今仔日拄啊好，有即个叫阵啊，咱的通路规个拢送去一次二次啊，未讲物件囥好歹去无人买啊，无这问题啊。你若讲规个伤过济无人买，政府买出面来甲你收买啊。全世界拄啊讲台湾有即个政策，有即个好诶、這個，即个吼啊，即、這个政策呢，剩咧全世界，当然烂啊，啊问题出问题就等了歹去啊，啊无变怎咧，是不是咧吼？因咱台湾只只大地啊尔吼，所以讲较无。这问题啦，你解决这较少数嘛，是不是的？好、哦，来，阿那老师啊，老师服务的紧考，啊，我等一下老师要讲讲什么健康的问题，基本和您了解哦，还要讲一群的哈、哦，啊，所以电话拿卡，老师那个人做服务啦哈、哦，啊，反正大家拢知影，身体变那个再用哦，啊，这个机会做啦，啊，这个平常是爱注意啥咪？哦，咱拢总知，老师拢甲恁讲，咱也爱顾用，未使嗑药啊，未使干那即个食药啊。人讲食药三分毒，吼、哦，食药三分毒啊。尤其西药食落来讲，就等于食毒啊，改变起来。长期伫咧食，长期伫咧控制，你甲想讲，啊，你的身体有机能，有机会个健康吗？有机会个复原吗？是不是咧？吼、哦，啊，唔则讲，你只有去甲你的身体得顾好，甲你的基本顾好在，你才有可能好啊。啊，无安怎医，你拢总未好，药啊是愈食愈重者，啊愈食愈严重啊。你亲像讲是安怎的阵啊，三高是安怎心脏一直顶呢？吼、哦，喘袂起来，啊，心跳阵愈跳愈。啊，心理不整，这些问题为都会来，迄种叫做钙化反定。啊，反定是安怎反定呢？第一项西药食伤多，因为西药是化学的物件，或者化工。哦，过来一寡健康食品，讲落到底拢种进口的，又甲你讲天然的无？没有嘛，吼、哦。啊嘛，真侪是化工的物件，哦。啊，所以讲包括天然的嘛是爱用这个化工的物件落做天然啊，啊无变啊天然的。啊，所以讲西药都是安尼嘛，吼、哦。啊，所以讲真侪健康食品足贵的，伊嘛是安尼嘛。所以讲，迄、那个天然就是个化学。物件真侪落来，弟弟做，所以说食健康无一定健康啦吼。咱知影讲个阵安怎做的好啊，所以讲食毒三分，食这个吼啊，食这个药啊，吼食药三分毒，这大家拢知影吼。啊，唔则讲真侪你甲看吼，啊我高血压食药啊，食落去了，伊讲未使放哦，吼未使放，放个阵啊会中风哦。啊，老师讲个阵，只要未使放。啊，你的高血压是医生叫你吃，你都不一定是高血压，你是干那较惯尔。啊，一日吃吃哈久，拢都唔敢放啊。啊，愈吃的阵啊，啊，煞愈重济，是不是呢？所以讲，老师本身嘛是叫骗我当，我来当的啦。吃我来当的啊，就讲哎，唔对呢，我这算假性的呢。啊，我甲放掉无吃嘛，好伫个百十百五咧跳呢，那有什么关系呢？吼、哦，啊，别个甲放单掉啊嘛，吼、哦，啊，放单掉了，佮吃这个叫注射疫苗咧。个贵也好，做毛病都等下。哎呦，我来讲，佮开始加入当呢，啊，加入当袂安怎？即卖阵啊，啊，咱即个叫营养素哪食，爱做哪病啊，啊，酵素哪食，伊哪病啊，即卖一个拢个放单掉啊，吼，一个恢复咱的地健康啊，啊，大家讲袂使放，爱放无，会使放啦，唔是袂使放啦，吼，还看你本身有温落来无啦，吼，包括着糖尿病嘛是同款啦，啊，你本身要求也健康，你也感觉啊，我无咧食糖分。有啊，阿妈骨外糖分拢总伫正常的边缘的时，吼、哦，你嘛是身体照顾，啊，这个说的叫糖分药啊，嘛唔免想食，吼、哦，唔免想食，啊，但是啊，超过崩溃了，超过百外过阵啊，你家本身都爱食了好，爱控制了好，就无。
无唔对，啊，你也无食控制，伊拢伫即个正常范围内底，咱买单哪个点单条呢？啊，无食药啊，阵啊，唔是食登记的呢？咱大拢食登记的，啊，有问题按牛者牛者阵啊，肝脏较低阵啊，因为拢有做改善，咱再那个不放单条嘛，是唔是呢？吼，啊，所以讲今仔日。好、哦、今天你的准啊心脏是安尼跳得紧，伊无代表伊心脏病呢，伊是心脏的准啊反应喘袂起来拍袂起来，啊为着要拍的肺的准，伊心脏能跳五个伊爱跳十五个啊，啊你想讲啊你心脏跳真紧无吼，啊你要出力的准头壳戆个要吐啊，迄款的准你知影你心肺更弱啊，你知无，再来你看到你本身迄、那个叫肺管吹无啊，吼、哦，啊要注射吹无啊？你有看到你的目睭，不管是咧出肺无，安尼啥你的心脏肺管大定，啊你就知影啦吼。啊，唔知讲像这个问题，拢是心肺管反定的问题，尤其长期伫咧食钙片的人，你都爱说你，因为钙。伊是无法当玻璃的钙，你安怎食？你去检查拢无法当玻璃的钙。啊，可是你的心肺更会反定，伊会变钙化。在美国人诶，这个专业报告一百个当中，吼、哦，不应该中风诶。长期食钙的人有37个会中风啊！啊，所以比例三分之一。咱该怎讲？咱若讲这个钙，吼、哦，未去收，咱就免食遐济啊嘛，吼、哦。啊，唔则讲这个三高的人啊，特别细腻，咱这个心肺更气也拍袂叮当，吼、哦，拍袂。叮当，心脏无甲来好拍，肺更无法度反应，变作肺气血未大降，啊，未大降运转未行，营养上未到位啊，啊，变作讲你的这个肺功愈来愈定，真有可能，你的血压也真高，常常咧也高，嘛真有可能，你这个血压上测，嘛真有可能心肌梗塞，嘛有可能就脑淤血种种问题啊，啊，唔则讲的准啦吼，啊，这个心肺更反应真恐怖呢，啊，发塌咧塌咧，啊，发中风的中风啊，啊，这个叫糖分的问题控制未好时阵啊，难讲的阵啊，啊，化这个并发症加起来，啊，就差不多啊，归害了了啊，吼，啊，过来咱本身尿酸高的人，嘛爱真细腻，迄种跟你腰子的新陈代谢有关系，跟你身躯的反应拢总有关系啊，啊，所以这个问题要按哪来做改善呢？你只有这个花青素，它可以抗氧化，干了这个花青素好呢，啊，可惜老师你不是说这个花青素每天你在吃对啊每天也在吃爱吸收而不吸收嘛、哦啊、所以那特别的时候用真特殊的方式去把它分解掉这个、哦、花青素让你当吸收这样对身体的时候、啊、这个抗氧化也没有帮助、啊、所以什么叫做老哦、我讲老人斑，即马讲看老人斑吗？拢用这外口硬讲硬无爱吗？啊，即马你也看，较早六七十岁，连手根揪出来的时阵，老人斑一大堆。即马咱嘛身体好的人，你也讲的时阵啊，这个花青素你食了有吸收的时阵啊，你的老人斑买无去呢，皮肤买给变真水呢。所以这个花青素真正是人讲的时阵啊，真正咱身躯内底的宝贝，一旦让咱真济钙化反定的物件、退化老去的物件，一旦让可以再修复，再来伊来得过这个百里如春，会当让你变少年呐。唔则讲这个一个心中一个放凉，啊，有这个叫肺管一个软化，啊，你敢知这气血大大降呢？气血伫咧行，包括你目睭模糊的，伊嘛哪只哪清呢？吼、哦，再来的时阵你会看到讲，吼、哦，啊，我这腰子的阵啊，啊，较早的阵啊，即马放凉啊，臭毛毛拢放无啥物料，即马来下奈较大降啊，吼、哦，啊，你胖的阵啊，胖的叮当，较早放凉咁无色了，大家啉者水，一放了清净净咧。啊，今麦开始拍叮当，哎，啊，放了那叮当较热吼、哦。像这个问题，你就怎讲？你开始拍叮当会较热的原因啦吼、哦，就是本身腰子已经胖叮当啊，迄、那个毛带已经顶到位啊。等于讲，你的气血已经行到位，活化掉这个腰子的细胞啊。啊，腰子有啊，当叮当，伫咧拍叮当，啊，什么代志拢总无啊吼。啊，所以新陈代谢一寡毒素啊，好，一寡无好物件拢摆蛋。条肺骨拢软化，啊，是咪大汗拢真清气，放尿个袂安臭毛毛啊，放尿的阵啊，啊，规下的阵啊，得个真顺啊，袂讲安尼放袂出来，有诶无一大堆，对不对吼？但是遐爱做长期的调整，唔是讲食一盖两盖就好啊吼，因为你的物件，每一盖两盖都即得造成的嘛吼。你甲看真侪人为着这个心肺梗的问题吼，食药食真侪，对不对吼？啊，食到尾变作安怎？
变做这个叫的阵吼，啊，这个心肺梗的阵啊，愈来愈细条，造成中风的人真侪，造成心肌梗塞的人真侪啊。唔再讲今仔有机会听我老师伫咧讲花青素跟百里硫醇会当抗氧化，和咱的心脏会当哪来哪顺啊。

无讲，大家拢当作心脏，因为食食狗的心瓣膜连起啦吼，食狗的心脏，我点咪都爱装装电池的真济啦吼。啊，所以今仔你怎讲？加一项花青素，安尼中风未是着你？加一项百里芦醇，你会感觉讲血管变少年，咱的心血管变有力的时阵啊，啊，是唔讲连腰子嘛过掉咧，连心灵代谢嘛过掉，哦好无？咱大家自己去了解身体。

吼、哦，啊，过来第二项的问题呢，吼、哦，真正看到遐侪软卡，咱来感觉真可怜，真可怜啦，吼、哦。啊，大家都食什么？什么咖啦？食什么布啦？食什么的时阵啊？搞什么？搞个一大堆啊！教员嘛是软卡刷呗，对不对？吼、哦，老师甲咱讲过，吼、哦，咱的身体袂好，一定爱靠着你本身的这个营养的吸收啊。你身体袂好，就是你的这个身躯的机能在老化退化，啊，食物件袂吸收啊，啊，袂吸收你。你个咧个补，别安那补呢？安那补，伊嘛补袂入去啊！阿多咧老啊！阿你个滴个靠咧个补，阿胃内底落去补唔则掉呢？吼！阿要安那胃内底落去咧补呢？就是讲个阵啊，用这营养素有真济项个营养素内底吼，伊本身吼本身的配方就真济，针对着你的机能老化退化的部分，你家己做修补啊！啊，所以你伫咧食个当中，你发觉滴讲，哎、欸，有影呢？食无偌久个阵啊，感觉颔骨较灵啊，感觉轻松啊呢？吼！啊，感觉卡。嘛，较灵啊！感觉讲开了嘛，有人较轻松吼。迄个讲，你的气力有伫哪倒动啊？你的气血有哪伫咧加叮当啊？吼啊！所以讲，你一段时间吼，第半年的时间，你当去检查掉你的骨质的部分啊。医生甲伊讲，哎，那有可能骨质个会过掉咧？哎，较少年个会补倒动啊？吼，就是讲，你内底伊的自我做修补，安那自我做修补，你食物件吸收了，你的身体就用，你的机能就无继续退化。啊，无继续退化，内底阵气血的气力的阵啊，伊气血当未来底甲你做修补，啊，所以你也愈来愈好啊，吼、哦，包括着讲大便就好啦，是安怎袂办？啊，人都无力的阵，啊变那甜，啊人都无力，等啊变那蠕动，啊所以放得出来无？当然嘛，放袂出来，对不对？吼、哦，啊所以身体啊用规律气力都倒转来了，等啊就有力，大家嘛听我办，是安怎在一食医生进啥物进呢？食到要食袂硬，红通的啊，食好老有真可怜无？吼、哦，啊所以这。你爱记有清楚就无唔对啊啦吼，啊个再来时阵，你该听就好吼，因为真济人的阵啊，拢讲啊，这个叫膀胱无力，什么无力啊，身体都无力啦，膀胱免哪有力，你甲我讲就好吼，啊人讲无力啦，啊这个的人身体都无力啦，啊大便免哪有力好甜呢，赶快意思嘛吼，啊所以只有这个吼，啊营养素提供对你身躯的体力甲气力，提供对你身躯内底营养的吸收，你才有可能吼，啊个再。再来呢，吼、哦，真侪人讲，吼、哦，较早人笑我咱低咧，今麦我安尼倒底下时阵，俺读个安尼安尼发烧咧，安尼晃晃叫晃晃叫，拢困袂落去，到底是啥物原因？吼、哦，老师甲你讲过嘛，对不对？吼、哦，因为你。诶，这个气力无够，啊，咱的营养无上个脑部所在，所以讲脑部伫咧老化，啊，伫咧退化，伫咧发炎，你甲想讲伫咧倒血，啊，你即卖咧困是毋甲倒血咁款，倒底下的阵啊，安尼晃晃叫的阵啊，就是你的脑部伫咧倒血啦吼，啊，所以讲你也讲的阵啊，这个营养素哪只伊连脑部诶，这个吼血一点无去，你咧困就真轻松啊吼，但是尽量啊，这款问题都要开始，唔好食安眠药啊，定定在。哦，你刚才讲营养素哪只？一段时间伊就该修补，迄只低就个早倒转来啦，无影未倒转来吼。啊，你也已经食真久安眠药啊，老师安尼有效无？无效吼，你的毒食伤济啊。人讲唔是这个药毒，是你的神经毒，你已经靠着伊，互你困啊。啊，你今日困，你嘛困未得来，他开来想东想西，规大堆啊，是不是咧？吼，啊，像这个问题，你家己嘛是爱讲咧，唔是讲无效就免讲咧，你敢？你的脑部退化到什么程度？大家电，大家安尼未爽快，啊，大家啊出门健康全部说，啊，要做无半步啊，啊，大项代志规大堆，啊，出要创啥，倒等扛扛手，好些个倒等啊，哎、欸，奇怪，我明明创啥，安那还无做哈、哦，啊，所以讲这两边都爱挂牌啊，啊，所以愈早过，你赶快脑部营养啊过好搞，伊脑部才会一直退化嘛，是不是呢？哈、哦，包括有真济人，你啊看，只安那点了咧感冒，人讲感冒是关掉咧。感冒，你连大天嘛，伫咧感冒，定咧感冒是啥物原因？啊，咱都食药食伤多，啊，抗体无，啊，尿尿啊，尿尿来，尿啊，尿尿来，拢无法当自我修补啊！啊，你家己抗体无，免哪修补呢？所以讲，身体啊，勇敢，伊自然做修补，尿啊，尿尿嘛，袂要紧，伊家己就好啊。小毛病，伊拢总家己好，无一定大行拢总是爱药啊嘛，是不是呢？吼、哦，尤其糖尿病的部分，多老师都讲过吼，哈、哦，苏阿弟吼，啊，这个有些。叫糖分无啊，都含
白天吼，无我当分解着你的这个糖分，落做落这个吼，加无好白蛋雕吼，双糖啊分解做单糖或者葡萄糖，你也无当这做胰岛素，你得要食过来胰岛素啊吼，啊所以像这個。

只要你营养素较高，你本身哈、哦、本身体力开得有，你的新陈代谢好，安尼你的糖分嘛摆合适啊，啊摆合适，过来你的控制哪来哪稳定，哪来哪稳定啊。过一段时间，你会看到讲，哎、欸，啊我的糖分的阵哪会愈来愈低哈？你家本身就要调整着你的糖分的药啊，吼、哦。哎，但愿你当调整个当中，唔免去食糖分的药啊，讲，哎、欸，啊嘛是正常啊，吼、哦。迄就是你要求已经清醒啊，都无唔对啊，吼、哦。啊，所以讲你家看吼，安尼辛苦啥物病，啊病咪安那医。啊，伊也好呗，安怎食嘛食袂好，所以一日干叫你食啥买啥物，顾啥物的部分啦、啊，你看我当顾会着吗？是不是的吼？啊，所以软卡是唔做运动的呢？啊，今仔有机会听老师咧讲，咱唔少几好健康。啊，今仔来讲的阵啊，啊无听老师伫咧讲，啊是唔够是讲运动呢？所以讲，甲这些基本的常识，互咱大家知影讲，身体要安怎顾，伊才会好啦吼。呵，今仔有听到真济人来讲，什么一条什么小吃部吼，我可能冇听过。好听歹听唔知呀吼，咱共同来欣赏这条小吃部到底什么物件。

小食部第一件听到的小食部吼，因为我唔捌听过这条歌，大家讲诶，这条歌可能未歹吼。我知有一个小食部的小站，真侪歌拢伫内底去睇啊，就有啊吼。啊，我唔知讲真正张龙龙唱这条小食部吼，还不错啦吼。来，感谢大家吼。咱是安怎较早拢看到这个小食部？哦，他在搞在地道啊，哦，地道也好啦，吼、哦，也是讲一寡只叫阿公店也好，种种拢拢有，吼、哦，啊，变做讲只小吃部，即嘛有无，差不多关未了去啊嘛，对不对？啊，是安那关未了去，啊，老啊都老啊，吼、哦，嘛无钱啊，啊，少年呢，够趁钱，够起家都唔得啦，哪有钱好去开这个小食部呢？所以讲，你也看到讲，一寡较早，而且这个传统行业。愈来一直无去，愈来一直无去啊！啊，所以像开这个人，嘛是头开始生意真好，到尾啊嘛是掉顶，嘛是了啊，拖啊，是不是咧？吼，所以讲这款做过去行业，做这款嘛是讲无前途啦，吼、哦，无前途啦！啊，一寡噪音啊，底下汉钱，趁个金啊，嘛是同款的阵啊，无头路的真济，啊，无拢一寡老的啊，老到六七十岁的款，五六十岁的款，拢去阿公店伫咧坐倒来款嘛。真济啊，即卖嘛是拢无生意啊，因一寡老诶嘛无钱啊嘛，对唔对？啊，闹钱要去迄个所在，所以讲伫增加所有一寡阿公店嘛好啦，啊小食部啊好啦吼，即种种诶，包括着较在美容院诶阵按摩院遐嘛，拢总关了了啊。你着知影时代时机变偌济，啊贵诶，大家拢无钱买到开只诶物件咧，佮包括倒一项咧。嘿嘿，差早的阵啊，每一个砖卡拢过一根胶筋吼，底下咧拔掉，咧吐咧，这个臭头胶的阵就是讲啊，拔300、100好啦，拔这个胶的阵啊，这个350也好，就250也好，种种拢拢，迄个唔正胶爱款的吼，今嘛嘛是无半斤啊，嘛是得了了啊吼，因为老的无钱好开，少年的但是拢总的阵啊，啊开这款伊嘛拢无钱啊，啊唔再讲伫这个社会。哦、社会变迁造成悲哀问题真多啊，造成着恰恰一个风气哪来哪无啊，所以这老大人无得消遣要安怎呢？吼、哦，没有关系啦。吼、哦，今麦换啥物？今麦换讲的阵啊，啊，都来游览就无唔对啊。吼，啊，大家阵啊，啊，都去到游览，去到游览，所以一日干唔拢伫咧招游览嘛。啊，唔则讲一寡即个强段吼，啊，大家拢去遐食饭尔，啊，拢无伫咧添鱼香，拢无伫咧创啥安尼吼，啊，食甲一寡强段嘛，更要倒去了去啊吼。这老师讲的啦吼，后界阵啊，只是讲会当看到啥物，看听到单机能力，要看单机的机会就真少啊吼。啊，较早强段拢叫着遮所有导游啦吼，导游来问导游的，啊，加减人拜拜添鱼香都有。啊，即马问导游的去嘛无好呢？啊，去你传龙姐姐了，哇，算个了钱呢，添油添一点嘛呢？啊，哪有法度啦？一个出门啊，江段走啊侪景，吼、哦，阿边哪有法度行讲的阵？啊，遐添油添米油，安尼的阵都比车钱搁较侪啊。所以讲时间的无同，达行拢总无同，是唔是咧？吼、哦，呵，听一条真好听，吼、哦，嘛最近较无咧放的这条乡村曲。真正会从高难度的歌曲共同做欣赏。嗯，来吼，阿、啊、水，嗯。

真好听的歌曲，叫做《行船曲》，感谢大家哈。来，咱来记着啦吼，你也要找个老师问问题啦吼，你一定爱记得讲，老师啊伫咧放歌吼，你爱等甲老师放歌煞再甲你接电话吼，剩咧白甲你接电话。老师啊，你教恁讲健康要安怎讲？老师啊，讲一半的时阵，嘛咪甲你接电话，所以大家拢知影吼。因为我讲一半啊，甲你接电话啊，剩咧迄半的时阵拢无讲啊，遐个人都要听一半尔吼。所以讲老师要互恁诶，即个卡时，老师啊无伫咧讲重要问题，你拢会使卡，像即句你拢会使卡，老师拢会甲你做服务啦。啊，老师啊特别咧讲一寡即个健康规个，互你一定按白爱了解部分，敢毋使讲一半停咧嘛？是毋是咧吼？啊，唔再讲服务，咱就一定甲你服务。但是听只句啊，你一定爱清楚讲啊，歌放一半，你甲插入来啊，我会使即个吼啊，甲你停个诶，叫歌停个，甲你听电话嘛，搞有足重要嘛？是毋是咧吼？啊，我伫咧讲健康的论坛，互你查讲是安怎三高的人爱说你，无说你的阵啊，有真济到尾西药剂，有真济到尾来中风。有真济告别的阵吼，诶，甚至更塞。我是安怎爱讲我清楚，你也和我讲完一个，未使干来讲我讲一半的阵，按该接电话，安尼无法度嘛吼。啊，搁再来是安怎的阵啊？啊，你讲着心脏亏得提了不够力的时，食物件未吸收，是安怎啊？老师讲甲完呢？啊，无我讲一半呢？啊，是安怎的阵啊？会软卡？啊，都亏得提了不该，你食药食唔知艰苦呢？你辛苦无？问题赶快一直退化老化，安尼是安怎未能卡呢？啊，你食遐物件等于无帮助嘛，是唔是咧？吼，唔再讲今仔有机会伫咱节目中听老师伫咧讲，老师当好好的阵啊，阿来甲恁解说清楚。恁来听老师的节目，相信恁来学真济，吼，会学真济。啊，相信恁买真济代志，拢会当慢慢解决掉恁的一挂啊，遮无好的部分慢慢转好啊，包括掉讲身体问题啦，好啦，家运的问题啊，好啦，也是人甲人中间。那、啊、这个阿公阿婆也好，阿伯阿囝好，母阿囝也好，阿家拢总好诶，阵啊，阿恁阿哪学，阿恁着哪了解讲哇，原来一切是命啦吼，阿得阿去挣扎，阿那去甲调调拢无效啊，有人诶阵啊，阿讲这个儿子唔错，阿大刚叫错，阿大刚看到了干咩，一直干咩，每家儿子看到一下，看到一下，卖滴阿气甲皮皮错诶阵，阿滴气变啊出去诶阵，阿得讲阿唔错啦，剩这个无完成，阿都干巴讲诶阵气甲安尼，阿伊都唔错，阿都只个。四十岁啊，吼，阿个唔错呢，去阿高边，个去安怎，个去逆时的阵，人讲。

啊，就搞别生歹命啊，赔歹命诶，阵啊，倒转去因囝嘛是唔错啊，吼、哦、啊，所以讲万行书啦，吼、哦，咱俩讲爱讲缘分啦，爱讲命运啦，啊，咱唔免去遐想伤侪，啊，嘛免去遐烦恼伤侪，擦伤侪啊，有路用无路用嘛，是不是嘞？吼、哦、啊，所以讲，逐工爱好轻松，逐工卖好压力，啥物事拢顺其自然就好啊，唔是咱我拢左右着命运呢？啊，你讲啊，囡仔拢无生，啊，只卖拢总会存啊，啊，加到两个后生，啊，两个后。现在现在都没错呢，没错是等证呢，等证就等证，没办法做，反正人家都要等证，你老的不等证，人家你有做到做到，他们要等的时候就给他们等，你还是说就一个客人，那就是他们的事情嘛，你敢不想我做嘛，你要早做的事情，你早就做好了嘛，现在已经没早做，你在那烦恼敢不落用，在那急在那骂的时候，敢就好吗？骂啊到尾，气啊到尾，自己气死有落用吗？没落用啦，那个就不行。好、哦，一个就唔得，什么事难讲的种有因，阿只有果，阿咱咩个想法济，咱都感觉讲，我的身体诶袂歹呢，我一个今年八十啊吼，我听我一家当往西，听我走来走去呢，哼，迄个阵那几岁呢啊，七十啊，七十五啊呢，阿都底下济，你也好人底下杀啊吼，感觉真可怜吼，过来讲，哎嘛七十五啊呢，都送去安养院啊，阿咱八十五啊，阿个当爬爬走，九十五啊个当溜溜去，阿你家想讲咱的福报。比人较济无，啊，村内问题，迄家你无关系啊啦吼，反正你也别个生啊啦吼，无讲你唔错，我过来错一个，啊，你嘛有啊，有我别再错嘛吼，对不对吼？啊，讲你唔生，啊，我咪个生一个吼，啊，你嘛别生啊啦吼，啊，我嘛别生啊，拢袂啊啦吼，啊，你安怎气死无才干嘛？都欢喜过日子就好，一天过一天就好啦吼，啊，都已经成型，已经定型啊，啊，啥物都唔免想想做，一开尽量个开，你讲啊，无啊，当然食老无。早开呢，啊，唔知要开啥物呢？啊，即咪就开食呢？啊，食伤济嘛，未使钱呢？安尼嘛，未使，安嘛，未使钱啦吼！啊，反正就是心情快乐就好。啊，都看下就讲，即咪荔枝一盒包都要出袂歹呢吼！啊，无甲买点啊，等下食，会砍你加食一点嘛，未砍你减食一点嘛，讲，嗯，啊，这新瓜嘛未歹呢吼！都要开始新瓜未甜嘛吼！因为咱新瓜都要出的真无好食，真啊无好食呢。因为新瓜熬者，人讲几工吼。刚才在办，结果伤过热，所以花人的新冠伤过扎心，伤过扎心啊！扎心了，伊变作未甜，阿嘛未脆，嘛是安那种顶壳壳嘛是无好食吼。阿姐嘛，就开始好食，北疆客来啊啦吼，阿过来西里客嘛来啊，今麦新冠嘛是真正好食吼。阿过来今年上少来讲讲山野的时阵要大帮忙，迄间我看伫网络顶关有人讲的阵啊，较紧千年的阵啊，山野的阵啊，真大了。真大了，一粒十块银尔吼，所以讲叫人要买金去买安尼吼。啊，唔则讲的阵啊，人讲的阵菜金菜土啦吼，咱这个叫爱问的阵啊，你家想较早烧日本，咱台湾要食无得食呢？啊，无得食的阵拢烧去日本啦。啊，今麦到底今年啥物情况唔知呀？听讲你放了遐的阵就开始放盘，已经放落来去年一半钱了，今麦是还搁咧放哦吼。啊，今麦教育进价搁真济，所以讲。山呀，唔是好水果哦。听好清楚，山呀，阵啊，食伤多对身体无好，食拄啊好就好啊。啊，你知影吼？啊，所以讲每一个人啊，吼，咱的其实物件食伤多对身体拢无好，真侪爱代谢出去，代谢未出去的阵啊，对身体拢无帮助，知影吼？过来要顾身体，对身体无了解的人，那服务处每一工上午八点开始，个暗时啊八点，大家你拢在个卡，会当个做询问，我的身体怎么安怎哈？啊，今安怎的阵？啊，要安怎你家讲？啊，家问，伊会家你一一做解说。啊，咱的身体也健康的阵啊，啊，咱得较济钱嘛，买袂着啦吼。有迄个机会，搁在闲啦。啊，无迄个机会，你搁一个啊大医生，一个啊大白物件来吃。啊，伊嘛是同款安尼，是不是咧？吼，啊，所以讲服务处那边，咱每一间上午八点开始，个暗时啊八点，大家拢在个卡，拢在个门，拢专业人员电话卡咧，甲人做服务。因为身体是咱的，咱无顾，别人替咱顾未，未替咱顾吼。啊，所以讲咱也唔顾好，啊，那底下海阵有人个插来，无人个插来，啊，无人插来要安怎？咱家本身都爱顾好，都无唔对啊，唔好家底下海海海，你底下海嘛是。
无路用啦，迄嘛是你家己的问题。啊，咱甲顾好用用行行，啊，就无唔对啊。啊，你也无顾，家己啊喊喊叫，啊，要甲啥物人讲？所以讲老师拢甲你讲啊，真清楚啊，吼。

食老唯一的问题，卖烦恼，卖操心。食到今啊，操心甲烦恼对你无帮助，操心甲烦恼的阵啊，未帮助你。只有身体健康才帮助你。你甲烦恼操心，你所烦恼的问题，你所有操心的问题，各项各项伊拢总未实现。啊，所以上界痛苦是啥，嘛是咱家己。上界看未过，伫个所在咧艰苦，啥物人嘛是咱家己，敢毋是吗？所以量早。两只个身体高，用镜就无唔对啊！吼，咱服务处的专线记要调吼，咱的0800-555-789，0800-555-789。拿手机的人，你当卡咱这个吼，现场这个电话买通，这个0553-6-549，这是咱婚姻观的电话。那每一天上午八点开始，暗时啊八点，咱靠需要叫回人，才来感觉安怎？哦，你都要甲问，阿姨甲你做解说，因为每一个人身体的负荷量无够，哦，啊，每一个人问题，哦，拢总的阵啊无同款，所以伫咧遮的量嘛无同款。啊，唔再讲有伫咧个，咱来感觉中风，咱就差真济啊，没有心肌梗塞，啊，咱就差真济啊，是唔是咧？吼、哦。啊，佮再来讲卖西药剂，啊，就差真济。啊，西药剂足可怜的嘛，吼、哦。咱大家拢知道，因为药剂无药好食，药剂爱靠你家气血的阵啊去活化，着你点莫打。迄、那个利水器的阵啊，去帮你净化，着一寡歹物件做新陈代谢。唔是食药啊去搞药剂，药剂无啊多吼。药剂无药啊好医，你听好清楚吼。爱、哦、靠你本身的心脏亏在去塞，包括目睭嘛无药啊好医。目睭的阵嘛是爱靠你的气血去送着你本身的这個。的营养去恶化掉你的细胞，安尼才有法度行好。啊，无你安怎医，安怎食药啊，你拢总未好。吼、哦，所以讲今仔个这个问题，讲大家知影吼、哦。好，咱过来刷了，啊，后点钟啊，吼、哦，咱这个每一礼拜礼拜日透早，来这个下到时啊，这个两点开始到六点，总共四点钟的时间，把时间交的，吼、哦，这个电台做工商，后点钟再过来。

0: 1.96000字。
1: 我最近收到劳保局寄来的通知函，说我有一缴国保费可以申请退费，但我最近没空邮寄申请书，我亲自到劳保局申办，该怎么办呢？
2: 你可以扫描通知函上的 QR code， 就能直接连接到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线上办理国保费一缴退费。
1: 操作会不会很困难？
2: 超简单，你只要使用手机认证或凭证等方式登入，就能查询自己的国保费一缴金额，再按照画面的指示输入资料，就能轻松完成退费申请了。
1: 哇，这样我就不用花时间去邮局或劳保局的柜台排队了。
2: 是啊，只要你的资料正确，动动手指就可以轻松完成，不用出门，超级省时又方便。
1: 太好了，我马上试试看。
2: 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请国保一缴保费退费，免出门，线上办，省时又便利。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教育，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30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万块官网 1000.gov.tw 或者是看。

0: 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啥、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4: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感谢咱家好朋友吼，咱后点钟开始啊吼，咱会记住，有需要老师服务的人，利用这后一点钟的时间，甲咱做服务。同款，咱要问咱岛的什么人，今年几岁，啊姓什么，啊什么名，安尼就好，真简单吼。会记得吼，年岁无准袂要紧吼，年岁无准袂要紧，你干那甲讲今年几岁，啊姓什么，啊什么名就好，老师会来甲咱做服务。会记住，赶快卡咱现场的电话：53605499，53605499。这是咱现场的电话，吼、哦，咱现场的电话。啊，嘛是咱平常时服务处的专线。每一天的上午八点开始，个暗时的八点，这个电话服务处拢为恁来做服务的咧。只是讲老师啊做节目，甲邀来到伫咱现场，伫咱做节目尔。啊，咱节目做煞了后，赶快的当回甲咱的服务处的咧，吼、哦。所以讲，咱啊平常时身体的问题、产品的问题。种种的问题，你都有那个做询问，那服务处拢专业人员伫咧甲咱做服务，甲咱身体无好诶，甲咱这个精神无好诶，拢甲一一的做那个做询问，互咱了解讲哦，我即卖身体是安怎，安奈个物价呢？啊，较早都食较只好，啊是安怎？听到啥物人报啥，啥物人报啥物种，啊，迄种骗人诶啦吼！啊，食这都无唔对，结果食只久来讲，食甲人讲本来身体。

用镜用镜，食个钱嘛，拢装两卡落去啊！阿公阿伯阿姐唔在乎未？唔阿多，我唔知呀吼。反正老师伫咧讲，都爱看咱家己福报伫咧啦吼。阿、啊、你阿要乌白想东想西，乌白听来听去，安尼嘛无法多。你家想讲咱的物件，这项物件会当卖二十单吼、哦？你家想讲啥物人的物件？我当前开始开票这节目了后，就开始卖，无伫咧改产品咧，无伫咧换，无。我哋讲即批卖完就无安尼，所以讲嘅阵，咱嘛无得咧起价，咱嘅物件是经过精心设计过了后，然后嘅阵家己制成了，又唱作大工，所以咱嘅物件唔免烦恼讲，啊，即、這个物件。啊，食完后边唔再去有无吼，拢总有啦吼。原料是家己的，偷袂家己要偷啥物？是惊恁食无好呢？唔是讲惊恁讲个准啊，这个开真贵吼，唔是安尼啦吼。啊，咱尽量啦吼，尽量保持啦吼。反正时机真歹，大家真济老大人啊，大家嘛拢总无钱啊，无钱咩安怎啊？都尽量卡吧卡吧过，身体过好用件就好。即卖人岁数拢真长，要倒转去无遐简单啦吼。过来医学这发达，你甲想讲的阵啊，有这济人啊，钓竿是安尼个活几啊十年呢？吼、哦，所以讲可见啦吼，可见你甲想讲的阵，这个身体无够好养家。啊，讲的准啊！啊，身体无好，坐倒落去啊，食老退休等有啥物路用呢？你甲像讲西游记的人，会当西几啊十当，阿嘛是搁伫咧活，是唔是呢？吼、哦，唔则讲身体勇健，则是咱的，剩咧大行拢做唔是咱的，烦恼操心嘛对咱无作用。反正跳出三界外，大家拢年纪年纪则济啊，啊，想法只有路用无路用，反正一定爱快乐过的，唔对，爱轻松。过得唔对，所以讲有这个吼、哦，身体的问题、产品的问题，拢总好，服务处拢有专业人员甲咱做服务，大家轻松快乐，感觉真好咧。好、哦，来，啊，咱有问题找个老师，等一下阵啊，老师那个人做服务哈、哦。来，咱等阵的阵先听一个歌哈、哦。啊，你有要问问题的人，你会当拿准备拿卡，卡咱现场这个电话5360。549是婚姻官的电话，外观区家己手机人头前爱加一个空五来，欢喜一个好啦吼，第三杯酒。

第三杯酒，真好听的歌曲哈、哦，来感谢大家哈、哦，来，咱来继续哈，呵，咱来先做广告一下好了哈、哦，啊，无人老师咧卖啥物，我唔知哈、哦，来，老师伫咧卖物件，你电话当哪敲袂紧，老师暂时该接电话，咱真简单哈、哦，咱来产品两种了，听好清楚哈、哦，卖两种，卖一档，你家想讲别人卖几种啊？哈、哦，反正个阵好物件唔免换，有好物件唔免换，大家放心的物件唔免换。咱的这个叫的准吼，啊，这个吼，检验的吼，检验通过，唔免换，咱拢是合法的物件，经过着咱的申请过，各项拢做检验过，到底安心，无问题，就是咱的茂穗营养素。好、哦，咱的茂穗营养素内底当提供着咱身躯真侪真侪营养，是咱本身吼、哦、用这个茂穗阵啦啊来做标志，所以讲你啊伫咧买当中，就是会记讲爱买着咱的茂穗，反正咱外口无人买啦吼、哦，啊买赶快来卡伫咱的服务处吼，甲、哦、咱买就好啊吼、哦，啊别人营养素咱唔知有好不好，唔知咱的营养素是经过阵啦啊专业来设计，所以讲咱的茂穗营养素对身体你。你想讲食十外当人遮济，啊！你想讲效果好啊，无好，你想就好啦吼。咱咪凊彩讲讲咧啊吼。大家那伫咧这里吼，经商中间都遮济人讲恁听。啊，恁那边个地个所在伫咧等，安尼那是无法多啊。等间恁卡落去，啊嘛是恁的命，是不是咧吼？所以讲咱的茂穗营养素提供着你幸福、真济机能的这里吼啊，营养和吸收造成着这些这个这里吼，会当再生修补，对身好处侪无？真叫够济济吼！啊，所以咱的茂穗营养素一盒内底总共160粒，164克，啊，一盒是2500，两盒4000块，啊，你也甲买1万块，5盒也送你一盒吼！啊，所以咱的茂穗营养素的人。咱外口药房，咱无互人买哦吼。咱有需要，拢赶快来卡咱服务处的专线，甲买啊，咱才有啊。会记你讲的阵啊，一盒是2800哦。啊，咱平常时咧食的人吼，你也讲无安怎吼，无安怎，咱都食这个5粒就好啦吼。啊，年纪较济吼，年纪较济，6粒、7粒、8粒、10粒拢总袂要紧吼。因为遐食济无副作用，食济嘛对身体无排害，只是讲食伤少效果食袂。叮当，咱个爱扎，因为物件是你的身体的这年纪大个些，是你家己的问题。所以一盒是2800，两盒4000块，你家买1万块，5盒也送你一盒。所以有需要，咱服务处个叫就好。咱外口药房，咱拢总无伫咧买吼。尤其是咱的茂穗营养素吼，啊个再来阵啊。第二项的产品，就是咱的桂花加保果酵素。是安那个只酵素呢？因为酵素为了分解掉迄个花青素，和你食了巴肚来当吸收，会当抗氧化，对着真济阵啊，正确好问题，伊该做一下分解，效果好无？大家都学了对的吼。即期来讲开箱介济钱啊，你甲想讲的阵啊，啊，闻啊试，用过来当时间去试出掉讲啊，这个家务爱几只啊，什么款的这个。型的加某一早拢分解掉，这个吼啊，这个花青素啊，啊，所以用三档时间去做吼，啊，你后的阵啊，气候你嘛是要用三档呢，啊，唔则讲要食个只好物件，嘛是爱有咱这个福气才有啊吼，啊，所以讲茂穗营养素。

0: 你的基金齁啊，这个叫桂花加巴火酵素啦齁，伊是在吃这个花青素跟白藜芦醇来当抗氧化，真好用齁。不清楚不明了的人，一只套是3000元，目前各上岸一款发酵液服务处的专线来淡然，那不管是我们的卡卡人这个空白空空555789，空白空空555789，以上是咱的广告。来，你好，你好，你好，
1: 你是吴老师家吗？
0: 你收音机先给关起来好不好？
1: 哦，好好，
0: 心机要关单调，阿伯拢想想想
1: 别听无。
0: 来，你讲安那啥代志？
1: 我想问阮囝。
0: 来，恁囝今年几岁？
1: 今年是一。
0: 凊彩讲无准，不要紧。
1: 52岁啦。
0: 好，来姓什么？
1: 姓苏。
0: 姓苏。
1: 苏苏苏苏东坡的苏。
0: 嘿，苏我知嘿。
1: 永成。
0: 永是哪一个？
1: 永远的永。
0: 嘿，阿成呢？
1: 阿成是工程师的成。
0: 哦，工程师的成哈、好，来听好了哈。
1: 好，
0: 第一啦吼，甲儿子讲脑筋啦吼，爱少动者，他个爱少叮当者嘞，做啥物头路，创啥物嘅阵啊，唔好干那死盯死盯，干那想讲好也是会赚，干那想讲要安怎做会赚，迄唔是办法。他个爱会当有一个好用，伊在当进步做当代志，伊在顺势啦。包括伫咧讲话对人方面拢同款，爱较较即个圆滑一个，较圆骨一个，安尼才有一个好嘅前途啊。
1: 好、
0: 哦，伊想计，别想计硬啦，伊拢自为是啊，哎，变作大行拢未顺数啊。
1: 啊，都定来咧搬厝，定来咧换所在。
0: 啊，都改讲未顺数啊，你听有无？未顺数啊。
1: 未顺数就是伊个温度的关系吗？
0: 不是，就是伊个个性的问题。
1: 个性。
0: 我讲啊，较硬骨一个，吼、啊，听什么话未使意气用事，未使咱改讲改想改丢。啊，真济代志是咱认为丢，感到一定丢吗？所以讲，迄就是因为咱本身吼、本身的阵啊，啊，这个叫想过硬，讲话想过直，造成的命运的坎坷。
1: 想过硬是什么意思？
0: 就是讲直都直啦，安尼就是安尼啦，安有硬无？到你家己讲啥物，我讲伊都反正要安尼，就是要安尼啊，吼、哦，迄个做做硬啊，啊，这安尼敢唔好吗？啊，唔好啊，伊都要安尼啊。好、哦、啊，所以讲无啊，歹参详啊，歹参详，做啥物为着三顿的阵，拢总叫卡伫遐。啊，一流嫩，一造机会哦，一流嫩听人诶，啊，搁再来一当参详，别人讲的话一当的阵啊，啊，甲头家好好的阵啊，来这个界沟通，啊，咱唔走当生活，唔走饭好食，唔是咱硬拄硬阵，你就丢就丢呢，世间事搞一定丢的嘛。
1: 哦，
0: 啊，你听
1: 我说，
0: 来，
1: 我家己咧，
0: 你几岁啊？
1: 我74岁。
0: 来，姓什么？
1: 廖秀咧。
0: 廖秀咧，哈、哦，秀气的秀啦，哈、哦。阿美咧咧啦，哈、听好清楚啦，哈、做事都唔得啦，卡欠，过下搞都无路用啦。
1: 为什么？
0: 啊，因为个人的命运注定好好的咧啦，好、哦，卡烦恼卡操心嘛是无效啦。所以讲你是一个能力真高的人，各行你拢总会，各行拢真有本事，啊，可是无路用，因为愈巧的人都是业带愈重，愈巧的人到尾得愈高人玩。
1: 我就该搞超玩啦。
0: 我就讲愈巧的人啊，就是业愈重，对不对？啊，讲的人敢会超玩吗？对，啊，巧巧人敢唔免做吗？啊，戆个人敢都爱做吗？
1: 拢唔爱做，拢唔爱做。
0: 啊，所以做事有效无？对不对？身体才是你的，身体害溜溜啊！唔顾连两卡都去了，无人甲你顾。啊，反正我头前讲我足清楚啊，吼！啊，每一个人有命，每一个人啊有机会过好是咱的福报，啊唔顾两卡都去了，讲要知未赴啊？
1: 好，
0: 再见，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嘿，来，
2: 这是吴老师呀，
0: 收音机关起来好不好？
2: 好，谢谢，
0: 收音机关起来哈，
2: 嘿，
0: 来，什么问题？
2: 我要问我74岁，姓潘，潘朱怡，
0: 潘哈，啊，朱是哪一个朱？
2: 朱色的朱，
0: 哦，朱色的朱，嘿。

0: 嘿，啊，雾
1: 雾毛的雾，
0: 嘿，羽啦，羽毛的羽啦，哈，
1: 嘿，对对，
0: 好来听好哈，
1: 嗯好，
0: 会记得啦哈，虽然大行拢想个真美好啦，
1: 好，
0: 大行拢想个真美好，俺嘛真有本事啦，啊，可是拄到打击的时阵，一定要放得下啦。
1: 哦，了
0: 解。袂使有仇恨啦，仇恨咧蒙蔽着你的智慧啦。
1: 哦，是啊。
0: 仇恨咧去，会去造成着你的路造成坎坷啦。
1: 哦，了解。
0: 好、哦、啊，所以讲，什么代志拢是命运的安排，唔是你唔对，唔是你丢就丢啊。啊，所以世间事无丢甲唔丢的问题，只是有命运的问题尔。
1: 是哦，
0: 对，
1: 啊，人拢讲我做啥好人
0: 呢？嗯，啊，做大行好啊，我讲你拢好啊，啊嘛真，妈妈本事嘛真悬呐，你唔是、哦、你唔是戆人啊，你的手艺各方面拢袂歹啊，
1: 是啊，
0: 对对，对，所以你的技能都不错啊，啊不错，就是讲命运的坎坷，命运的这个磨呢嘛，对不对？哦，哦啊，我定讲过，即卖来讲要海阔天空啊啦。
1: 哦，是 啊，
0: 啊，所以啊，所以只有身体用造动海阔天空，身体也无用干活多嘛。
1: 啊、哦，了解。
0: 对不对？哈、哦，啊，所以讲你什么都好，会记这个问题哈、哦。反正遇到代志拢搁在考验，啊，什么事拢办好过得好，啊，卖有仇恨值，你的命运会当做转变啊。
1: 啊，谢谢老师。
0: 我拄仔你讲阿桑个阵，恁新妇个阵，遮久无倒转来，阿桑拢总遮好，凊彩拢好了后，人心就变好啊。
1: 好、哦，安尼、哦嗯、啊。
0: 哎呀，阿身体够勇敢，这是你个哈、哦。好。
1: 嗯，谢谢老师。阿坤，好，阿美彤，好。嗯，
0: 来，你好。你好。
2: 嗯，阿妹。
0: 来，心机关下哈。
2: 哦。
0: 心机大拢唔怎好关呢哈、哦。来，嗯，好来。嗯，来，心机关起来，耶，心机关起来，含电力煞关起来，吼、哦，你无法度吼，诶、哦，不要紧，走卡就好啦，吼、哦。反正咱该服务的，就喊恁服务，啊，甲恁点着问题，会当解是咱的福报，哈、啊，未当解都是咱的命嘛，是不是嘞？吼、哦，啊，因果是咧白啥？把你的思维，把你的命运啊，啊，白人来甲你这个吼，啊，这个。对你不好，和你感觉真怨叹，和你感觉你对人真好，啊人来对你不好，啊所以讲因果不咧讲真理的吼、哦，来你好，
2: 好先生啊，
0: 嘿来你好，
2: 我要来请教你吼、
0: 哦，嘿你讲，嘿，
2: 你这个大姐，
0: 大姐袂使知啦，大姐外人跟你哪有关系、啊？大姐讲阿妈跟恁够讲吗？对不对？
2: 啊，一个啊，
0: 我大姐跟恁无关系，大姐讲阿妈唔是恁兜讲阿妈，吼、哦。
2: 好，
0: 阿乐、啊，嘿啦，哦，好，
2: 好好好，
0: 来你好，你好，
3: 吴老师搞啥？
0: 嗯，来你好，嘿阿乐，
3: 啊，我要就、嗯、要甲你问讲，阮囝啊，
0: 恁囝今年几岁啊？
3: 47、45，
0: 无准备啊，跟侬讲得好，来姓啥物？
3: 姓蔡，蔡宗明，
0: 宗是倒一宗？
3: 最宗的宗，
0: 咱的宗，咱的宗搞宗做做宗的宗嘛哈，过、来，
3: 啊，明天的明，
0: 哦，明天再明哈。来，你有感觉讲儿子真跳哦，啊，
3: 跳是跳啦，啊，过去哦，
0: 啊，过来阵你有感觉讲，单刀冰笋冰笋啊，无真旺，所以讲跳顶无路无，
3: 嘿，
0: 嘿，是不是哈、哦？啊，所以讲你该讲跳，那么爱一阵头发嫩一嘞，啊，跳那么爱个有个啊跳呢，哦，啊，学出一个专业的路，啊，咱才行出去啊、
3: 哦，
0: 对不对？
3: 哦、
0: 啊，不是干那跳，你连丢就丢，你连安尼都安尼啊。对不对？嘿，啊，都、就是巧的人在过节。
3: 嗯，
0: 你咪讲你拢戆人啊？啊，我上巧啊，啊，平时教别会成功未？对不对？吼、哦，因为戆人的想法跟巧人的想法不同嘛。啊，你用这个巧人来讲去看啊戆人，啊，你要用巧人去讲做啊戆人的心理，啊，戆人的想啥物？你敢会知吗？
3: 嗯，
0: 好、哦，对不对？
3: 哎
0: 呀，按照上巧不好，你晓得不？哈、哦，你讲帮我拍这个哈。家人开当拢请的啦，啊去了解到遐个人做工的人，遐个人咧想啥物，遐戆人咧想啥物，啊咱走啊当地的中间求这个道路愈行愈大条啊。
3: 哦哦。
0: 嘿，过来，家你交代一个问题吼，祖先也无旺，个啊巧都无好，想要赚大钱，祖先一定好，伊照常赚大钱。
3: 哦哦
0: 哦。哦，安听有无？
3: 哦
0: 哦。好，好，
3: 好，谢谢老师。
0: 好，
3: 好，好啊，拜拜。
0: 来，你好。
2: 哦，先生啊，
0: 嗯，
2: 我问我家己啦吼，
0: 你今年几岁啊？
2: 90。
0: 90，你。

0: 在虾米呢？
1: 在丢，
0: 在丢，
1: 嘿，
0: 过来呢？
1: 丢玉凤，
0: 哦，丢玉凤啦，吼，
1: 嗯，
0: 后来听好清楚吼，会记一个问题啦吼，反正九十岁啊啦吼，啊，少年的时啊，这里做，哪讲做查甫人咧做，啊，你甲想讲，安尼对你的阵啊，感觉做了好无？
1: 啊，
0: 查甫人要做查甫人安尼啦。
1: 我知啦，
0: 对不对？安尼你想讲安尼好无？
1: 好啦，
0: 好啦，
1: 我身体用会做，少年都会做。
0: 哎，安尼来讲，是不是查甫人变无路用啊？踢你边啊？
1: 啊？
0: 查甫人变无路用，啊，到你做主啊？
1: 无啦，
0: 对不对？
1: 啊，咱老的头家都无去啊。
0: 少年的时阵啦、啊，少年的时阵啦、啊，
1: 嘿嘿，
0: 老的低的时阵啦、啊，
1: 嘿。
0: 吼、哦，啊！你是不是讲，逐项拢你咧做主，对不对？
1: 无咧做主啦，到做坎坷啦，啊，大家做啥拢参详啦。
0: 吼、哦，啊，参详老的是真好在，等该参详啊，无你硬拄个，你是甲讲尔，敢无在参详吗？
1: 啊！
0: 你是甲伊讲尔，唔是个参详啦。
1: 我做行李阿姨咧，去外口招人，招客户，较袂晓弄我去咧。
0: 对啦，我讲你是查甫人，你唔是像伊讲个做查某人啊。你的电
1: 大行爱做啊！
0: 啊，大行拢是你嘛，对不对？啊，这个假的准的，你变做查甫、查甫、查甫人，你是为主的嘛？
1: 啊，今嘛都老啊啦，都、啊。
0: 我咧跟你讲过去啦。
1: 啊，我是讲吼，一坐啊，干那坐来辛苦，滴滴大边无心，小心无心，滴滴滴不白啦。
0: 啊，你到营养所去教授两行哪家的准啊？啊，到哪做调整啦？卖想我这反正。反正就唔甭嗨啊，甭贵啊，就好啊啦，唔好一直找就好啊啦。
1: 啊，唔过叫人看我无呢。
0: 啊，废话，啊，你才派到，怎么去见看你有？
1: 啊，
0: 你才派到，见会看你有？
1: 我才派哦。
0: 你敢无够派吗？你目睭看。
1: 哎呦，我做好性地呢。
0: 你做好性地是你讲，你敢目睭啊贴开贴开的阵，遐囡仔做啥物你拢知影呢？遐囡仔变啥你拢知呢？
1: 我讲好呢。
0: 啊，讲这较简单啦吼。
1: 我
0: 无啦，我甲你讲一个问题，你听啦吼。
1: 哦哦。
0: 讲啊简单，就是因你想计较，过来你就是大行想有过来过村，啊过来因就是较无路用。你听有无？
1: 有有。
0: 啊，你过来你唔愿放放好因，啊反正的阵，恁放好伊嘛是开了了啊，啊所以你无爱放好伊，伊就会感觉讲啊，对你这个感觉的阵讲。啊，真赤也无啥，甲你讲话啊！你讲啥，伊无要甲你听。
1: 无咧听，无咧听。
0: 对啊，啊，所以讲你吼、哦，你是吼、哦、做有啊，人讲的准啊，家人要对你好无？原因就出一道，因为咱本身顾家己顾得真好，吼、哦，顾得真好，是什嘛？顾得真好啊！可是咧，因为你唔是有迄个本事，你有本事去对付所有客户，但是你无本事去对付着你的家媳妇。听好意思无？
1: 那先生，那这熬这准啦呢？
0: 啊，那也是无准的，啊无准。
1: 我跟你听问啦吼、
0: 哦。啊，
1: 啊这做下啊，你干那速度唔敢拖去，唔知要安怎？
0: 嗯，啊这无法度啊，因为我
1: 多。我这话了足欢喜啊，足够热啦。
0: 因为我跟你讲过吼、哦，我多定咧讲一个问题吼，只嘛活到一百岁唔是问题，啊身体也无用，吼、哦、你也讲活到一百岁，你也足痛苦的。
1: 啊，
0: 就是一定要经过。
1: 啊，这么照照吼，咱钱会趁好用，这么要代替一寡钱无通嘞。
0: 当然嘛无通。
1: 一个保养无通嘞。
0: 所以我跟你讲，你是带业来，你唔是讲真熬，你来就有用啊。我都要跟你讲过啊，对不对？啊，所以什么事看好开，我都要讲过的准啊。当代志办好过，身体够用才是你的。我安尼讲无。
1: 够用都无钱的那个。
0: 嗯，啊，无钱的准，你本身啊卖遐济，尽量分分好伊，你今仔个无钱吗？
1: 啊，
0: 你卖分分好伊，你敢会无钱吗？对不对？
1: 大
0: 家拢无啥咧钱互我呢、嗯，啊，啥咧钱互你？啊，你家本身敢无一寡只个钱？咱
1: 你都用了啊，够十岁啊，都用了了啊，
0: 用了了啊，哈、
1: 哦。头家无得了啊，无、
0: 嗯。嗯，反正啦。
1: 我是讲安尼吼。
0: 嗯。
1: 啊，我做人啊，条件足好诶。
0: 哦，我嘛真足好诶啊，对不对？足济人人生不如死。哦。
1: 不是啦，我甲你讲。
0: 嗯，生不如死是咧讲真卖人。
1: 你是好一个讲啊，无你只需要互我小钱顾身体啊。
0: 嗯，嘿。
1: 啊！就讲你拢学做
0: 位，
1: 啊！讲大家拢讲我一家人走，讲十日一家人走，那就过安怎过啦？ 啊无，脚骨无骨，身体无骨都袂用呢。
0: 我拄啊咧讲身体过程，你有听？

0: 听到无？我讲我做
1: 清楚。我是讲当当啦。
0: 哦，是讲当当吼。嗯，啦，好啦，哪个就好啦吼。啊，心情吧，轻松一下吼。反正佛祖要带时间搞得来啊，你免想遐济。嘿。
1: 哦，谢谢老师啦。
0: 啊，好好好好，再见好。来吼，所以讲人有人的悲哀啦，吼啊，唔免想遐济。人生当中，喊喊嘛，马马虎虎吼。所以讲一旦过得想愈济。

0: 榕树下，较早讲这青啊卡吼，真济老大人啊，这个食饱啊，拢应用拢树啊卡、青啊卡，即马青啊卡，敢若无啥看到人啊吼、哦。来，先听电话好哈、哦。来，你好，
1: 老师啊，
0: 嘿是，
1: 我八十八，
0: 你免问你家己八十八岁，
1: 啊是我问我家己。
0: 好来，你姓啥物呢？
1: 我好像有吴德光。
0: 吴德是哪一个德？哪一个德？哪一个光？
1: 啊，
0: 都是点，
1: 折三点折折
0: 哦，沼泽的泽了哈，
1: 光啊，
0: 光是光了哈，
1: 嗯，
0: 好、哦、来后听好清楚哈、哦
1: 嗯，
0: 第一啦哈、哦，你算无简单啦，哦，虽然只拖磨，你嘛一工过一工啦，啊，再食个八十八岁哈、哦嗯，我定讲一个问题，是嘛？唔是讲较早偌熬拄偌熬，较早偌艰苦拄偌艰苦，迄拢总是过去事啊。哦，你较早有艰苦无？真正真艰苦。
1: 较早做兵来艰苦死。
0: 真正真艰苦，真艰苦，对不对？哈、嗯。啊，今麦唯一的阵啊，加剩这个肉体啊，身体当勇敢，卖遐艰苦，安尼就好啊。剩咧卖想想济啦。啊，剩咧想干有效吗？
1: 但落地时阵，
0: 啊都无遐多啊。我都话讲过，一个家内底阵啊，问题足济啊。因为一个家吼，做一个人讲，一个这个风水啦，风水讲啊那个磁场啦，吼、哦。

0: 啊，这个风水唔是咧讲这个公妈风水，唔是，就讲迄个环境，就讲咱的囡仔好啦吼，啊，咱的阿公阿婆也好，啊，咱这个家庭也好，啊，所有的这个，在迄个说咧，迄、那个面地，大家拢总无法都好你顺时，干来讲，这个空气有时则寒，有时则热，有时状态落大雨同款啦。哦，啊，咱拢要去适应着遐个问题。哦，啊，我多项闪咧闪咧过，安尼就好啊，莫想伤济啊啦。
1: 哦，
0: 系啊，只有身体用才是你的啦。
1: 啊，
0: 剩的敢是你的吗？伫咧海钱较济敢有效吗？
1: 哦，
0: 哦，是不是安尼？哦，啊，所以讲过去的艰苦我知影，但是爱当个过去啊，迄是咱的命，甲上拢无关系。
1: 哦，好，
0: 哦、听有吼，好、
1: 哦，
0: 好，再见。
1: 谢谢。
0: 来，你好。你好，你的心机关起来，收音机关起来哈，听有无？好来，听无关掉哈。来，咱的记者哈，等下卡通的时阵，咱可能接电话的时阵，你等下把你的收音机关单调，咱才能做服务。啊，你的心机也无关单调，安尼就无法多。反正拢爱卡现场，这个电话咱才我当可能做服务。来，你好。
2: 啊！我拜托你。
0: 好来，
2: 我那个电话卡袂。
0: 你的心机关起来，你的手机关起来，你已经卡通啊！心机甲关起来，吼。
2: 哦。
0: 心机关起来，吼。
2: 我安那卡袂了。
0: 好啦，祝你用卡的吧。你要问啥咪人？
2: 我要问吴老师啊。
0: 你要问啥咪人啦、啊？
2: 问我家己啦。
0: 你今年几岁啦？
2: 我，27年出的。
0: 你甲我讲今年几岁？凊彩讲了，无准备啊紧啦。
2: 九十啦。
0: 高杂、啊、你姓什么啦？
2: 姓吴啊！
0: 啊，什么名啊？
2: 吴华丽。
0: 华都是华。
2: 花丽啦。
0: 哦，花啦吼。
2: 哎、
0: 欸。啊，过来嘞。
2: 美丽美。
0: 哦，花美啦吼。
2: 嘿、欸。
0: 来听清楚啦吼、哦。第一来讲，身体自少年都无好，个会当食到九十岁，安尼算真拖磨啦。
2: 哦、
0: 真拖磨啦吼、哦哦！啊，搁再来的阵啊，吼、哦，才十年，啊，创代志啊，才搞超，食到八十岁啊，而且九十岁，安算无简单啦、
2: 哦。
0: 啊，所以讲，迄、那个心无真忝，卡住啊，迄个心啊，无先放下，身体无先过用，安尼你家想讲，人生活得够意义吗？
2: 嘿啊，身体
0: 袂
2: 用啊！
0: 对啊，自早就袂用，自早就袂用，唔即马才袂用呢
2: 啊！啊，定定跋倒啊，两脚啊，腰椎无好
0: 啊。对啊，我拄仔咧讲遐个物件，你敢无听到吗？
2: 有啦。
0: 对啊，啊有听到，家己唔顾，啊变问啥物人呢？
2: 骨头
0: 硬
2: 人。
0: 对啊，啊所以讲身体唔顾，逐项拢总歹，逐项拢总无好，心总歹，规个拢总歹。哎呀、啊，所以你卡好不出干门得好，阿无卡我再卡一记得好，好不好？
2: 啊，
0: 卡我这卡得熬不出干门得好，身体爱顾啦，唔是爱食药啊啦。身体艰苦，唔代表破病啦，个人老化退化啦，营养失衡啦，哈。
2: 啊，唔过我呢，像安尼讲要去大大手术哦，医生都甲我讲，就唔敢甲手术，讲叫我等。
0: 好啦，安尼好啦，大家等出等好，好哈，好，再见，好，来你好。你好，
3: 我老师你好。
0: 很、嗯、来你讲，
3: 我七十五，
0: 你七十五吼、哦，来姓林，嘿，过来。
3: 林头，
0: 头爱头，两厘尔嘛吼。
3: 我
0: 来听清楚吼、哦，有时阵大家爱进攻一个啦，大家较进，大家较进攻一个啦。
3: 好安尼呀。
0: 吼、哦，做人唔好遐刁滴啦。
3: 吼
0: 吼吼！啊，所以讲好事歹事对唔对，咱来分得清楚啦。
3: 嗯嗯。
0: 吼、哦，啊，什么事会使插，什么事未使插，啊，什么事会做呐？咱感觉讲应该甲无应该，咱家己爱分得清楚，唔好大行安尼乌沙沙。啊，什么拢总来催你，啊，什么拢总好伊，啊，结果到尾也够人来尊重你嘛。
3: 嘿，对对，哦，老师啊，你那知道。
0: 啊，所以什么事会记卡卡清楚一个身体够勇敢才是你的，剩的无就含你的啦，
3: 啊、
0: 对不对？所以你家想啊，啊来世间这久啊，啊你得到啥咪？
3: 嘿嘿，
0: 啊敢做无够忝吗？敢对人无够好吗？
3: 嘿嘿，有有有，老师你真
0: 搞。啊人对你个是安怎？
3: 嘿呀、啊。对啊。
0: 你个一个方面个想到等来啦吼，反正咱该喊人，咱拢来喊啦。
3: 嗯，
0: 哦，咱带夹来，咱该喊咱啊，对人好的咧喊啊嘛，对不对？吼、哦，啊，人对咱歹的阵啊，得咧给咱消业障，咱卖生气，哦，咱卖生气，哦，啊，这所有什么代志较清讲者，想较清楚者，人咧创啥物，咱都爱先知影，唔好讲个阵，啊，出代志啊，佫唔知讲。

0: 当红所安呢？哦，遐有哈，所以讲，
1: 正较，
0: 嗯，
1: 正较无责，正有责任啦，啊，较无想着爸母啦，啊，但这个查甫孙吼，
0: 嗯，
1: 足大心的啦，
0: 嗯，啊都青青菜菜菜啦吼，你也记着
1: 菜啦，青菜，那什么吼，
0: 嗯，
1: 对我好无好拢无要紧，我家身体顾好就好，
0: 对，身体，
1: 啊，阮翁，
0: 对，身体顾，
1: 身体顾好就好，
0: 身体顾用，剩的拢唔是你的啦。
1: 嘿，啊，我压力做呢，
0: 嗯，
1: 罗老师啊，
0: 啊，你
1: 反正压力上班呢，
0: 啊，你都反正你都无，大项代志拢无计无搞，啊，大项拢
1: 清楚，
0: 嘿，啊，所以我定下恁讲一个问题，食老酒身体用才是你的，剩呢无一项你的啦。
1: 哦，今麦正好牙咯，
0: 嗯，对啊，
1: 啊我，
0: 嗯，
1: 正好牙咯，
0: 一年哈，
1: 替大家过好就好。
0: 要每一个人好报，
1: 我唔免钱，我唔免人提钱。
0: 你好啦，啊，嗰啲赚嚟啊，是唔是啊？呢，嗰
1: 啲赚咯，嗰啲赚咯，赚之后过身体。
0: 对啦，哈，身体安那个，哈，好。
1: 啊，我，我要甲恁，佮麻烦一个，啊，阮翁，
0: 嗯，恁翁来，
1: 太平，
0: 今年几岁？
1: 太平，
0: 今年几岁？
1: 八十二，
0: 哈，啊，姓啥？
1: 姓纪，
0: 姓纪
1: 太平，
0: 好，纪太平，
1: 纪太平，嘿，
0: 哎，好。平时啦，吼，恁阿妈一个无简单的人啦，吼，恁阿妈是少年嘛，无简单的人啦。做啥物代志，伊拢会准人讲，伊做主，伊家己当做主意啦，吼。伊算大主大意，咁简单只，大主大意，要安呢就是要安呢啦。
1: 嘿，对对，哦，郭老师，你说
0: 吧。对，啊，所以讲，伊迄个个性咧，甲做官的同款啦。
1: 对对，
0: 伊做官嘛，对啊，伊做官嘛，吼，啊，做官伊做代志是安尼啊，要安尼就是要安尼啊，啊，所以有本事唔是无本事啊，啊，唔在讲话会变只硬，啊，你所以计做某唔在只艰苦，
1: 对，
0: 有话无得讲，
1: 啊，
0: 对，无一定对，啊，所以讲，啊，你就是人好，啊，人好唔在讲，啊，有这个人讲有这个命，吼，有这个命运安排，在当假如老，较轻松，较袂遐艰苦。
1: 哎，对
0: 啦，哈，系啊，
1: 安未安就安，我讲你哦，
0: 无啊多，
1: 参详，
0: 无啊多，伊，
1: 啊，我未啊，即，即马拢够好啊，啊，家孙，
0: 嗯，
1: 一人一家平安就好，
0: 对啦，我，
1: 阮家两个过好安就好，
0: 对，我就甲你讲，伊就是阵咱做官有性质，我讲安尼就是安尼啦，你都免加讲伤多啦，系啦，啊，所以艰苦，你若看未开，你是加艰苦的尔啦，
1: 嘿，就 A 咯，
0: 嗯 ，A 咯，哈，系啊，好啦，哈。
1: 好
0: 啦，身体
1: 够好就好，
0: 身体改过勇敢。
1: 谢谢你，谢谢你，老师，郭老师，
0: 好，好，谢谢，
1: 真好，真好，感恩哈。
0: 嗯，来，你好。
2: 喂，吴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你真辛苦
0: 啊。还好啦，没啊，阿多，但服务咱尽量做啦。哎呀，啊，嗯嗯，
2: 能力哈，
0: 嗯，
2: 啊，但系人哈，
0: 嗯，
2: 出事的这都可害哈。
0: 啊，那许带业障啊，啊来这所在爱偿还爱还啊，所以一寡做歹的人，即马有真侪拢现世报，无后你后世人来报啊。
2: 哦。
0: 啊，所以你甲看有真侪歹，拢来乖乖咧阿婆来讲，真侪了
2: 只。乖乖都放出来，都不做
0: 歹。啊，都就我多人讲发不严啦，发不严。你看，你看这个诈骗的，真侪真侪的阵啊，人讲乱世用当刑啊。啊！你也较输啊！今仔日的阵，你甲法律界较重一个阵，像大陆同款。啊！你也讲第一在诈骗的阵较严重啊，枪杀啊，无咧甲看武器的遐规大顶看，都是咧敢诈骗。
2: 都唔敢那个平掉。
0: 无啊，唔敢平，唔是唔敢平了。真济家己的人啊，真济做官嘛是咧做诈骗的啦。
2: 有啦，
0: 拢就是。对不对？哎，都贵个，噶乱世间啦。
2: 啊，系啦，
0: 系啊，啊，所以讲，
2: 咱踮伫台湾吼，啊，算讲真好命，
0: 真好命，全世界我讲过，全世界无人比台湾较好个。你甲想讲的阵，老蒋的解，互恁讲耕作有七天，大家人的阵，拢只善良咯。
2: 啊，关时阵我都捌啦，
0: 对，还久的，
2: 唔吼，我那时大人拢无去工作着诶。
0: 我嘛无啊，我嘛无本着。
2: 诶，啊，我自细汉哦，
0: 嗯，
2: 老爸就安尼勤俭勤俭，一直拼。
0: 对。
2: 啊，我自细汉就爱去捡草。
0: 嗯，对啊，我当嘛是安尼，拢啊去农场捡草，
2: 正
0: 多啊，系啊。啊！唔则讲的时阵，你甲想啦吼。
2: 嗯。
0: 卡输啊！咱来甲外国人看好嘢，继续好嘢。啊，散啊，继续散。啊，即卖是做奴才一大堆。 对不对？啊，唔则讲看未过，讲好啦，恁大家爱做，我就甲好野人的餐就是等候恁做。啊，唔则台湾人大家拢较有钱。
2: 嘿嘛，迄个做咪神，
0: 单神啦，
2: 单神，
0: 单神啊，怎啊都老蒋的错过啊，啊，都等因做诶，啊，全世界教人敢安尼做。
2: 伊较好得，
0: 啊！所以台湾有今仔日都爱感谢着因的时代，或者系善良人，即系做、哎、做即系讲你讲做工做苦劳啊，即系人大家拢惨呢。
2: 有工资也提前，
0: 对啊，那个
2: 加好康啦，啊，无都拢嘛是钢管无
0: 诶。啊，无你阮爸讲，阮爸讲一句话，讲啊，我咧红烧的时阵吼，啊，都一路啊惨，那个食安尼都未要死啊。
2: 有啦，有通做。
0: 嗯，一路啊惨好食呢啊。啊，所以讲，较早的阵啊，真正的阵好野人偌济呢，规庄啊拢总是伊的可乐啊呢。啊，只分分呢，大家拢总有地呢。
2: 有咩？
0: 啊，所以今仔台湾人只富如，就是当时的政策做了好。
2: 是啊。
0: 啊，无全世界教人讲台湾，讲像台湾只好野，你即摆敢有看到去食？
2: 有啦，啊，万尾遐都有啊，阮囡仔遐也有去食。
0: 嗯。
2: 啊，做鱼遐有，拢都。
0: 几大丁？即马无去食，台湾未使有去食。系
2: 啊，
0: 因台湾是好野人啊。对哦，啊外国啊外国个阵，你看三街都行个咧。
2: 有咩？
0: 对，啊咱台湾要食啥物？你看吼，搁个贵来讲嘛是讲阮食落去啊，你看你贵，你用个贵哪有关系？但是你无钱啊啦。
2: 嘿，
0: 对。
2: 啊，像阮这个时代八十岁啊，这吼，
0: 嗯，
2: 无在调开啦。
0: 无啦。恁像恁即卖
2: 是，开袂落咧，阿嘛无钱通开。
0: 无啦，即卖从恁的时代来讲，你也记一个问题啦，吼，是按种爱开落去呢，因为囡仔大家要食要穿，拢有得赚，有得过日子啦。
2: 啊，
0: 较早的人，较早的人是安那唔敢开，唔敢用，啊硬个啊硬欠，欠家拢退休才得，因为伊无得赚，啊事事拢伫厝内做产，嘛无得赚，啊无得赚，啊大家钱拢唔敢开。
2: 有啦，老李，囡仔要创啥？要创啥？
0: 对，唔惊讲囡仔艰苦者，啊，啥物艰苦者唔敢开。
2: 哦，
0: 啊，即卖时代无同，囡仔大家出去做拢嘛有钱，要赚拢嘛有钱，生活拢唔是问题啊。啊，所以即系做老，即系个钱过掉掉，唔敢开，囥在底下咧喊喊叫，请人来咧顾，迄句咧真系足唔得咧咯啦。
2: 诶，唔得啦。
0: 系啊，对唔对？啊，个思想看未开嘅人足济呢。
2: 嗯，过去的足济嘞。
0: 对啊，你甲想啊，欠啊钱要创啥？啊，囡仔敢有需要你的钱吗？
2: 啊，好滴吼，阮老的吼，
0: 嗯，
2: 过去帮过去吼，
0: 嗯，
2: 啊，你的产品吼，
0: 哎，
2: 个个有拢别呢，讲反对啊，
0: 对啦，啊，但
2: 啊是拢我的买，哦，
0: 啊，唔则讲，爱工地嘛，只能耐性啦。
2: 啊！
0: 你又无耐性的阵吼，扎个好好去，反正今仔日安样你倒啊啦，
2: 渡掉啦，
0: 系啊，
2: 啊惊红潮，
0: 嗯，啊所以讲惊红潮，咱唔走
2: 去，老爹派面子啦，
0: 系好啦，较早人唔敢离婚啦，讲拍某的阵哪伫咧拍牛粮，拍袂走啊。
2: 哦，我懂。
0: 阿飘走，阿都厝，阿都民主问题啊。但我啥物人去用离婚倒等来，真正见笑。
2: 见笑，
0: 系啊，
2: 家当后头厝。
0: 啊，所以讲唔
2: 知，想就无底气吼。
0: 嗯，啊唔敢离婚啦，叫我们拍乖乖啊，点点啊，点点叫我们苦多嘛，点点啊。
2: 嘿，
0: 嗯，啊唔知唔知较早查某人会收真底。
2: 上海，上波。
0: 啊，今摆颠倒摆哦，今摆查甫的进体气，所以查甫会收比查某加底。诶，因为查甫拢想提起嘛，拢连连讲，哎呀啥，啊拢讲讲听袂落，啊拢艰苦的阵啊，伊咪像查某人生个囡仔创啥，有诶无啊操心烦恼，啊查甫人的阵啊都较红啊，啊较红，有时阵都较无较搞乌白烦恼，所以身体都较好，啊但是的阵出问题未足严重诶，但是大问题到位一届咧讲就等于啊。
2: 哎，像那个帕金森呐、啊，
0: 嗯，
2: 啊，我反正去做工过，等来看到讲、嗯、啊，系啊，帕金森，现在拢无治啊，
0: 对啊，
2: 啊，那变是先煮两，煮两汤上暖，啊，过来个吃哦，哦，
0: 反正咱点讲啊，都少欠济啊，那个还要玩，
2: 哎啦，
0: 哦，还要玩就无唔对啊。
2: 哦，
0: 啊，无啥物人欠啥物人，啊，咱就感觉讲，啊，咱的责任就伫遮。
2: 是啊。
0: 哦，啊，咱讲，哎，做阿妈无少欠者，啊，我到反正的阵，该甲你过，我来甲你过。
2: 啊，拄着都爱安
0: 尼。唔好讲的阵吼，啊，我唔甲你过的阵，帮你随在伊，足济人，足自私的人，足济咧。
2: 咱自动无处理的呢，外口也飞
0: 吼，
2: 看无啦，无去看到。
0: 啊，唔则讲咱的姓，安尼咱到囡仔传统的姓嘛，甲咱同款啦。
2: 哎啦。

0: 讲
1: 安尼，嗯，
0: 有够固执
1: 啦。哈，唔系讲固执啦，反正命内底是因，咱拄着即款，咱就一定爱安尼做啦。
0: 有啦，
1: 有啦，哈。阿哥用行就好哈，好，再见。
0: 你的食品奶奶做噶足好诶。
1: 大家只好用行上好哈。
0: 有啦，我们做真多啦。
1: 啊，特别好啦，我卖讲。
0: 恁家己安尼，我规个嘛拢装好安尼。
1: 对啦，大家拢好，大家拢好啦，哈，好，再见。
0: 谢谢。
1: 好啦，吼，所以讲，人世间当中钱较侪也带未走嘛，只有这个肉体健康才是难的。来，咱的基金，咱啊讲无清楚无明了，咱服务处的专线加记号条，咱的0800555789，总共十二，吼，总共十二，每一天的上午八点开始，甲暗时的八点，大家你拢在甲卡甲做询问啊，你甲想讲咱的身体，你甲想讲拄只老师讲过这问题，你有听到嘛？吼，有偌济问题需要顾的。好、哦，唔是破病，好、哦，唔是破病，嘿，食药啊，拢是搁在控制，啊，控制是你唔知伊咧艰苦呢啊，你咧食，造化多行的阵啊，啊，身体轻松，唔是身体好，还有这身体轻松，啊，哪食，啊，问题就哪造出来，啊，哪加哪动作，啊，哪动作搁无搞了后，就搁愈食愈侪种，到尾造成的悲哀个痛苦啊，啊，有啥咪办法呢？平时的吼。哦我定安尼讲过吼，伫世间的命运当中，只有咱的这个身体，家己平常时爱好要顾。啊，你若讲平常时未晓要顾，敢那摇啊摇啊做呐，到尾啊，你甲想讲软脚是安怎会遮济？吼、哦，咱就知影。啊，是安那三高吼、哦，三高的人的做呐，第一定爱说你三高的人控制无好势，吼、哦，都会造成掉这个并发症。哦，变化症当中来，你就知影。所以讲，今仔《西游记》的人是安怎遮济？迄个三高敢无关系吗？甲糖分敢无关系吗？甲咱身体无好敢无关系吗？唔则讲，今仔有机会伫咱的节目中听老师伫咧讲，咱就反正身体爱顾，食老软脚落去，真正真可怜。大家嘛，足惊软脚的，软脚真正真可怜的，想要安怎？拢总无法度，当家你讲身体无好啊，啊，这个拢软脚落去，阿变安怎？啥物人拢无在甲你安怎？只有咱家己这个身体有勇劲，咱才有法度啊，软脚软落去，你要五百人，啥物人要该六西六流？你甲我讲，啊，你讲个阵，囡仔我钱哦，你甲我讲，囡仔敢有咧插你遐济吗？囡仔敢有咧看你遐钱吗？是不是呢？啊，贵气哦，专家要顾，啊，专家要顾，敢有亲像讲，咱家囡仔个阵安尼甲你顾，啊，专家是趁钱个呢，啊，趁钱个阵啊，啊，都好啦，洗身躯徛徛几摆，啊，即马最强强咧，上面破破化咧，迄、那个叫个阵破破，啊，贵个咧好好咧，安尼旺旺个安尼个阵啊，啊，都甲你即个吼，啊，亲切切也好，啊，是悄悄打嘛好，安尼就好安尼。啊，食饭未食要安怎？用惯的啊，对不对？大只迄个韭菜鸡的阵，迄个胖胖好势，啊，一地一地，啊，今麦即个罐头换迄个罐头换迄啊，啊，人都未叮当，啊，都唔知人啊，啊，所以人世间行到今麦来，是最后的拖磨啊，吼，啊，就伫遮呢啊，啊，你都唔敢开，唔敢过，啊，都行到遮来啊，啊，你怨叹啥物人？嘛是怨叹咱家己呢，所以有机会甲身体过勇敢，啊，咱都哪个？最后这段都是咱的阵啊！啊，这个地甲甲天甲这个天堂的这个接口，吼、哦、接口，你今麦个当行当往西，今麦个当欢欢喜喜安尼过日子，你感觉个天堂啊！啊，当家你大家烦恼操心，大家唔敢开钱，啊，大家拢钱，啊，唔是无钱，啊，无钱嘛是咁款，啊，只唔敢开，啊，身体扯，一直扔卡落去，啊，扔卡落去哇！啊，本来一个月才开几千尔，啊，今麦去啊一个月即三万外、四万外，有到五万外，啊，啥物人要存？啊，即大条的呢？啊，细条的。唔开啊，大条到位啊，未安怎？啊，讲啊，无在是一个儿子的阵啦，啊，倒出一个，啊，是安那顾身体的阵啦，无爱叫儿子倒出一个，啊，儿子唔存呢，啊，唔存的阵，咱倒物件别个提来卖掉，啊，无你扔卡落去，你遐物件要留啥物人？规买来讲，嘛是讲法，唔是你的嘛，是唔是咧？吼，唔知我定讲过吼，来这个世间，啥物都唔是你的，只有这个肉体才是你的。你伫咧艰苦，就是咧艰苦，你未断开，搁在使用权，唔是讲我这臭皮囊啦。

吼、哦，一寡佛家讲，哎、啊，臭皮人呢死了时阵，啊，得烧烧的时阵，啊，无得暖了掉，还得无效掉。迄款是死了，才是个臭皮人翻炒嘛，吼、哦。啊，你去挖的的时阵，迄个个做啥物？个咧使用权，迄权利是你的呢。啊，伫咧海嘛是针对你呀、啊，对不对？啊，伫咧袂叮当袂惊嘛是针对你呀、啊。啊，所以这个使用权，你唔敢做好，你唔敢过好，等下两卡都去讲，要栽唔是好话，要栽。别栽了，别栽了！啊，你艰苦了，你艰苦了！敢有人有法度吗？是不是嘞？吼，来，咱的记者老师要下班了吼，无清楚、无明了，服务处的专线，咱的0800-555-789，吼0800-555-789，也手机的人会当卡咱现场这个电话0553-60-549，0553-60-549，每一礼拜礼拜日啊，咱拢有做节目。啊，这个电话，大家你拢在个卡，有身体上的问题、产品的问题，大家拢专业人员伫电话卡里给伊做服务。所以讲，每一天的上午八点，唔加暗时啊八点十二点钟的啦吼。啊，咱来讲做节目，咱一礼拜就做一工尔，吼、哦，做一工尔吼。啊，老师要下班啦，然后咱的时间嘛到位啊。伫这所在，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下礼拜讲这些时间，后礼拜再见，拜拜。

0: 朋友称呼。
1: 转变教育，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且伫咧五月22日进前，再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就10000块挂帮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李林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

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礼拜日的暗时12点到2点，在民本一台1296千赫，民本二台855千赫，同时来播出。若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我们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都会做利用，谢谢。杨静唱的《梦签诗》。

0: 李茂山呢，我是高不中。
1: 台湾俗语有一个真大的特色，就是照着日常生活甲四周的现象来传达真深的含义，互人真容易了解，有个印象真深。亲像即句“问问啊，好老古，头嘛会淡”，看起来敢那是在讲大自然、大自然的现象，其实伊真正的含义是在鼓励咱爱有恒心，唔惊失败，唔好放弃。的心，加另外一句俗语，那边卡卡古，就是你的，这含义是同款的。问问啊，好老古，头买单，伊的意思就是，虽然好无大，但是老古头卡买单，虽然是小小的力量，不过只要卖放弃，坚持到底，同款卖应该发挥着效果，达成一定的目标，就跟那铁杵磨成绣花针同款。坚持才会当成功，时间会予努力的人真好的报酬，真好的奖励。咱若是在困难的环境的时阵，唔好忘记哦，爱勉励家己，问问啊，好老古，头买胆。

公司叫葡萄糖胺、毛鼠钙，这拢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两行到底来吃，固定固嫩，好咱得行路，要苦要折，爬山路岭，搁较轻松，搁较灵活，搁较软 Q。咱的葡萄糖胺成分甲比例，拢是针对阿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辣，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离型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这拢是针对咱凹弯部位保养的需要。想要强着骨，啊，要苦要做较灵活，安尼保养就爱趁早。葡萄糖胺来吃，增强体力，维持健康有活力。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1800元。有需要的朋友，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鼠钙这嘛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这钙是咱体内上重要的矿物质，尤其是对咱的骨骼、喙齿，也个有神经系统，拢真重要。不过根据调查，咱国的人普遍拢缺少钙，所以相对就必须爱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咱鼠钙来吃，轻轻松松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另外，咱所介绍的鼠钙内底嘛有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会用来提悬钙质的吸收率。咱的鼠钙是软球啊，真好吞，嘛真好吸收。一罐是980元，会用来吃2个月。算算的一天就免20元的，就应该补充有够的钙质。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谢谢。赵那杯

咱电台第6月11日，这天是拜四，下晡2点到3点半，邀请新丰病院的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甲大家来分享大肠的保健，甲肛门的疾病。若是朋友对这方面有需要了解，不妨报名参加。搁提醒哦，咱办的活动拢是免费的，千万唔好有心理的压力。电台的地址是在台北市万家区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若是想要来参加，请卡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土巴拉掌李明阳的歌声陪伴咱的好朋友，咱大家来吃素钙，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来维持身体健康。咱的素钙里面有添加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属氢阳光维生素，会用提管钙质的吸收率。咱是朋友有爱吃钙片的话，相信都有接受到这种观念，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3 来帮助，才有法度来吸收。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也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咱的情绪甲睡眠也有帮助。公司的素钙是软球啊，真好吞，真好吸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块，会用吃两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请卡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谢谢。吃素钙来欠骨本，要来做阿丸保卫的保养，安尼葡萄糖胺就必须爱。葡萄糖胺来补充，和咱走路背酸路领，要苦要做，轻松有力，未客气。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打定的，内底的成分拢是针对咱澳湾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钠，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维生素 D3， 这都是针对咱澳湾。

做妈妈真辛苦，拢爱烦恼一家伙啊食饭的问题，啊家己食饭的时间阁无固定，实际是等大家拢食饱，伊才坐落来，凊彩食几嘴啊。这种情形真经是足无好诶。营养师的提醒，长期落来，身体会慢慢啊来累积负担。虽然无明显的疾病，卖经常感觉身啊无体力，甚至会出现代谢甲营养的失衡。营养师会讲，真侪女性的饮食问题，拢是来自食的时间甲生活状态长期来失衡，包括用餐的时间无固定，经常是哪无闲哪食，正顿无好好啊食，两顿之间就来食四休啊，食点心。也是来啉有糖的饮料来补充体力，那么就是吃饭上过紧，这不好的用餐习惯，咱身体真容易出现到血糖不稳定，影响到胰岛素的调节，有可能会增加胰岛素阻抗跟代谢不好的风险。另外，若是常常在无闲，也够压力真高的状态之下来吃饭的话，也有可能会影响到消化跟吸收的效率，增加肠胃道的负担，两倍一粒出不够，营养素不均衡，就出现到疲劳的问题。尤其女性在荷尔蒙的变化、肌肉量的维持、甲代谢调节，本来就较敏感嘛。30岁了后，生活压力增加，甲心理的变化，身体对饮食以及作息的反应，也更加明显。那是长期饮食不规律吼，睡眠的品质阁无好，生活压力阁大，可能会影响荷尔蒙的平衡，甲代谢功能。

进一步感觉疲劳，也有体重的变化，也是营养失衡的问题，这都很容易增加慢性疾病的风险。想要来改变饮食的内容，不如先为咱日常的生活甲食饭的状态开始，帮助家己的身体回来到稳定的状态，参照维持规律而且搁放松的用餐，也要避免来吃细手啊，也是饮甜的饮料来取代正顿。另外就是要优先来摄取蛋白质，甲和咱的营养均衡，并且食饭的速度也要较慢的。小改变一下，其实慢慢来吃，也会让自己感觉很幸福的。

公司所介绍的诺丽酵素，这假设系的朋友马云的家，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够维生素、多酚类、加氨基酸以及加素，加营养成分，应该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和咱排便更加顺畅。另外，马云的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非常适合工作较无闲的，经常吃外口，各位经济的朋友。另外，常常需要应酬，也是生活无规律，也有经常的熬夜，各有排便，也有困眠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咱的诺丽酵素是高瓦型的诺丽果，落去发酵，非常的顺，并无掺其他的物件。另外发酵技术也是有申请专利的，所以有保留诺丽果本身的外形，但是分子更加小，更加好吸收。另外我们的诺丽酵素也有拿到很多检验合格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也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元，每天困醒空腹来吃2粒，搭配温滚水。那是有代谢、排便、困眠这方面的困扰的朋友，欢迎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那若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公司才有这灵动的珍珠霜，会用来做参考。咱珍珠霜的成分拢是对咱皮肤真好的，分子嘛真水，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啊。另外抹起来嘛，袂安尼油油黏黏，亲像阮的成分内底有珍珠粉、有芦荟萃取物，也够玻尿酸。另外嘛，水解胶原加维生素 C。大刚来用珍珠霜，防止肌肤粗糙白，买个抚平细纹，好咱皮肤滋润美白。那是有出门隔离霜小抹一下，胭脂小点一下，就真赞啦。珍珠霜一罐是50公克，1800元。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哎呀，不得了！

咱公司的老树橄榄油是为意大利管中文管进口的。意大利因为气候和地缘的关系，伊所出产的树橄榄树品质真好。当然，这树橄榄树品质好，伊树橄榄油的品质嘛是真好，被专业的品油师评定是优质的油。咱的老树橄榄油用的是50年以上树橄榄树，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 这罐油应该用来200

蒜、煎、炒、煮、煎，还有带有淡淡的果香。这罐是 1000cc， 580块，6罐装一箱，2900块，内底是2罐一个的牙装，拿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咱这罐老树橄榄油已经介绍十几年了，这英国的朋友都学了，若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家毛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也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它的发烟点来到230度，真适合煎、煎这些管温的料理方式，当然拿来炒煮也适合，油脂真好，若是拿来中火使用也不会有臭油的味。我们的葵花油一罐是 750cc 260块，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块，内底同款嘛是两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若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想说夜夜甜。今晚收听的节目是做回来听歌，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

算算的吼，在读高中的时阵，我拢总炸六年的便当。讲到炸便当，其实这四年级也是五年级的朋友对炸便当绝对是不陌生。迄阵的学校并无营养午餐，嘛无流行外口买，大家拢是安安分分带家己厝内的便当。无论你的便当是昨暗顿剩的菜，也是第二天早起妈妈特别为你煮的，到下下为煮包里底把便当摕出来，拢会一张放伫长形的铁盒里底，有两个值日生负责跟去砧板间，就是吹便当的所在。全下下的同学拢爱吹便当，迄阵的学生囡仔有够多，砧板间里底砧板拢摆几摆，真壮观哦。家长对囡仔关怀加爱心，透过砧板笼和冷冰冰的便当，小火火来到囡仔手，尤其是在寒人，会用吃到小火火的便当，竟然是感觉吹便当也必要性加可贵。那是如接近中道，同学吼会因为八道腰就更加做不掉，真无简单。等到下课的钟声一个响，这值日生就用冲的冲去砧板间去跟便当等来教室的。对学生囡仔来讲，有什么比食便当更加重要？应该安尼讲，看到砧板间就跟那看到幸福同款。即马每一间学校拢有营养午餐啦、啊，为砧板间跟那存一个炊饭的箱啊，砧板箱。为学校甚至把砧板间改废掉来做其他的用途。不过嘛，是有人也够真介意炸便当、炊便当，因为这让咱想起着青春的岁月。

努力的勇气来做广告。现在这种天气那都一定要来吃，来做预防，来做保养，把自己的健康顾好，较不去增加厝内人的负担。咱的纳豆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其实这纳豆吼一般人都应该吃，不过那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也是做生理的关系，就要交济应酬酒来啉，荤来薄。出来的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吃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那是有去做健康检查，看到报告红利真多。安尼，咱平常时来吃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咱的这林东的统统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成分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景天，也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毛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有鲜楂。要维持身体健康，统统好上好。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今晚真侪朋友因为生活形态关系，再加上饮食方面无去注意，或代谢无好，百病为顺。有的朋友甚至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该想看卖。在这个内底是不是真艰苦、未轻松？咱的诺丽酵素应该来做参考，完全是诺丽果落去萃取的。这是高活性的诺丽果，活性非常的高，而且天然酵素的技术嘛是有申请专利的。分子工

我较水，搁较好吸收。那每天困起康巴来吃两粒诺丽加索，促进新陈代谢，调整体质，帮助排便。诺丽加索一罐是990元，在吃素食的朋友也用得吃。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另外管气疼芝麻和枣糕也够酵素软头糖，这营养的时准吼摕来甘摕来吃，营养食卡过营养食补，尤其咱的管气疼内底拢是中药，有冬心、玉竹、白芪、枸杞、红枣，也够麦芽糖。一包内底有230粒，每一粒拢是独立的包装，一包是300块。另外嘛有芝麻和枣糕。那用的都是真材实料，吃会到看会到，有欧摩啊，有核桃，也有蔓越莓、红枣、麦麦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束红露酒，真香又不甜，吃到又很爽脆的。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每一片都是独立的包装，要早出门也真方便。另外介绍真久的国外型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摕出来甘，身体止卡，也应该吃到糯米粿的营养。酵素软喉糖一包内底有30粒，100块，每一粒嘛是单独的包装。想要来甘元气糖，也够有酵素软喉糖，嘛想要来吃芝麻和枣糕，麻烦卡凯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莫忘记的，咱家冇水来过。水洗来家来做一个保养润喉，这是水来加一定比例的中药，长时间都去控的，有麦门冬、碧合、玉竹，还有枇杷叶、沙参、茯苓加陈皮、茂牛啊叶、麦麦糕，一罐有200公克，40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台湾现在已经进行进入去超高龄的社会，根据统计，咱国内失智的人口已经超过38万人。医生就会提醒，失智症并不是等到未嫁出来的人才算发病，在日常生活有真多小小的变化，都有可能是早期的经过，亲像在吃物件时阵感觉味怪怪，失去方向感，在熟悉所在会迷路。也有情绪、个性，也是做事都会改变，甚至因为判断力落降，受到诈骗。当然，这情形不一定代表是失智症，但是那是促销发生，而且跟以前明显不同款，千万不要认为是长辈老啊，就不去处理。那是应该较早发现，不但能够帮助治疗，更加能够让家庭提前做好准备，避免日后面对着照顾资源不够的问题。台湾现在刚好面对着失智症照顾需求增加真多的挑战，真多家庭往往是等到自己出来的人出现明显的竞争的时候，才发现社会资源相当的有限，不只是成为像对于失智者优先的环境，也有闲的稳定生活，以及情绪照顾的品质都无够。尤其是面对着失智症的中期、后期的时阵，家属不但爱争取权威，嘛得要考虑这面层是不是闲的真正来照顾失智的患者。所以讲，失智症早期发现，不但有帮助治疗，更加应该让家庭提前来做规划和准备，避免未来就要面对着资源无够的问题。

现在大家使用三C的产品，这时间啊实在是太长了，时间若是长，总是感觉真吃力，很不舒服。这个时候保养就很重要，咱叶黄素来吃，来做保养。公司叫叶黄素，咱这是美国观众进口的，是两球啊，真好吞，啊嘛真好吸收，内底成分甲质量拢有针对，有叶黄素，有玉米黄素，也个维生素 C、维生素 E 以及锌、铜。那是要来做普通的保养，一天吃一粒；那是要加强来保养，安尼一天吃两粒。叶黄素一罐是68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另外，公司正有益生菌，咱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顺利来排便，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是活菌，内底有200亿的活菌。冒用来加速啦，蔬菜水果落去脆脆的加速，维生素 C 丁丁是粉的，很好吃哦。一盒内底是30包，880块，3盒2500块。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0: 今生今世，翁立友、龙千月合唱的歌曲。
1: 恭喜家某大豆暖凝脂，大家来吃，对咱的代谢、心理机能，也有消化道的机能，拢有帮助。另外，嘛用的调整体质，增强体力，维持咱身体健康。暖凝脂，大人囡仔拢会用的吃。有心的妈妈，也有一起不听的妈妈来吃暖凝脂，会用做营养的补充。公司的大豆暖凝脂是胶囊的，真好。

河豚真好吸收，内底是油脂，所采用的原料是来自全球上好的医学的原料大厂，非基因改造的大刀落去萃取的，天然的精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咱这有会朋友即马来吃来做预防，和咱日后的生活过着靠品质。这一罐是100粒980块，咱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叫毛鱼油，速力通鱼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和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买个珠宝更新。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像常常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常常爱吃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长辈是大，建议来吃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复方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3:2，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也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佫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再加强的配方，每天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咱这是胶囊的，真好吞。一盒内底有60粒，1680块，一盖摕2盒，优惠价3000块。咱是朋友需要鱼油，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若是风烟唱的歌曲，茫茫到深间。感谢朋友今天你的收听，后礼拜同这个时间，咱再个做会来听歌。

不过服务是没结束哦，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拜拜。

0: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9千赫，接下来欢迎收听消费巴士。
1: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代表，我正在等。

各位旅客您好，周日消费巴士即将开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欢迎与我一起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快乐聪明的消费人。民本广播公司制作，赵燕主持。

Hello，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消费巴士。每个礼拜天在明本广播公司跟朋友您相会，希望带给朋友您有一个消费资讯，让我们一起做一个聪明的消费人。

最近偷拍风波非常的热闹滚滚啊、这个医疗院所偷拍风波是连环爆啊。前不久呢，又在大卖场这个所谓的 Outlet 这个发现了偷拍的风波啊，真的是很过分啊，这个把我们的消费者的这个隐私放在哪儿，真的是太过分啊。那么卫福部呢，在日前会上了这个医疗机构录影领示了四点共识啊，分别为严禁使用密录设备，公共场域可为公安架设正常镜头，一般诊间等低隐私空间取得同意可录，手术室等高隐私空间以静录为原则。医美诊所涉嫌偷拍的这个连环报，卫福部医事司日前举行会议，邀集了地方卫生局、医师工会、全联会、医学中心协会、区域医院协会、社区医院协会、基层医疗协会等，以及美容医学四个团体出席，研商强化病患隐私保护，包括了是否进行全面稽查等等，成功的拟制了四大共识。卫生福利部医事司刘月平在接受媒体联访时就表示了，第一个共识就是为医疗机构禁止使用密录设备，那么医界和卫福部的态度是一样的，就是偷拍零容忍，使用伪装的这个隐藏式的录影设备，好比说伪装成真烟设备，不论是理由为何都是严禁的，使用密录器说是防止医疗纠纷，这都是鬼扯。第二点是为医疗机构公共空间设备为原则，以公安为由可架设固定式录影设备。刘玉平强调，这个监视的镜头不能够是针孔，必须是正常监视设备，依据个人保护资料法，虽然公共空间无需经过患者同意，但是呢，必须落实告知的义务，在明显处公告公共空间录影中。第三点是医疗诊所场域低密度隐私空间装设原则，录影前应告知病人，并且取得书面同意，告知项目有资料存取、保存、管理等等。刘月平解释，低度隐私空间有医病咨商会议室，以及眼科、耳鼻喉科、牙科等等，不会拍摄到私密处的一般问诊间等，都可以拍摄，但是呢，必须要取得患者的同意。那么第四点就是，高度隐私空间以禁止录影为原则。刘月平说，高度隐私空间好比说手术室啊、内诊室啊、更衣室等等，但是允许例外的状况，好比说是教学的用途，但是呢仅能够局部拍摄，而且应该要告知病人，取得书面同意才能够进行录影。刘玉平表示，针对诊间摄影书面同意书相关规范，目前正在研拟公版本同意书啊，那么预计呢三个月内完成。那么另外呢，隐私维护规范指引将在三个月内升级，而且会明确的依循母法规范，好比说个人的资料保护法，地方卫生单位应该要每年度的查核，那么今年的督导考核重点就是监视器正常设置管理。刘玉平说，一般的医疗机构不会使用针孔摄影，如果说发现了针孔使用的情形，那么将依法移送检调处理，目前呢会先确认违法案件的数量，之后才会进行行政处分，将尽快的协助卫生局厘清使用针孔摄影医疗机构名单，以避免财阀遗漏，并且计划呢完成追踪啊。这个呢就是关于最近这个偷拍风波所做出的共识啊，听众朋友您做参考。反正呢不管如何，我们到了任何一个公共的场域，遇到了这个有这个监视器的地方，稍微的注意一下，稍微有隐私的地方呢还真的是要特别注意，有任何的疑问马上提出啊，千万不要容忍，这样子呢才能够保障咱们自身的隐私权利。听众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消费巴士。

各位听众朋友，您是否希望给自己一个享受社会服务的机会呢？消基会也欢迎您的加入。消基会是一个民间公益平台，是一个为社会服务长达45年的公益组织，经常透过申诉、调查、检验、搜集消费环境等方式，以记者会、活动、讲座等方式发声，全力捍卫消费者权益的公益平台。而在消基会服务平台，志工是消基会平台中重要的支柱。在志工团队里工作的重点在于接听咨询电话和进行市场调查，透过一通通电话和一个个市场调查，挖掘国内消费环境的问题，再透过组织内的学者专家和工作人员的努力，转化为消费者保护的意见，提供政府政策、企业管理和消费者自我保护的力量。现在消基会志工团要招收新成员，一起进入这个平台。消基会表示，消基会志工团招训的对象是：第一，热心消费者保护运动，且每周在上班时间确实有3个小时可提供服务者；第二，年满24以上，具大专以上学历或具有特殊专长及经验，都欢迎到。

好校际会平台受训参与服务。第三，能操作电脑、手机、 LINE 及手机照相等功能为佳。报名方式可透过通讯报名，请至校际会网站 www.reurl.cc/org/5oy 下载报名表，填妥后以挂号邮寄至台北市大安区复兴南路一段390号10楼之3，请标注报名参加校际会志工团一例作业，或以电邮方式报名，电邮信箱 comfoda@ms14.hinent.net， 请注明报名志工照训。第二个方式，亲至校际会报名，受理时间是为上午的9点到12点，下午的1点30分到5点，例假日除外。报名截止后，校际会将会进行书面审核，符合者在115年6月上旬通知到校际会面谈，通过面谈者时可参加受训，并缴交培训费1000元整。这个费用包含了讲师费、讲义工本费、午餐费用等等，培训费恕不退还。报名时间截止日是5月31日，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加入社会服务行列，贡献一己之力，改善社会氛围和消费环境。有任何问题，欢迎致电02-2700-1234 02-2700-1234，洽询校际会服务专线。校际会总会欢迎您加入志工团行列，亲民共力，成就理想消费国度。感谢您。

的朋友，正在减肥当中的朋友，通常呢，想要解这个咖啡瘾的时候呢，就来一杯香醇的美式咖啡吧。哎呦，可是呢，最近有网友呢，这个发现了一个非常非常惊人的消息，那就是美式咖啡不会减肥耶，热量还是很高耶。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让赵燕在这儿给您慢慢的解释消费放大镜。我们今天来谈谈美式咖啡的热量。想要减肥的朋友，除了戒糖少吃淀粉以外，不少人呢也会认为这一个喝美式咖啡是可以帮助消耗热量的。但是呢，在日前有朋友发现便利商店的咖啡热量差很大，喝美式竟然不会比较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对于要减肥的朋友还有爱喝咖啡的朋友来说，真是一大令人惊讶的事啊。黑金商机惊人，根据统计啊，台湾现煮的咖啡商机一年高达新台币450亿元，那么平均每个人每周饮用 1.6 杯咖啡。研究资料也显示，热咖啡是可以帮助消耗体内的热量，尤其又以美式的热量低，视为减肥中的人最爱啊。但是之前居然有网友就po文发问，表示呢，看到了全家网站公告的咖啡热量，冰美式竟然有 80.18 大卡，吓到以为是不是标错热量啦。结果仔细的比一比，以超商的龙头小七的冰美式咖啡，一杯大约是17大卡，冰拿铁是为159大卡，可是呢，全家的冰美式竟然要80大卡，冰拿铁是195大卡。这就质疑了，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呀？关于这一点呢，就有人跑去问了全家。那么全家官方呢，他们的回答是这样子的。他说呢，这个目前所标的热量都是指咖啡豆原料本体的热量。但是呢，咖啡豆在萃取咖啡液之后，热量最高萃取率大约是仅仅 30% 啊。但是每一杯因为机器的差异，萃取率会有一些些的稍微差异啊。那么全家呢，为了避免造成了消费者疑虑跟这个误解，目前已经重新的送

点咖啡品项，那么后续的标示呢，也将调整为咖啡本体的实际热量。那么到底美式咖啡是不是减肥人可以喝的咖啡呢？那么简单的来说，消费者在全家看到的80大卡可能就是原本5克咖啡粉的实际热量，可是呢，在制成咖啡的过程当中只会取其中的 30%， 换句话说呢，换算下来一杯的咖啡可能也只有20几大卡，并不是标示的一杯要80大卡啊。这样子朋友了解了吗？不用害怕，不用紧张。要减肥的朋友，您又爱喝咖啡，没关系，还是喝美式的黑咖啡吧。下面放大镜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咯。感谢朋友的收听，消费巴士。

人家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这句话呢真的很有道理。病从口入，吃进去的嘛，所以呢吃对于我们来讲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如果一位驾驶朋友做出反应活动的时间越长，那么发生车祸的这种危险性就越高啊。为了防止疲劳，确保安全，那么驾驶朋友除了要有充足的睡眠休息之外，还要吃一些比较容易使反射迅速的食物。

好，反射迅速的食物是哪一些呢？根据科学研究证明，使神经反射加速的作用，最有效的就是氨基酸当中的三种物质，也就是鲁异辛、甲硫氨酸跟丙氨酸。在一般的情况下，神经从受到了刺激，一直到反应的这个反射反应，一直到反射

此呢，要多吃含有鲁异辛、甲硫氨酸、丙氨酸等等丰富的食品。那么这些食品到底有哪一些呢？好比说奶酪，好比说奶粉啊，特别是这个脱脂奶粉、甘酪、鸡蛋、牛肉、猪肉、鱼、蚕豆、豌豆、黄豆、绿豆、赤小豆、鱿鱼干、银鱼干、蟹腿肉、花生、芝麻、核桃肉等等的。诶，这看起来呢，豆类的比较多含量啊。那么驾驶朋友多数是早上出门，所以呢，吃早餐的时候就特别的重要了。建议您在进食当中，早餐应该有包括有脱脂牛奶啊、乳酪或者是鸡蛋，并且呢，在上车之前带一些花生米跟核桃干。当车子开了开着，觉得有点疲劳的时候，就吃一些这些东西来提神一下。另外明胶呢也含有这几种的物质，应该在进食的时候吃一些些猪蹄之类的这种食物啊，像是蹄筋啊啊，这些都可以。那么所谓的明胶就是动物的皮啊、腿啊、跟骨蹄等等入水久煮而熬成的糊状液啊，这个感觉呢好像胶原蛋白很多啊。那么另外呢，午餐之后吃一些些的甜点也是相当的重要。根据一项对有300名某运输公司的这个驾驶朋友试验的结果发现，当他们按照要求每天下午2点前吃一些些的巧克力、甜点心或者是甜饮品之后呢，5个月当中发生这个车祸的几率呢，诶，也奇迹般的减少了 60%。 所以呢，饮食跟驾车的安全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长时间开车的朋友，您可以做个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

民本广播公司社区专题讲座又来了，活动时间就在115年6月11日星期四下午的2点到3点半，活动地点就在民本广播公司，地址是台北市环河南路3段325号7楼。为您邀请到的主讲老师是西园医院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师，演讲的题目是大肠保健与肛门疾病，名额只有30名，报名日期即日起至额满为止，报名地址在民本广播公司，也就是台北市环河南路3段325号7楼，电话是2301-3195 2301-3195，欢迎朋友您赶紧报名。

民本广播公司社区专题讲座又来了，活动时间就在115年6月11日星期四下午的2点到3点半，活动地点就在民本广播公司，地址是台北市环河南路3段325号7楼。为您邀请到的主讲老师是西园医院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师，演讲的题目是大肠保健与肛门疾病，名额只有30名，报名日期即日起至额满为止。报名地址在民本广播公司，也就是台北市环河南路3段325号7楼。

现在的微整形好像非常的流行啊，譬如说有的人是打一点这个所谓的玻尿酸呐，哎，这个美容方面的专业不是很了解啊，不过呢，这有一些朋友是为了要爱美，这爱美是人的天性啊，也不能说这是不对的，只要呢不影响健康，这样子的话呢，这照片可以说个人是支持的了啊，因为自己看了舒服嘛。不过呢，如果说是有所谓的侵入性的这种手术的话呢，必须您要注意的就是安全问题啊。您瞧瞧，前不久才传出了这个有一位。

被一男因为这个隆鼻手术之后呢而身亡。现在又有另外一则新闻出来了，这个有一位本领族呢20多岁啊，那么他听说呢注射这个玻尿酸隆鼻可以免开刀，在爱美的心态下呢就兴冲冲的跑到了这个诊所施打，结果没想到隔天呢左边的这个视力变得模糊，可是呢他也没有去注意啊，在隔一天醒过来竟然发现失明了，而且呢还是不可逆的，也就是留下了永久的视力残障。这医师就提醒了，鼻子呢有很多很多的细小血管，如果注射这个玻尿酸不慎的话呢，恐怕会堵住了这个供应眼部血液的血管，那么没有及时的就医恐怕就会终身失明。这台湾人丰打玻尿酸，这个业者呢估计在去年全台玻尿酸的用量就达到了140万毫升，包装盒堆叠的高度呢就相当于600座的台北101耶，哇真的是好多好多啊，大约有多高呢？大约有30万公尺的高啊。那么这个开业皮肤科医师卢静怡卢医师就说了，玻尿酸具有填充的效果，它是可以改善皮肤老化、脂肪微缩所引起的下垂或者是凹陷。那么临床观察玻尿酸热门微整形项目包括了填补苹果肌、改善法令纹，另外呢泪沟凹陷还有隆鼻等等。收治病例的开业皮肤科医师赵昭明就说了，这名粉领族在其他的诊所打玻尿酸隆鼻，就医自述当天呢注射的时候就有这种疼痛感，那么隔天呢他的视力就变得模糊，可是呢他没有去注意他啊，没有关注他，也就没有去看医生。那么再隔一天呢就因为打这个玻尿酸堵塞供应眼睛的这个氧气血管而眼瞎了。赵医师强调，如果说呢这个术后发现呢视力变差，就要及时就医施打降解酶，那么就可以避免失明的悲剧了啊。赵医师表示，不少人选择玻尿酸隆鼻，原因之一就是免挨刀嘛，但是呢这个鼻子附近呢是有很多的细小血管，如果不慎把玻尿酸打进了血管而导致血液循环不良，那么鼻部的组织就会坏死。他也曾经收治过多名的玻尿酸隆鼻变烂鼻的患者啊。那么卢静怡医师则是曾经收治过一名20多岁的粉领族，因为两颊凹陷找了其他的医师打玻尿酸来丰润苹果肌，但是因为施打过量而且不均匀，两颊肿成了咸蛋，还挤出了法令纹，自卑到不敢出门啊。那么另外呢还有一名40多岁的熟女，这个打了玻尿酸来填补泪沟，要求效果持久，结果呢施打错误剂型，造成了眼睛下方出现了数颗的大小肿块，外出的时候呢还必须要戴墨镜来遮丑，这个本来是因为要美丽，结果呢弄巧成拙了啊。那么卢静医师就提醒了，注射玻尿酸虽然大约一年之后就会被身体吸收，但是呢应该还是要少量多次均匀的施打，避免术后出现了压迫、阻塞血管以及变形等等的后遗症。那么现在因为这个竞争的激烈，不少的诊所都打出了这个玻尿酸每 CC 不到10000块钱的低价促销。卢医师也指出啊，每 CC 的行情大约是2万到3万，低价的这个玻尿酸可能是已经开封过的，那么有这种遭受细菌污染的风险，施打之后呢恐怕就会发生感染、红肿、热痛等等的非预期反应，反而是得不偿失啊。那么开业的整形外科医师黄耀林就呼吁了，这个如果消费者要施打这个玻尿酸，应该要选择合格、上市悠久而且多国认证的玻尿酸。那么注射前呢可以要求当场开封检查雷射的这个标签是不是完整，并且由专科医师注射，降低医疗纠纷的风险。而赵昭明医师则是建议啊，注射这个玻尿酸前后应该要跟医师充分的沟通，不宜首次就施打啊，避免呢对这个效果期待过高，反而衍生了医疗纠纷。好，那么说到这儿呢，赵燕帮大家呢整理整理啊，做一个总结，那就是呢当您选择要注射玻尿酸的时候呢，就必须要注意的事项啊。第一个呢就是选择政府查验合格的玻尿酸，那么开盒前要检查这个雷射标签是不是完整，没有拆封过啊。
第二呢，就是这个注射每 CC 的玻尿酸，如果是低于10000块钱，就不是行情价了。那么在施打前，应该要三思而后行。

三呢，就是微诊前充分的跟医师沟通，避免过度的期待，衍生出医疗纠纷，反而是很麻烦的。第四个呢，也就是说这个术后一周呢，不建议泡温泉、洗三温暖或者是按摩换布，因为要避免发炎，影响到效果啊。好，这以上呢就是几点当您要选择注射玻尿酸的时候要注意到的事项，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的收听。

感谢朋友您今天收听消费吧事节目，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节目的最后要祝福朋友您未来的这个礼拜消费都很愉快，做个聪明的消费人。消费吧事下周见，再见。

台悦九六千赫，二台八五千赫。现在时间是凌晨3:52。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来自 Yuta Orisaka 的一首歌曲，叫 Sakamichi。希望大家对这样放松的心情一起来面对。

来自折返犹太的萨克米奇。其实 Eric 蛮喜欢折返犹太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维里安的大海，一起来听。

来自维利安的大海，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那既然我们是这样比较轻松愉快的音乐，我们就快速的

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逆境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当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不过 Eric 看过之后，第一段是先被他的画风所吸引，就是觉得蛮精致，蛮特别，别出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那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的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逆境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议题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

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力跟他们每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比如说有一点科幻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女精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真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它不断在电影中影集中强调的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可能会有跟现实很多雷同的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 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犯下非常多起犯罪。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所以可能在人性的表现下面是非常极端跟突出的。那当然除了这个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很多一些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还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掺杂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片的那种概念，他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好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他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不过他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他有这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些亲戚是怎么样关联，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纪录的形式去表达跟

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版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它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 Eric 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这版犹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3点到5点，继续收听由 Eric 所主持的音乐盒，频版一台129000赫，二台85000赫。我们下周再见。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洗碗可能是每个家庭每天的日常，但是原来有些习以为常的洗碗习惯不仅养出超多细菌，严重更可能把致癌物质送入口中。以下盘点六大 NG 的洗碗禁忌。你家的菜瓜布多久换一次？每次要花多久时间泡碗盘？从洗碗用品顺序到洗手都有美角，你细来看看究竟如何洗才会最正确。 NG 洗碗方式一：菜瓜布用了半年还不换，细菌爆量比马桶还脏。洗碗经常会使用菜瓜布或洗碗海绵等，在书中有形容菜瓜布是家中最大的细菌温床。201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菜瓜布、清洁餐具用的海绵等约有362种细菌，而且一立方公分之中就有541个细菌，比马桶还要多出20万倍。为了避免碗盘越洗越脏，德国基森大学应用微生物研究所建议，家中的海绵或是菜瓜布应该以一周一次的频率更换。如果有预算或是环保的考量，则可以改用不透气不吸湿的细胶质菜瓜布，不过如果有出现磨损，还是要定期更换，避免藏污纳垢损伤全家的健康。 NG 洗碗方式二：用科技海绵替代菜瓜布洗碗，致癌物被你吃下肚。去污力很强的科技海绵可以轻松的将脏污擦得干净溜溜，拿来擦洗卫浴设备十分好用，但是不要把科技海绵拿进厨房，甚至拿来洗碗。科技海绵是以三聚氰胺和甲醛发泡制成，长庚医院临床毒物科护理师谭敦时曾提及，用科技海绵洗水果或是钢碗瓢盆，不能保证有完全冲洗干净，一旦有微量的三聚氰胺残留于表面，对肾脏、膀胱造成极大危害，甚至吃下了过量的甲醛，提高罹癌几率。长庚医院毒物科医师严宗海也于频道 YouTube 也指出，科技海绵除了不能用来刷洗碗盘、锅具和蔬果，另外一项使用禁忌就是不能用温水刷洗，否则会溶出海绵中的有毒物质。 NG 洗碗方式三：碗盘先泡水，明天更好洗，细菌直接飙升48万倍。不少人饭后喜欢先休息一下，将脏的碗盘先泡水再说，或是有植物掉袋在碗盘上，于是就让锅碗瓢盆在洗手台上面泡澡，心想隔天再洗碗更省力。但是卫福部食药署发文提醒，先让餐具在水中泡一下的确有助于清洁，但是也很容易害得碗盘变成细菌培养皿，浸泡时间万万不可过长。东京大学史安研究专家关启勉在知识型节目提到，饭后的餐具中约有60到80个细菌，如果没有马上清洗，泡水放置超过10小时，水中的细菌量就会暴增到2900万个，甚至超过48万倍之多。建议最多放1个小时，就要赶快清洗，否则难保细菌会不会伺机于下一餐跑到身体里面。

根据洗碗方式是洗碗巾挤越多洗碗越干净吗？根据启新诊所的卫教资讯指出，一般市售的洗碗巾为了达到洗净效果及低廉成本，大多都会使用合成界面活性剂，虽然溶解力好，洗净能力较强，但是无法完全被自然分解。如果洗碗的时候没有完全洗净，残留的化学成分很可能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建议在使用洗碗巾时，应该以适量就好，少少量能有效清洁就可以。NG 洗碗方式五，拿到什么就先洗什么，洗碗有顺序，更省力省时。看着琉璃台。

台上大大小小的碗筷，你是不是习惯拿什么洗什么呢？其实洗碗的先后顺序会影响到清洁的效率，甚至能省下更多的水费。日本综艺节目曾出题来考来宾怎么洗碗最正确，并邀请家事研究专家高桥雪来判断洗碗的过程是否正确。在专家的示范中，第一步要先拿厨房纸巾将碗盘擦过一遍，这么做不仅能够减轻接下来刷洗脏污的麻烦，也可以少用一点水冲洗，并且准备一个水盆，把比较脏或者是沾黏食物的碗盘先泡一下热水，从杯子和汤的碗等比较不会黏着食物残渣的餐具开始清洁。如果先洗油腻的碗盘，会让菜花布变得脏兮兮的，接下来洗的餐具也会油油黏黏的。照这样的步骤洗碗，不仅干净又省力，总共使用的水量也不超过15公升，与从头到尾都开着水龙头硬冲油污相比，整整相差将近45公升的水量，长期能省下的水费十分可观。根据洗碗方式6，洗碗碗筷顺手用洗碗巾或是水晶肥皂洗手，小心皮肤炎上身。为了清洁碗盘上的碗垢与油污，洗碗巾中的界面活性剂通常具有较强的清洁力，对于皮肤属于刺激性的化学物质。卫福部食药署提醒，如果每次洗完碗都习惯挤一点洗碗巾来洗手，久而久之容易损伤皮肤屏障，尤其是原本皮肤有的病灶或者是较干燥者，有可能因此引发接触性皮肤炎。此外，也有些人会以为肥皂相对天然，会拿清洁力好的水晶肥皂来洗手，甚至洗澡洗头。但是食安专家曾指出，水晶肥皂的本意是拿来洗衣服，去污力很强，油脂去除的相当彻底，用在人体可能伤害到健康皮肤表层的皮脂膜，造成瘙痒或是过敏。而用什么洗手才比较不伤手呢？皮肤科医师王小涵在脸书粉专提醒，洗手时最好还是要挑有保湿成分、多元醇类、界面活性力较低或是不含藻碱类成分的清洁用品。洗完手还可以用些护手霜来加强手部保湿，避免太刺激或者是造成手部的干痒。

香甜美味的苹果富含多酚、维生素、膳食纤维等营养，热量不高又有饱足感，还能满足节食中喜好甜食的口腹之欲，是日本女生减肥中的得力助手。同时自古以来西方也流传着一天一苹果一生远离我的这句谚语。美国的大学研究指出，苹果的确能够有效降低坏胆固醇，预防动脉硬化，而且一个月内就会看见显著效果。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进行了一项实践，将40到60岁的51名健康成人分为三个群体，第一组一天吃一颗苹果，第二组吃含有苹果萃取多酚成分的营养补给品，第三组则是给予安慰剂，三组持续服用了一个月。实验结果发现，食用苹果的第一组坏胆固醇减少了 40%， 比起食用补给品的第二组效果更好，而使用安慰剂的组别则是毫无任何变化。苹果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体内的坏胆固醇过高会囤积在血管壁内，造成动脉硬化，进而造成各种心血管疾病。坏胆固醇和自由基产生反应时，还会产生发炎反应，使得体内组织受损。主导这项实验的营养学教授罗伯特·迪斯沃斯特表示，这项实验证实了苹果对于

于降低氧化坏胆固醇的效果，比起绿茶、苹果萃取物、姜黄等等抗氧化剂的效果都还要更佳。而根据日本国立研究开发法人农业食品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机构的一项临床研究中也指出，一天食用 1.5 到2颗苹果，连续3周之后，血液中的三酸甘油脂平均降低 21%。 脂肪含量越高的人效果越为明显，也就是说苹果具有能让中性脂肪正常化的作用。至于苹果还有哪些好处呢？台大内科主治医师黄瑞仁曾分享一篇期刊中的研究，针对160位更年期后女性进行研究，其中一半的人每天会吃下75公克的苹果，并且发现6个月后吃苹果的人总胆固醇下降 13%，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下降 24%， 也可能连带降低心脏病中毒风险。日本医学博士白泽卓二则认为，苹果果胶属于水溶性膳食纤维，能够阻碍胆固醇被肠道吸收，帮助排便，还可望预防动脉硬化、中风、心肌梗塞等问题，还能减缓肠道吸收糖类速度，抑制饭后血糖迅速上升。日本美容养生食品研究家丸田美和子则建议，苹果果胶经过加热之后活性能增加9倍，因此对于减少坏胆固醇、三酸甘油脂或是控制血糖来说，加热后再吃可能更为有效哦。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想要维护口腔健康，每天刷牙，避免牙菌斑导致蛀牙以及牙周病，当然十分重要。牙医师还提醒，有些大家不知道的伤牙早餐最好小心，习惯吃三类食物特别伤，尤其特别点名咖啡，超多人忽略。一早起来建议一定要刷牙，牙医师黄冰洋解释，牙齿结构主要是钙质，能够承受酸的程度有限，太酸的环境会造成脱钙，长期下来就是蛀牙。而晚上睡觉时口水分泌不足，口腔自净能力比较差，细菌累积了一整晚，到早上刚起床时唾液腺还没有恢复运作，因此口腔整体会呈现偏酸性的环境，是牙齿最脆弱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些太酸的太甜的食物放入口中，容易对牙齿造成比较大的伤害，产生脱钙现象。黄冰洋在健康节目中举例，像柑橘类的水果、柠檬、葡萄柚，还有很多人常吃的加糖麦片，简直是口腔细菌的最爱。因为糖分代谢过程会产生酸，进而酸蚀我们的牙齿，当口腔的 pH 值降低到 5.5 以下，可能导致牙齿表面脱钙，因此建议早餐最好不要选择这类型的食物。而其中最需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忽略的早餐还有咖啡。黄冰洋医师解释，咖啡本身就是酸性的饮品，若喝的是拿铁，因为多加的牛奶，长时间会在口腔里转变为乳酸，同样对牙齿很伤。牙齿的头号敌人就是酸，如果只留意每天刷牙清除牙菌斑，忽略了酸性食品的危害，就等于成了蛀牙的帮凶。日本牙医师丸山和宏曾表示，酸性食物对牙齿造成的危害比牙菌斑来得大，因为牙菌斑需要长时间附着，而且通常是对局部接触面积产生伤害。然而只要开始吃酸性食品，就是立即对整体牙齿及口腔环境带来影响。常见的酸性食物也包含各类水果，其中苹果的伤牙程度竟然超过碳酸汽水。一篇发表于牙医学期刊的研究甚至发现，和喝碳酸饮料相比，吃苹果的人牙齿本质受损风险竟高达 3.7 倍，理由就与苹果的高酸度有关。综合日本内科医师中野里美与美国牙医学会资料，水果的酸性与糖分都是蛀牙的要素，而且如果是慢慢吃，更是会让酸性长时间都在伤害牙齿。为了牙齿保健着想，吃完酸性食物最好建议多喝水清洁口腔，并且搭配良好洁牙习惯维持牙齿健康，而且早餐前后刷牙都很重要。牙医师曹浩威曾于节目中说明，刚睡醒时口水量少，细菌量多，不刷牙就直接吃早餐，等于是让细菌一起用餐，口腔环境立刻就会变得非常的酸，牙釉质容易受到很大的破坏，因此最好一睡醒就先去刷牙再吃早餐。若这个时候才刷牙，等同于让已经被酸蚀的牙釉质再受牙刷摩擦刺激，让它被酸蚀得更加严重。日本牙医师四岛悟也指出，吃完食物后残留会在牙齿间隙与深处，口腔环境变成酸性，牙齿容易受损，也会让细菌增生形成牙菌斑蛀牙。黄冰洋牙医师提醒，吃完早餐后记得先漱漱口，餐后10到15分钟刷牙，使口腔环境恢复中性，预防牙齿酸蚀蛀牙，把对牙齿的伤害降到最低。

猪肉是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之一，炒菜、卤肉、煮汤都万用。但是当猪肉买回家后，多半习惯洗一洗再下锅料理。但是清洗生猪肉这个看似卫生的清洁动作，其实被美国 CDC 列为十大危险食安习惯。医师提醒，洗猪肉恐怕让细菌事件，如果一定要清洗生猪肉，也要学会更安全的方式。来看看防毒专家传授的技巧，多学一个步骤还能够去腥，避免浮渣，同时锁住肉汁更加美味。过去有很多专家都呼吁不要水洗生鸡肉，因为鸡肉表面有许多沙门氏菌和弯门杆菌，用水冲洗很容易让细菌四处飞溅，吃下肚可能引起疾病。那么市场买回来的猪肉要不要先洗过？答案其实也最好不要。根据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说明，原因在于清洗猪肉时容易让细菌随着水汽喷散到水槽、琉璃台、厨房各个角落，甚至是料理者的身上，一不小心还可能污染到厨房的食材、水果等其他食物。常见的细菌包含大肠杆菌、李斯特菌、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一旦不慎吃下肚，便恐怕引起腹泻、发烧等食物中毒症状。因此美国 CDC 过去列出的十大危险食安错误行为，清洗生肉就榜上有名。那如果不想让细菌感染威胁健康，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不要洗肉，直接烹调。然而国情不同，很多台湾人从市场买猪肉回家不洗一洗，总感觉心嘎嘎，尤其新鲜的温体猪可能带有血水，没有先洗过也担心腥味影响口感与风味。

如果真的有需要清洗猪肉，也务必学会以下三的诀窍，才能避免细菌事件。第一点，清洗生猪肉前做好防护，避免交叉污染。食药署提醒，如果要用清水冲洗生猪肉，一定要注意琉璃台不要放其他食材，才能够防范清洗肉品的过程中细菌喷溅至其他食材。同时触碰过生食肉品的刀子、砧板要和熟食区分，以避免造成交叉污染。第二点，清洗生猪肉时善用技巧预防水花事件。有防毒教母之称的林口长庚医院临床毒物科护理师谭敦时于健康节目及访谈中表示，就算是购买已经处理干净的超市肉品，他也是会习惯稍作清洗。通常清洗时会有几个步骤，准备一个锅子放猪肉，打开水龙头开水，让水面淹没过猪肉，水一定要开小一点，才不会水花四溅，造成沙门氏菌等细菌飞散。稍微用勺子在水盆中搅拌猪肉，即可将水捞掉。接着重新装水到八分满，即开水将水烧开，把猪肉捞出来就可以分装，留待下次料理使用，卤肉或炖肉都方便。第三点，猪肉跑活水后再清洗，去腥去渣，保留肉汁更加分。相信不少人还听过跑活水再清洗的做法，实际步骤马上学会。料理家矽谷美味人妻谢凯婷曾拍片分享跑活水教学，让猪肉不腥臭又美味，煮完也不会再出现难闻的气味与讨厌的肉渣。第一步，先将猪肉放入锅中，并加入可以盖过猪肉的清水，放入葱段、姜片和少许米酒。第二步，开小火炖煮，直到水面浮出肉末，汤色浑浊，即可将锅中的水倒掉。第三步，以清水将猪肉仔细清洗干净，即可完成。此时的猪肉如同洗过温水浴，表皮熟了，里面还是生的，如此去腥之后，内部还保有满满的肉汁与鲜甜。接着就可将跑完活水的猪肉做成各式料理咯，赶快学起来试试看吧。

加工食品除了高油、高盐、高糖分、少膳食纤维之外，还可能添加不少的防腐剂，造成健康上的疑虑。而西班牙最新研究发现，比起一般的加工食品，添加物更多的超加工食品更加可怕，随之摄取量的增加还会让死亡风险不断攀升。若每天吃四份，则死亡率比少吃的人高出 62% 之多，一定要多加注意。日前一项登载在英国医学期刊之中的西班牙研究指出，食用较

多超加工食品的族群，死亡风险较高。超加工食品是巴西圣保罗大学于2009年提出的 NOMA 食品分类的食物分类法，将食物分为自然食品、自然添加物、加工食品、超加工食品四个组别。其中超加工食品是指由五种以上成分所组成，工厂大量制作的食品，例如大量制造的面包、点心、泡面，或是加了盐以外的防腐剂的肉制品之外等等。研究以2万名左右的20到91岁的西班牙居民为对象，在1999到2014年这段期间内实施问卷调查，并且追踪受试者的存活状况，结果发现摄取超加工食品每天四份的组别，比起摄取最少的组别，死亡风险提高了 62%。研究小组推算，每天多增加一份超加工食品摄取量，大约会提高 18% 的死亡风险。研究指出，超加工食品可能绝大部分或者全部是由食品添加物所组成，而且摄取超加工食品和罹患癌症、高血压、肥胖、肠躁症等疾病有关，而其中癌症正是导致受试者死亡的原因。也有另一项登载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中，由法国巴黎第十三大学进行的研究，针对法国45000多名平均年龄57岁的男女进行7年的追踪调查，结果发现每增加10%的超加工食品摄取量，全因素的死亡几率大约会增加14%之多。同时，法国巴黎第十三大学进行的另一项研究也发现，摄取超加工食品的族群罹癌风险较高。该研究针对法国居民10万多人进行5年的追踪调查，结果发现每天增加10%超加工食品摄取比例，从10%到20%这种的，会让罹患所有癌症的风险上升10%，而且其中乳癌与加工食品关联更加显著，每增加10%的比率，大概就会增加11%的乳癌风险。不过这实验没有发现超加工食品和前列腺癌与直肠癌有关。研究小组也推测，和食品加热处理时会产生的致癌物丙烯苏胺或是食物可能会受到包装食材中的双酚 A 污染有关，也可能和食物中的多种食品添加物以及吃超加工食品随之而来的营养不均衡等等因素有关。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陈琳、赵美丁、陈水伊的《无情的火车》，还有《清明歌》，听船的人。

0: 各位听众，咱今日哈要来介绍啥货呢？咱今日哈来介绍一个岛啊，叫做红地岛、红地岛啦。红地岛营养丰富哈，受有岛中之王的迄个称赞哈。伊主要讲哈，包括岛上有一个迄个植物的两倍哈，两倍质稳定血糖哈，降胆固醇那个减肥利息的。因为伊属于迄个淀粉类的迄个岛啊吼，容易取代部分的迄个白饭呢，当做主食了吼，减轻身体负担。安尼，咱等下吼再来介绍迄个红地岛的功效啦吼。咱即摆先休困一日听歌。
1: 说来去，两首霓虹舞蹈。北斗三郎的流转，平井间的乡愁，还有春梦不了情。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即卖吼，来继续介绍迄、那个，红地豆吼，迄、个主要的功效啦吼。好，咱即卖讲吼，红地豆的第一个功效吼，合作补充优质的蛋白质的吼，因为红地豆吼，蛋白质吼，甲迄脂肪的含量伫个大类当中吼，是迄、那个。真贵名啦吼，对于种素食的啦吼，也是饮食族来讲吼，是足好的迄个蛋白质的来源吼。啊，伊会当提升迄个免疫力啦吼，维持肌肉量。吼，好，啊，恁这么讲吼，伊的第二个好处啦吼，第二个功效啦，就是稳定血糖吼，啊，佮降迄个胆固醇，因为含有丰富的迄个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啦吼。一旦减缓迄个糖类迄个吸收了吼，一旦防止本后的迄个血糖的迄个快速的上升。啊，除此以外哈，高纤维哈，因减少迄个肠道对于迄种脂肪的吸收了，吼，一旦降低体内迄个胆固醇。好，今麦讲第三个好处了吼，迄是中医的观点了，就健脾化湿的。伫个中医内底吼，红地豆有个称作吼，叫做北扁豆、白扁豆吼。啊，用伫个清胃即健胃脾吼，健脾胃吼，有帮助。对种脾胃虚弱啦吼，食欲不振，也是体内吼水分代谢歹吼，代谢不良吼，引起的迄、那个身体迄种浮肿啦吼，浮肿吼。啊，个妇女的白带吼，伤济吼，拢有真好的调理作用啊。好，恁用第四个好处吼，一旦五红变黑，因为伊含有丰富的铁啊、啊个锌呢，这些元素吼，所以讲对种润肺养胃了吼有帮助。一旦五红吼，缺铁性的迄个变黑，是应用足均衡的迄个天然的食材啦吼。好。安尼，咱即摆吼，搁休困一日听歌，说来去，咱要听的是国语歌吼，龙祖儿的流沙。

各位听众，咱今麦吼来继续来介绍迄个红地岛吼，咱今麦要介绍啥呢？介绍注意事项啦吼，注意的事项啊个禁忌啦吼。虽然红地岛吼营养价值高，但是唔是讲每一个人吼拢适合讲大量来食用啦吼。第一点吼，有几辈人啊特别注意吼，爱较清脆。红地豆吼是高钾高磷的食物吼，幼稚功能歹的吼。

应该听免业业处伤济啦。好，第二点吼，痛风发作的时阵吼，上好是片面来食用，因为红地豆是属于吼，属于迄个中普林的食物的吼。痛风急性发作的时阵吼，爱暂暂时吼来停止迄个食用，平常时咧摄取嘛爱适量吼。好，咱今麦讲第三点吼，消化不良吼，容易硬起了，因为红地豆的纤维吼是较嫩啦吼。啊，伊个外口迄个膜啊吼，较歹消化，胃肠较歹的吼，也是喙齿较歹的迄、那个长辈的吼，啊个一寡幼童，一寡囡仔啦吼，你若要互因煮互因食吼，建议是安尼啦，先穿烫过的吼，啊则解伊个外口迄个膜啊吼，甲裂掉吼，再来食，伊袂引起迄个腹肚胀。这腹胀哈，好，咱第四点哈，一定要完全注射的，因为红地豆哈含有天然的迄个植物磷脂素哈，这个成分，啊那注射性哈，你个食嘞哈，可能引起迄个恶心啦哈，啊是呕吐起来迄个等于哈无爽快迄个症状啦哈，好，安尼今日哈对红地豆的介绍哈，各家做一个看展，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小廖千鹤。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

0: 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职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5: 啊，你哪知？
6: 哎哟，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屏本一台1296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食赤，甜蜜食咸，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